0: 石门山隧道的附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以及西北路从锦绣路进入树港路之后，一直到侯爷侯二小区香沙街的沿线，以及东联路的这个上桥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略高。香洲路目前进入香路交高架，包括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红港路机场附近进入迎客路之后，一直到华香立交桥下，华北路出市方向在石材批发市场，入市方向在东纬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此外，松江路和山东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四项等候的时间都会在两组信号灯甚至以上，大家在这儿走的话做好心理准备。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锦绣路目前的锦红南园，一直到西北路的路口红旗西路，从一
1: 不适合设置因为这个咱们说这个双这个细实线呢、这个条件是适合咱们各种道路的然后这个咱们改完这个新国标之后啊，这个黄线呢是比较少的，以前的公交专用道网格线啊都改成白色了，这样呢对它这个标线的颜色的定义啊，这个区分的更明显了。黄色的标线啊代表咱们这个反向行驶的，白色标线就代表同向行驶，这样的话咱们这个通过标线呢对这个道路的行驶的这个咱们规则可能怎么更明确一些。
2: 那也就是说呢，在你允许行驶的这个方向黄色线，你以后再看见的话呢，就是代表呢左侧的最边缘线了。
1: 对对。
2: 如果你要是发现啊，这个黄线跑到你右边了，这就说明你走反道，你逆行了。
1: 对对，这样的话还辨认的很明确。
3: 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判断。但这时候你没发现你对面呼呼来车吗？是比这标线更清楚了。
2: 还有啊，这个行者问了个问题，说新国标公交车道不是变成白色了吗？那么红旗西路这个新画的线儿为什么还是黄色的呢？
3: 红旗西路最近新画了吗？因为这个年警官啊，他负责主要的区域呢是中山西港，是他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他几个区比较熟悉，他也大多数比较明显的比较了解。这个地方您之前有听说过吗？
1: 因为红旗西路的话，正常应该是属于咱们非市政道路，应该是区管道路。这边我们可以跟区。咱们是赶紧的去沟通一下看这个确实它是新增的或者是咱们这个道路啊翻修的这个都应该按照新国标啊对它这个标线啊进行恢复
2: 对，
3: 好的，
2: 因为他说新画的嘛，那要是新画的就不应该再画成黄色
3: 的。是
2: 的，
1: 对对。
3: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还有小木木说，这个有没有交通违法方面的警官来做？昨天刚来呀，他说我有一个因为设备故障导致的闯红灯一直没法解决。这个您也可以拨打这个交管，直接拨打18211213就可以直接进行询问了。
2: 或者是88058466，
1: 8466，对，这是咱们的复议电话，
2: 行政的复核电话88058466。另外呢，就是他说是因为设备故障，你怎么确认哈？就是你保存好你自己的证据。
3: 对，这个是一定要上传证据的。
2: 还有这个飞鱼也问了一下，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他说中秋节滨海路还限号吗？咱们说滨海西路的这个单双号的限制通行啊，它一直要持续到国庆节，也就是啊本年度的国庆节的黄金周10月7号结束。请年检警官呢给我们来归纳一下。就是这个新国标实行之后，请年检警官呢给我们来归纳一下，就是这个新国标实行之后，我们的这个标志标线和之前比有哪些变化吧。
1: 针对咱们普通驾驶员来说的话，可能不需要了解太多。主要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车行道边缘线，一个是咱们以前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可能这个比较窄的路面啊，咱们两侧的边缘线是白线，现在啊咱们可能左边的，因为一部分道路新化之后啊，咱们是左边是黄线，但是可能咱们以前的老路面还是白线。然后公交专用道呢，就是和网格线由黄色变为白色，这个是需要大家仔细区分的，因为公交专用道你一旦进入可能被拍照了。这个如果标线的话，咱可能刚改完认识在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通过标志，咱们标志还是存在的通过标志判断这个公交专用道是否启用。
2: 也就是大家在去判别的时候呢，以后啊不能光是凭颜色了。
1: 对，
2: 按照以前的那个习惯，有可能就会辨别失误。
3: 是的，
2: 辨别错误。
3: 除了这两之外，还有哪些是新的国标？比如新的有改变的，我们司机朋友需要注意的呢？
1: 新改之后啊，增加了一个叫换道线。这个
3: 什么叫换道线？
1: 换道线，咱们可以通俗的讲叫一线，它就是咱们说 是一米

0: 一米，就是一米的实线，一米的虚线，然后这个就相对而言在咱道路上就可能这个标线你就感觉它比较密，叫换道线。
1: 嗯，
0: 在这个换道线看到它的时候提示你就需要变道了。
2: 嗯，
0: 就可能前方车道变少减少，你要在这个咱们这个虚线这个位置进行并道。要如果你一旦错过了，可能前面咱们说前面后边
1: 都实现了的这个标志啊，还有这个地面上的标线代表的什么含义？
2: 没错，
1: 像刚才呢，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双线啊，就是禁停线啊，那就很明显。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这个八一路，然后从桃园桥一下来，前方呢再进入到这个八一路环道，一共就两排车道，不可能允许你旁边再进行停车。
0: 对，
1: 所以这个虽然细一点哈，五公分宽的两条。并列的啊，平行的这个双白线，这就代表着禁停的意思。
2: 嗯
1: 嗯。插播一条信息啊，明天告诉我们，相宜街与东北路桥下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事故了，现在堵车呢，也比较严重。
2: 嗯，另外有朋友在问啊，说中南路植物园的这个路口由北向南。中南路和植物园的那个路口，由北向南，是否可以右拐直接进入南山隧道那个桥？
1: 啊
0: 啊，
1: 这个它是刚拐过来，我记得应该有个虚实线的一个口。
0: 对，那个位置啊，是咱们一个你正常是一个导流，但是那个导流边缘啊，咱们是单侧断虚的。
1: 对，
0: 你可以从这个右转这个车道啊，直接上隧道的，但是你要注意啊，主路行驶的车辆。
1: 对，这个路线呢，以前我也走过，我也纳闷，就是从这个中南路过来，就是从中南路那地方不有一个植物园的加油站吗？
2: 对，
1: 从这个大弯道上来之后呢，右转，右转难道
2: 能不能直接进隧道啊？
1: 我就不能进隧道了吗？不能进南山隧道了吗？然后呢，我就是有一次呢，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就发现你先右拐过来之后，在马上上桥的那个它的那个桥墩前方，
0: 对，
1: 有那么几米的距离是虚线。
0: 对对，
1: 你要注意左侧这边来车，确保安全和避让之后呢，你是可以从那个地方跨越上桥匝道，是可以进入隧道的。
2: 嗯
1: 啊。
2: 所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车道一定要选择正确，别乱走啊，然后另外一定要在虚线的位置才能进入这个隧道里的桥。
1: 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要是向左侧你来并道要进南山隧道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左后方的来车。
2: 嗯嗯。另外还有十二反一个问题，就是你前后说这个说实话啊，十二的稍微有点矛盾，他想问年警官说刘家桥现在规划怎么样了，说标志标线就按照现在这样维持吗？但是解决不了行人横穿马路的事儿，就是过这个还是很有很多行人正常的横穿马路不看灯，所以他重点是他不看灯和你的标志标线怎么设置是不是没啥关系呢？他想解决还是横穿马路的这个刘家桥的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咱们正常标志标线那肯定是咱们只是这个咱们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实现它的作用。如果你违法的话，咱们说那你是看什么标志标线
2: 它也没用。对，因为他看不看的是红绿灯，他不是不看标线的问题。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咱们交通设施啊，比如护栏呢、什么强制的让你
2: 对只能通过
0: 这
2: 种方式了、
0: 对标志标线在这个位置设上护栏，你总不能把护栏撞。

0: 啊，然后吃好了之后，泰格虎也随时给我们做一下反馈啊。
1: 这昨天下午到今早没吃吗？泰格虎啊，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十分的想知道大家的反馈。另外呢，就是我们很自信的让大家来分享。
0: 对，
1: 咱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呢，咱们就改进，是不是啊？我们再推荐更好的产品给大家、啊。
0: 好，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了。种草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便宜呢，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1: 嗯，
0: 就是说它现在商城里的标价和我们主推的时候标价是一致的。
1: 对，只是我们从这些品里边选了三个，比如近期我们关注度比较高或者大家反馈度比较高的一些关注度比较好的一些商品，然后一起来帮大家推荐。其实其他的商品您都可以正常买，它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啊，
0: 不是说今天我们推荐这仨，您就只能买这个三个，
1: 随便都可以。
0: 再次重复，今天已经说了两个品了。第一个呢，就是森之卵的这个糖心蛋，我估计今天下单的朋友应该特别多啊。
1: 嗯，
0: 看大家互动。另外就是这个香烤鳕鱼片，
1: 强推朋友们，
0: 强推啊，
1: 强推啊！它是口感偏清甜口的，它不是那种特别齁咸的口的啊。
0: 那吃完就让你推墙。
1: 对，然后马上开始要这个过节自驾游了。我建议大家有出门打算的朋友，出去玩的一定要囤囤我们这烤鱼片，太好吃了。
0: 有的人说了是这样说啊，你们这一整片的说的那么好，就香软酥脆什么的。哦，我胃口小，我一次我吃不完。
1: 哎，他这个给你带的是那种锁鲜的塑封的那个袋儿，
0: 就是那，
1: 所以你
0: 可以就是小手指头捏住，然后嘎嘎嘎嘎，就是那个东西。
1: 嗯，
0: 哎，就是那给能给它锁
1: 住。锁鲜的拉链，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下次接着吃。哎，
0: 轻松你就把它给捏合了。
1: 对，你放办公室也行啊，出去玩啊，在家宅家追剧的时候啊，就手边的一些小零食，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干嘛，买那小推车专门在家里放小零食
0: 啊。对，
1: 就是专门是有一犄角旮旯是放零食的，
0: 就是花生瓜子矿泉水了。
1: 烤鱼片，必须得来一次绿皮火车的童年回忆，在家里得来一个。
0: 好，今天推荐的第三款主推的爆款产品，这是一个新品哈，我们刚上线的，是百年里的韩式炸酱面。
1: 其实这个我们推荐过辣白菜，有苹果的辣白菜，还有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茄子的这个咸菜酱茄子
0: 干，
1: 对，茄子干的，都是他们家的，主打的就是韩式的一些东西。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韩式的炸酱面，很多人，尤其是有一段时间看韩剧特别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吃那韩式的那个炸酱面。
0: 除了方便面就是炸酱面。
1: 对，它跟咱们的这个炸酱面的口感不太一样，它是韩式春酱做基底，然后里面加了胡萝卜、马铃薯、香菇这些食材，酱香味很浓，是那种咸甜交织的，有一点点回甘，它不是那种齁咸的酱。但这个东西也，我们倒说啊，咸和甜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您要加的时候，一定先适量少加，然后你看一看跟你的口是不是匹配，然后慢慢再往里逐渐添加，千万别一袋全倒进去。
0: 咸了加面，面了加咸。
1: 因为它这里边呢是给你有面条的，它这个面条是高筋的小麦粉，粗细均匀。当时我吃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它这个。

0: 面非常的爽滑筋道，我以前还真没有吃过韩式的炸酱面，我以前还真没吃过，我就知道它那个酱汁儿特浓稠，吃完之后却黑，它那个拌完之后那个面特别黑。
1: 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纯正的韩式炸酱面是在哪儿呢？是在哈尔滨。
0: 嗯。
1: 然后呢，哈尔滨的那个学府街上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韩式，就全是大学生去吃，然后每一次都排大队。我那一天排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进去
0: 就
1: 吃
0: 排一
1: 了。
0: 个多小时为吃炸酱面
1: 哎
0: 呢？
1: 呦！我上北京的那个簋街去吃湖大去，我排了4个半小时，那我也等啊，就是必须得尝尝。说这个炸酱面，我第一次吃完上来我都惊呆了，就黑乎乎的那个
0: 对，
1: 酱糊在上面，我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来一个绿色的萝卜片儿，就是一吃咯吱咯吱，那是不是萝卜片儿？反正我也不知道哈，就是吃起来他们那边的咸菜那种
0: 他
1: 配
0: 们那
1: 面
0: 边不
1: 条
0: 都
1: 的。
0: 是那个黄色那个萝卜片吗？
1: 我刚才说什么色？
0: 你应该说绿色。
1: 啊，那就是黄色的，
0: 就是那种像有点
1: 对
0: 像
1: 对
0: 荧
1: 对
0: 光
1: 对
0: 色
1: 对
0: 那种
1: 对，
0: 黄的那个，
1: 哎，吃那个黄色的，有点像柠檬，然后就开始拌上了，你知道吗？豁楞开，豁楞完那面条都变黑的了。我说
0: 对，
1: 这东西能好吃吗？但吃上这一口，我可以这么说，那一次去完了之后，我一开始是一个礼拜一去，后来就是2个礼拜一去，后来就是离开哈尔滨了之后就不去了，但是很想念这一口啊。
0: 这次大家可以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个韩式的炸酱面，确实很好吃，它的面很好，然后那个酱味儿也特别浓郁，里边那香菇也挺好吃，一下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做法很简单啊，面条煮熟，把这酱给挤上去，然后如果你家里有黄瓜丝儿呢，你就切点黄瓜丝儿啊，如果你想吃凉拌的，你就过过凉水；如果你想吃热乎的，那你就热热乎乎煮一碗，不用过凉水也行。就一年四季这炸酱面都可以吃啊，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出新鲜感来。这个是他们家，我觉得做韩式东西还是非常有一手的啊。
1: 双重的认证，而且呢，日期非常新鲜，您可以在家里多备几包，饿了的时候你随时就来一碗。有的人昨天不是说了吗？那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说，我知道吃方便面不是特别健康，但是我忍不住。其实呢，那您可以选择平替嘛，我们这一款韩式的炸酱面，您来尝一尝。
0: 之前我就听那专家也说，说那个方便面就有那时候已经被给那个方便面辟谣了，就是说方便面所谓的方便面不健康，是什么呢？就是你单独如果纯吃它可能是，但你可以加很多的料，所以它就可以变得健康了。
1: 那我为啥还要吃方便面
0: 你
1: 呢？
0: 不就是喜欢吃它那
1: 我
0: 个
1: 不是
0: 调
1: 为
0: 料
1: 了
0: 包
1: 它，
0: 那个味儿
1: 我不
0: 吗？
1: 是学它方便，3分钟我就能吃上吗？我要是在家这，我在家那的哈，
0: 哎，
1: 有点
0: 我就特别爱看那个高配版的方便面，就
1: 啊。
0: 那个吃播煮那高配版
1: 不
0: 的。
1: 是这个抖音上有一个博主哈，专门就是你方便面封皮上是啥样，他就给你做成啥样的方便 面，
0: 就
1: 真的，一模一样
0: 他专
1: 的。
0: 门模仿那个封皮吗？
1: 对，封皮上怎么给你画的，他就怎么给你做，而且用的都是真材实料，虾的、鲜虾、海鲜的，他就真用鲜虾和海鲜。
0: 啊，完了，牛肉就切大块牛肉是
1: 对
0: 吧？
1: 对对，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看他，
0: 对，
1: 然后
0: 就。
1: 有的人说你赶紧把你电视。店名告诉我，我一定要去尝尝啊！
0: 哎，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创业赛道呢？
1: 但是它很费劲，
0: 那肯定是这样
1: 而
0: 的。
1: 且呢，一份特别贵。
0: 那对，那是。
1: 你想想，你要是花88吃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你是不是要把它告到法院？接下来还有焦光有说法。好，我们说一下价格。刚才那海力先生雪鱼片忘说价了啊，很多朋友，这个价是最那个什么呢？我忘跟大家说了，这个价是最有竞争力的。这个鳕鱼片啊，咱先说刚才那个鳕鱼片是每袋45克，到手4袋，价格29.9块。
0: 对，还有呢，就是6袋装的是44块9，我强烈的建议大家直接上6袋装的这个，因为它确实太好吃了。我当时就直接试吃当天，我就咔一整片一整袋全吃完了，所以4袋基本上你还没咋地呢。我建议大家选6袋的这个，44.9
1: 你是不是少说一句？我在拍样品的时候，我说我拍个开箱，他说少一袋，哪儿去了？小林拿走了。
0: 真好吃，
1: 这是真的事儿
0: 哎，还
1: 哈。
0: 有那个小黄鱼也特别好吃，小黄鱼我不知道上没上啊。
1: 小黄鱼，大家敬请期待哈。这是刚才的鳕鱼片价格，忘说再重复一下，29.9块4袋，每袋45克，然后44.9块6袋哈，这个大家赶紧抢。
0: 对，
1: 韩式炸酱面的价格是这样的，它呢这个一共呢是到手3袋，每一袋呢是320克的价。要会吃小龙虾的吃什么？吃13香，那个13香的。他就分，他分头，你知道吗？就是问你，你一开始要什么规？
0: 各地的年轻的女孩子们啊，过来去吃他们家那个饭，我特别不能理解。而且他们家
2: 长以后呢，就因为这个弟弟啊，照顾了自己的妈妈时间长啊，等等等等，后来姐姐又同意了，那么他们又通过相关的一系列的手续，才使用了，得到了这个使用权。那么后来律师也在建议哈。

0: 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这种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嘛，建议如果你要想把你这个号码让你的儿女继续使用的话，那么最好在遗嘱当中啊写上说这个号码未来的使用权跟我的哪一个孩子，你有了这个继承权，你把这个继承下来之后，你再拿着这个继承的遗嘱再去咱们这个运营商去办理一个过户的手续，你就可以拥有他的使用权了。
1: 嗯，就更方便一点。
2: 这样呢就流程上会比较简单。如果说这个手机号码因为它关联很多的账户，那人不在了，这个手机号码到底是归谁所有，就成了你继承遗产的这些人他们之间会发生矛盾和不便。那这个呢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手机号的注册和实际的使用人不是同一人，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大量。
0: 是，
2: 那么这种行为的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我们有请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钟晨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因为现实当中这种情况确实很多。哎，我办了一个手机号，那可能有人要用，那就给他用嘛。反正他实际使用人我也不用，他交钱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其实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如果你把你实名注册的手机号借给他人使用，很有可能你要负刑事责任的。
2: 哦，有这么严重？
1: 对，它很严重。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那么我说的刑事责任会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如果你将你的电话卡交给了别人使用，这个人用你的电话卡去做电信诈骗，去做一些注册一些线上的金融平台，然后由这个金融平台去把诈骗来的钱转进去再转出去，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涉及什么？你会涉及一个叫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说的
2: 帮
1: 信
2: 罪。
1: 对，如果一旦你是面临了这种罪责的一个起诉，那么你有口难辩。你怎么来证明你说当时我不知情，我借给他的？你证明不了的。那么这个卡是你的实名制，你肯定是要有相应的责任的。而这个罪责你有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且会处罚金。所以电话卡实名的轻易千万不要借给别人。那有的听众会说了，哎，那我的孩子未成年人，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老人，那我现在是他的监护人，那他实际上他是要用电话卡的，那怎么办？他又办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去通过运营商正规的渠道把你的电话卡办一张副卡，然后把这个副卡给到你的孩子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让他们用这张副卡，那你自己的身份证啊电话卡都会保护得很好，这样就不存在这种风险了。
2: 那么副卡是不是电话号码也和咱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可以的。
1: 对。
2: 好，那现在有一些人可能真的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手机号码的实名和使用人并不是相符的，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调整的话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呢？
1: 确实也有这样的，因为我家里也有，我家的亲戚就有这样的。他们就是，哎，我可能有人说，哎，你办张卡借给我用，或者我办张卡借给你用，很普遍，
2: 很普遍，真的很普遍，
1: 很普遍。所以我一般都建议我家的亲人，你没有必要去借了来用，你赶紧给他办过户给他就好了，让他变成自己实名的，你们两个的人名字和电话卡都对得上，这样的话你以后未来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2: 对，
1: 你像如果你有一个你借了别人的电话卡来用，刚才我们说的是我的电话卡借给别人，对吧？那如果现在我借了别人的电话卡使用，我把我这个电话卡绑了微信，绑了支付宝，又绑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如果有一天实名的那个人把这个电话卡注销了，或者把这个电话卡收回去了，我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用不了了。你将会很麻烦，你登录不了这个电话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账号都没有办法登录，你也修改不了密码。所以为了避免大家未来产生这种麻烦，从源头上我们就把这件事解决掉。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的电话卡不是你的实名的，尽快去把它变更过来，因为变更手续并不是很麻烦。
0: 别人万一不配合怎么办？
2: 就像、
0: 就像他这种情况，
2: 这个咱们案例当中讲的，其实他们早就有这个建议说我们要办理一个过户，
1: 对
2: 但对方不配合，
1: 绑定的很深了。
2: 哦，
1: 如果你临时的可能 最终判决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归你，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
0: 嗯嗯。

0: 好，那另外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河蟹啊、盘锦河蟹啊，你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发这种关键词啊，你是收不到任何相关的信息的。我们从9月20号开始一直到9月26号，其实每天早间的8点钟到18点钟都是有2场直播的。那现在呢，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大凌云客户端啊，打开大凌云的 APP，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一个状态，你一定要在我们的大凌云的商城下单才可以啊。
1: 啊，现在还在直播吗？
0: 对，现在正在直播，
1: 每天八点
0: 开始，这是第一场，第二场是18点钟开始。那么现在呢，还是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
1: 哎，好，大家呢下载大连云 APP， 然后呢，我们有直播团队直接呢奔赴到了盘锦，我们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的直播。这个直播呢是联合了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咱们大凌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这样的一个路线，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让消费者看到咱们的蟹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次呢是属于你亲眼看到啊，这个他们是从咱们的这个稻田里把这个河蟹拿出来，然后呢咱这样的中间一去掉，说环节一去掉呢，咱们这个蟹农的收益啊也实实在在的落袋了。而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能吃到当地的蟹肉紧实、味道鲜美的这个品质的好的河蟹，同时我们的价格呢也特别的优惠。
0: 对，我们很多人一想一提到河蟹肯定要提到这个盘锦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连续7天会到盘锦进行一个直播。另外中国最北的海岸海线还有辽河入海口，它是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同时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天然的饵料也是管够的啊，当地还维持了稻蟹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一个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它的肉质很紧实，味道也非常的鲜甜。那么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有3天啊，每天2场。早间是8点钟开始，然后傍晚呢是6点钟开始，一共是2场直播。如果想买这个河蟹的话，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大凌云 APP， 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大凌云的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对，盘锦的河蟹呢，现在这个生长周期呢，正好到这个季节，就是黄满膏肥的季节，正好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大家不要错过9月20号到9月26号这2场直播，每天啊早8点和晚上的6点钟。
0: 嗯，好，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区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刘博法官，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钟晨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聊一聊职场里的那些坑啊。
1: 哎，打工人呢遇到这个糟心的事儿，比如说欠薪了，想维权却不知道找哪里，没签劳动合同，万一被辞退少拿了钱，这个损失该怎么主张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咱们高新区人民法院的刘博副厅长哈，来给咱们大家说说这个真实的案子，咱相当于是手把手的教大家该怎么避免这种纠纷的产生。
0: 嗯，
1: 问候一下刘博副厅长。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3: 我是大连高新区法院的刘博。在我审理劳动案件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劳动争议啊，它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往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存在做的不合规、不太规范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如果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的这个过程中都按照法律规定、双方约定办事儿，那很多官司也是打不起来的。咱们既要讲单位的责任，也要讲劳动者的义务，不论单位还是个人，希望大家都能够依法办事，共同营造一个权责对等、互信共赢的职场环境。但是如果劳动者遭遇被单位拖欠工资、不签订劳动合同、权益受损的情况，也一定要及时的、理性的维权。首先呢，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首先通过工会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进行和解。如果协商和解不成的呢，可以向相关的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调解不成也可以向这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就是当地的这个仲裁哈。
0: 嗯，
3: 对仲裁裁决不服的，一定要在15天之内起诉到人民法院。那么对于单位拖欠克扣工资的情形，劳动者也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直接进行投诉。那么近年来，劳动争议的多元化解机制也一直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在我们园区， 就是有特别方便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机制。

0: 因为除了劳动仲裁之外，还可以到高新区总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高新区综治中心申请专业的调解组织对双方争议进行化解。因为有一些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呀，年假工资的这个金额，然后是否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些其实就是双方对于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太了解产生的分歧。那么有专业的律师啊，还有那个人员对这些金额算出来之后，其实双方是可以很快达成调解的，减少了这个维权的成本，也提高了这个效率。那么在仲裁和法院也有先行化解的机制。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无论发生劳动争议后想通过什么途径主张权利，也一定要保存好工资流水啊、书面的通知、工作记录、这些聊天记录这些全部的证据，方便日后对自身的权利进行维权。
1: 现在是每个区都会有这个总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吗？
0: 对，因为大连有这个联众调的机制，它是五个部门联合的，什么工商啊、工会还有仲裁法院这些机构一起对大家的这些争议进行化解，其实还是很有成效的。现在
1: 就是不建议我们第一步直接走这个仲裁，可以先找工会然后调解，或者是直接到现在咱们那个综治中心，
0: 对对，
1: 都可以，
0: 这是非常方便快捷的。诉讼程序是很长的，对
2: 对。如果走仲裁或者是这个诉前调解就比较快一些，
0: 快，而且它
2: 能快到什么程度？
0: 法院正常审理一审民事案件是3个月到6个月，那么劳动争议案件它有一个特点，它是诉讼费比较低的情况，所以说大多数是会上诉的，那整个这个流程就会长一些。
2: 你看哈，
1: 是
2: 一审3到6个月，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审6个月，那么等到你他再进行二审再审6个月，那也就是说整整一年的时间。
0: 对，
2: 但我们诉前调解或者是仲裁的话，就会1到2天可能就完成。
0: 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他是可以主动履行的，因为他参与了这个过程嘛，他是同意的，所以他履行是很快的。那么到了仲裁或者诉讼阶段，双方是带一点对抗的情绪的，他可能不会主动履行，将来还可能产生进入强制执行的这种情况。
1: 我原来听一种说法，就是当这个劳动者和他的公司产生了这种劳动争议，走到诉讼这个环节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一审即便是判劳动者赢了，那么公司一般

0: 的话，也应当支付一个月工资或者提前一个月通知他，才能进行合法补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 N 加一的这种法定情形。那么给咱们打工人一个建议啊，就是考核一定也要认真对待，但不用被末位淘汰四个字吓唬住。如果收到相关的辞退通知，也不用慌。如果你就是没办法和单位协商达成一致的话，也不能认可单位对你这个考核结果的话，也要把相关的考核记录、工作记录、工资流水保存好，是以后讲道理的这个本钱。
1: 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了咱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同时满足的？
0: 对。
1: 因为第一个也说考核规则要提前立好，如果他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就知道公司有这个像类似于末位淘汰制的这种考核制度，只要他签了合同，那就是可以合法吗？
2: 算不算他认可了？
1: 对啊，
2: 就当事人我认可你公司有这个规矩了。
0: 就是首先这个规章制度即便经过了这个法定的流程的制定，它也有合理性。但是这个合理性的判断其实是需要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就是他的这个岗位到底是什么，来判断。就是即便是最后一名，就比方说一个培训机构，那么我对老师的课时、孩子的学生的人数有要求，那么我在满足这个要求的情况下，我是最后一名，那么不应该淘汰我。但是如果就是基本的那个课时费很，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最低线儿。或者是就是比方说学生家长啊有投诉啊什么，
2: 明显的就是确实是不胜任这个工作。
0: 就是这个规章制度这个末位淘汰的合理性，法院也是要综合审查的，他会根据劳动合同履行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判断，就是不能一刀切就说末位淘汰一定合理或者一定
2: 不
0: 合理。对。
1: 那问一个问题，如果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他确实也是因为考核不合格提前通知他了，也会有这个 N 的赔偿吗？
0: 有这种情况是有的。
2: 只要是把人辞退了，那么就是即使但如果是协商了说我不给你这个恩，当事人同意那也可以，但如果是
0: 但如果是
2: 正常的合法辞退的话，是一定要有那个 N 加一的。
0: 对，如果到法院这个层面之后就是这个标准，但是双方协商既可以高于这个标准也可以低于这个标准。
2: 好，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很大的一个提示哈。这样，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更好，就是真的也是大家热点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下班的时候接到领导的工作任务，那如果你没回消息，或者是领导给你在工作时间以外，给你安排了工作，你没有去做，那这个，比如说。企业可不可以以此为理由去辞退你呀？那么你在工作以后的时间段里，你回信息啊，包括改方案，这算不算加班呢？这个啊，我们在半点路径信息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一解答。
1: 好，伟恒律师大连事务所的我们的钟晨律师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3: 地址为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层5层劳动公园东侧，电话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4: 一念善恶，
5: 新年接了，这是他挖的坑啊！
6: 有点意思。
4: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政协博弈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9: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在外侧车道的这个故障车辆就还是没有彻底走，内侧车道两排哈，大家走的时候尽早并道，不然的话整体通行速度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现在呢在这个路口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呢就还好吧，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海大广场的附近这块，只要过去了通行状态没问题，但是说实话想过去的话你得提前并道，而且 且车辆通过的速度呢会比较低。那现在这个故障车辆正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显然是就超过限高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避让一下。这个车如果要撤走的话呢，可能还得

0: 需要点时间。受此影响，目前在胜利路东行方向东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唐山街儿童医院部分的双向、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街中山医院的沿线、大菜市周边通海街、菜市街以及双星街和建设街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长江路、鞍山路汇流在兴业街的东行方向，以博威年为界的长江路双向，还有呢就是在火车站部分长江路的西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小心一点。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向路交高架这儿以及联合路北行，目前在鞍山路的路口位置，西安路目前北行鞍山路交汇路口围绕着新长兴市场的周边，包括相宜街进入向路交接，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沿线，以及在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西南路的双向，高尔基路目前在这个清河社区的附近，以及太原街目前南大亭进入成人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走起来说实话压力是不小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整体的状态其实平稳度还好，整体的恢复呢也不错，但是红林路目前和金柳路交汇路口依旧有压力，红林路的南行以及金柳路的东行，车辆的通过率相对其他路段来讲还是略微有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十七点前后呢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4: 前几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反季的北面羽绒服，抢的就特别的火爆哈。小长假又到了一小波的库存，紧急给大家又返场了。喜欢的朋友这几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专柜将近是3000块钱的羽绒服。今天呢是反季清仓啊，北面的699起。
2: 哎，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的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看重比较耐穿抗造的这个精致的上班族啊，大家都关注过北面经典的这款羽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到手里呢，这个型啊是非常挺阔的，摸起来呢却很松软啊，上手呢也软乎乎的，穿在身上仿佛是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在东北零下20度的室外穿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三款呢各有特色，有经典的短款，它属于那种利落的面包的版型，然后呢你配卫衣啊配大衣都很好看。长款的护膝护腰这一款呢抗寒的能力更强，通勤出行啊一件就能够搞定。还有一款就是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很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超好看。
4: 嗯，有人可能会觉得现在买羽绒服太早了，其实告诉大家反季买才是真的聪明。北面1996的系列专柜的应季卖呢，那就是3000块，打折是不存在的事儿。今天呢我们是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呢只需要899，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而且我们是男女同款，多色可以选择，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啊，我们都是海外直采的，每款只有150组，大家可以发送北面或者是羽绒服来抢购。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4: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区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刘博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钟晨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在职场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哪些坑啊。说说第二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吧，就是现在下班后微信回消息改方案究竟算不算加班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下班之后都是人在沙发上心在工作群哈。
5: 好，天涯，你看一下你们公司的位置是不是在高新园区在高新园区，然后咱们刘博法官说了这肯定得判你这是加班，
6: 最好别来
4: 最好别来，咱先协商啊。然后现在我们来说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哈，就很多人被辞退了，连自己该拿多少能不能拿到这份钱都是稀里糊涂的哈。被辞退的时候像 N 呢 N 加一啊 2N 呢咱到底怎么分，哪些情况他还有可能一分都不赔的，我们请刘庭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6: 这方面的内容会稍微多一些哈，然后大家耐心听我讲完。先给大家总结一个口诀，就是正常我们法院审案子是不总结口诀的哈，就是为了大家能听明白这个事儿。就是合法辞退赔 N， 合法单方辞退是 N 加一，违法辞退 2N。那么先说 N 就是按工龄算的这个补偿，你在这个单位的劳动合同期限。
5: 刘波副厅长哈，咱们把这个口诀啊再说一遍，我觉得这口诀很重要、
6: 大家喜欢这个啊。好好好，合法辞退是 N， 合法单方辞退是 N 加一，违法辞退 2N。
5: 好，N 指的是什么？
6: N 是工龄，就是你在这个单位的工作年限。那么这个工作年限的计算方式啊可能会枯燥一些，我跟大家说一下，干满一年就是一个月的补偿，这就是 N， 干满半年以上不满一年就是按一年算，不满半年呢是半个月0.5个月。重点提醒哈，就是说这个 N 的补偿按照月工资的计算标准嘛，这个月工资是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收入，这个平均收入是个综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所有的应发工资、货币型应发工资的总和，你加在一起，然后再除以12个月来算。
5: 比如我们的公积金啊，比如说我们的五险呀、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就是绩效啊，它都会加里边吗？
6: 对，它这个它要是你以你的月工资应发工资，就是工资单上嘛，应发工资后面才是扣除五险一金，然后实发到手的，它不是按照实发到手的这个算，它是按照前面那个
4: 应发工资
6: 算。而且这个奖金呢、绩效都要对应到这12个月里，假如你是上上年的奖金发晚了，发到这一年里，它也是要按照实际对应的年份来算的，因为你这一年有这一年的奖金嘛，上一年的奖金就不重复计算了，是这样的。
5: 你像有一些工作的业绩的绩效啊，那可能比如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今年我完成了工作绩效100万，那么我去年可能是50万，那如果是今年提离职，那么就按照你绩效的100万所对应的你那个绩效，
6: 就实发的绩效，实发的应得的绩效。
5: 对，
6: 也有单位没发但是你认为应该有，
5: 有，
6: 那么法院审了，如果法院认为你没有那就不算，如果认为这个钱确实单位没发但是你应该得的，那么也会算到这个总额里面。
5: 所以大家得给这个法院提交证据的时候把你这一点提交上，比如说你自己的业绩啊，
6: 就是如果有是最好的，
5: 对，
6: 正常
5: 提交进去。
6: 对对对，你的银行流水是最重要的这个证据，还有那个个税的那个收入
5: 啊，
6: 纳税明细会显示你的工资总额、奖金的那些东西。
4: 好，还有4分钟啊，我们先说说什么情况下我们能拿到 N。
6: 就是公司按规矩辞退你，你本人没有过错，比方说正经的、正规的经济性裁员、劳动合同期满的，就是正常情况下，或者是用人单位提出来了，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了，这种都是 N， 都是合法辞退。
4: 一句话就是公司依规办事儿，正常赔钱就是 N。
6: 是的。
4: 好，那么 N 加一呢？
6: N 加一包含刚才咱们说的一种情况，就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这个法定条件，满足3个法定条件，就是胜任工作这块我就不再重复说了。第二个呢，就是医疗期的，包括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这种情况下，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另外的工作，这种情况要加一。第三个就是订立劳动合同时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就是劳动合同没法继续履行了，从客观上讲，双方协商呢又不能变更，就 就变更达不成一致，这种情况下也是赔 N 加一。这个加一就是说提前一个月通知你就没有这个加一了，
7: 对，
6: 因为他满足你了，他没提前一个月通知你，想让你快点走的话，就先给你这一个月经济补偿，它是一回事儿。
7: 哦哦，我们再来说。

0: 说二 N 啊，二 N 是属于什么？
1: 二 N 就是惩罚性赔偿，
0: 嗯，
1: 公司没有正当理由，不走正规流程，单方辞退。比方说就是医疗期辞退呀、
0: 嗯、
1: 女职工的三期辞退呀，嗯、在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辞退是不行的，或者是设有工会的单位没有履行通知工会的这个流程，那么程序违法也是要定为这个违法解除的。
0: 嗯，程序违法、
2: 啊、
0: 那么就是如果这个单位里边有工会、嗯、那你要辞退这个员工还必须得工会走流程，
1: 因为工会是咱们保护劳动者的这么一个组织，工会如果觉得你辞退他没有问题才行。
0: 哦、
1: 嗯、
0: 那如果工会没有得到通知，那你这个辞退本身在流程上有瑕疵，你承担瑕疵带来的法律后果，那就是惩罚性赔偿二 N。
1: 对，但是如果这个程序有的单位在后期诉讼阶段仲裁阶段他
0: 补
1: 正
0: 了，
1: 那也不太考虑，还是考虑你们实质上的解除的劳动合同的原因合不合法、
0: 哦、
1: 因为这种程序的流程、哦、它带来的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就是可以允许用人单位有一个怎么一个补救的这个程序、
0: 啊、允许有补救、
1: 哎、
0: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哈，有人说有没有这种二 N 加一的一个说法，我们听过 N 听过二 N 听过 N 加一，没听过二 N 加一。
1: 嗯，法律上是没有的，但是法律不禁止双方达成相关的协议，就是可以按照更高的标准去赔偿。但是如果你要走到法律程序上讲，没有二 N 加一，
0: 嗯，
1: 最高就是二 N。
0: 嗯嗯，钟诚律师是因为你经常打这个劳动官司、劳动关系的官司，所以今天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
3: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这个劳务关系方面的这个法律纠纷，也可以找一下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钟诚律师啊，说一下电话。
3: 哎、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0: 嗯，你们的地址？
3: 地址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层5层劳动公园东侧。
0: 啊、哦，今天的时间过得真的特别的快哈！这一期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我们再次感谢大连高新区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刘博，感谢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钟诚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关注东北路啊，目前呢这个超过限高的车辆已经是撤到路边了，但是对于后续路段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现在来看，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胜利路，从联合路开始一直到东北路部分双向车都行驶缓慢，嗯，走起来是有压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太原街呢，现在从成人街部分一直进入胜利路和高尔基路的路口，包括高尔基路从星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东北路东跨路沿线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陆江高架的双向，包括入市方向造船厂的部分，以及出市从彭辉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比较高，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呢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下午呢车辆的压力可能会变化比较比较早，就是比较早的会有一个出市方向的一个车流高峰，大家行车的时候千万做好提前量或者您的出行计划，不要让塞车就耽误到您的行程。我们再来看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高一点，但整体可控。大赛事的周边呢车辆依旧是密集度比较高的，目前双星街以及这个建设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理想。新开路的北行目前北京街目前南行在黄河路路口，以及在长江路目前兴业街的东行方向，博威年路口部分的双向，以及西行线的方向，在火车站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而且我们预估在火车站部分的这个车辆压力呢短期之内可能不一定会结束，因为今天下午包括北站的部分也是一样，出行的需求量可能会有一个激增的状态，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

0: 叔叔。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傍晚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6: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5: 每天中午11点，
10: 你关注的，
1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5: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微信平台。近期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车型上市啊，然后呢，大家呢随时来关注。同时呢，近期如果说赶在三季度、四季度啊，您今年的换车或买车的这个目标还没有达成，或者有的朋友是啥呢？可买可不买啊，一直在观望，观望了小一年了。然后呢，现在有点蠢蠢欲动。您可以把您想看的车型告诉我们，咱互相聊一聊。
1: 最近其实比较火的，在节前就应该是 T8，T6。
0: 啊，那个一汽大众那个，那个就已经上了吧？那已经上了，129,900起。
1: 这个确实，这个价格比较香
0: 啊。然后呢，最近这个红旗的 G919啊，那个增程的超大型的方盒子的 SUV， 带四电机版本啊，这个也会上。然后呢，是30多到45之间的价格。反正今年就是超出大家预想价格区间的车不少啊，然后低于大家预想区间的车基本没有。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火的是谁呢？智己的 RS6 那个纯电，哎，那个价定挺低的，它起步是在不到20，
1: 因为它毕竟是之前应该是纯电当中的豪华嘛。
0: 对，它之前只有增程，然后之后出了一个纯电版本，然后关键是这个纯电版本价格呢是这个还真是低于大家的这个心理预期的。所以呢，现在就是20万区间卷得很厉害，30到40也在卷，就是大家根据您的实际的这个。比方说你的预算啊、想法啊等等，您来说，然后我们找一个适合您的去考虑的车型就可以了啊。和车相关的一切，各位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有不少朋友问我们一件事啊，我们汇总一下大家的各种想法，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今年这个新能源补贴其实是整体退坡的，咱大连没影响，但是省内你像沈阳啊、营口啊，
1: 对，已经结束了
0: 啊，或者有条件补，或者说基本就没有了，就是所谓的国家补贴。我们再说一遍啊，国补省补是一回事儿。
1: 然后之前呢，我们说就是大连国际车展，当时呢因为数据没出来，然后大家比较担心，说是不是补贴的这个池子里钱快用完了？目前告诉大家还没有。
0: 对，这个咱大连今年应该目前这么看啊，最理想状态下持续到年底没有问题。但是呢，
1: 这是理想
0: 啊，对，最理想。但是现在就是说整体的补贴在退坡，而且大家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习惯性认知，绝大部分品牌有厂家的置换补贴，国家有国家的置换补贴。你手里要有一个符合国家置换标准的车型，你可以拿两份，对吧？厂家一份，国家一份。
1: 对。
0: 但现在有一部分车型啥呢？厂家不给补贴。你爱买不买，但那些车型呢，反倒有的价值还不低，或者说它带流量，
1: 对
0: 啊，它带流量，它可能就硬气，它就不怕，我就少给你个万八了，然后反正你该买也得买，正是因为它这个车价格没有。

0: 那么低，所以呢，可能啊，他默认区分了，或者说淘汰了一些比较计较这万八补贴的人。
1: 嗯，他相当于是什么？他把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画像画得更细了一些。相当于说我的拥趸，我不用宣传，然后可能大家也会主动的来关注我啊。
0: 哎，然后呢，我们拆分行业的一些数据，包括其他，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所谓的补贴退坡之后，新能源车到底还值不值得买？
1: 嗯，
0: 首先各位啊，就是现在新能源产业是从政策驱动向技术驱动的一个整体大蜕变。
1: 对，
0: 今年啊，可能好多朋友没有感觉，这有点像什么呢？我和冉峰，我俩天天见，看不出来，但我俩超过一年没见，再见一眼就看出来，哎，你胖了还是瘦了？
1: 嗯，就是有变化。
0: 对，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个新能源车大家天天都在开，天天都在了解，你觉得没有变化？但是各位有一个数据，我们特意查了一下，26年的电池能量密度较五年前提升了40%。
1: 嗯，
0: 你得想象一下，五年前电池得啥样，得多次。现在电池大家都不满意了，你像五年前差40%，
1: 因为那个时候
0: 它得多虚。
1: 我觉得是当时就是绝对是基本上就是吃政策红利了。
0: 哎，对
1: 啊。
0: 然后呢，生产成本却下降了35%。
1: 嗯，
0: 啊，这你们自己品哈。依赖补贴覆盖的研发成本呢，现在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技术突破实现了自我消化。所以呢，像智能手机从奢侈品变成必需品，从必需品变成消快品，这么一个快消品，这么个过程，现在车也在经历。
1: 但是可能没有说像手机那么夸张啊，毕竟因为它的价值在那儿，但是实际上它的轨迹是差不多的。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不管是之前出台的政策，还是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它都是阶段性的。对，也不是说这个我一次性就投入到给你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政策，但是不得不否认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新能源汽车从打这个上市出现开始，它毕竟是政策红利是扶持了它很多年
0: 啊，对。然后如今的新能源车啊，它其实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或期待当中，它超越了所谓交通工具的范畴，啊，成为了智能生活的一个移动的终端，
1: 或者是带引号这种所谓的时尚的代名词
0: 啊，对，像所谓的 L3 的这个辅助驾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厂家拿着牌照了嘛，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啊，在固定路段才可以用高阶的辅助驾驶。车联网的技术实现了峰谷的电价的套利啊，这些对于一些营运车或者说厂家来讲的话，他们和国家政策相叠加，但现在呢，整体的补贴退坡呢，其实并不能算是政策的离场，而且我们一直反复劝大家，如果这个行业有补贴你才买，没有补贴你就不买，那这行业本身有问题，它就没了就得了。
1: 嗯，对，
0: 它不健康，
1: 它的发展是非常不健康的
0: 啊。对。
1: 然后我们从23年的时候就一直跟大家讲过一个问题，就是油电平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就是两个行业，然后最终让大家获利。所谓的获得的这个服务啊等等其他的一些综合性的东西，如果说某一个行业就是特别大，某一个行业就是很普通，这个也不正常
0: 啊。对啊，一男就说这今年这9个月真热闹哈，几天就有一个牌子发新车，一天4款。
1: 对，三
0: 精确点，一天3.8款，
1: 三点
0: 啊，
1: 原来是3.8，然后最近又有了。
0: 7月份之前3.5万，
1: 嗯，
0: 然后5月份之前1天3个，
1: 嗯。
0: 到现在是一天，你可能11月份可能一天就4个了。
1: 对，到年底之前基本上就是
0: 4个万，
1: 一天4个万。但是大家想一想，你想一天4台左右的新车上市，
0: 但是这个有改款啊，它有改款，它有纯新款有改款，
1: 但是也很恐怖啊，
0: 就用不着，就是工业垃圾太多了。
1: 之前我们一直就是当年曾经有两个专有名词啊，一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提的就特别好，然后我觉得还需要更加的巩固。
0: 嗯，二位看没看理想和谢苗那广告啊？看了，没啥感觉，因为这一看就是所谓的致敬上个云顿和那个沃尔沃那大卡车那个吧。
1: 你知道我看完啥感觉吗？就是谢苗没有和李连杰当时拍电影的时候可爱了，
0: 娃脸长大了。
1: 是，
0: 就是怎么讲呢，他就是一个噱头，你这用脑子想他就是个噱头，他能说明什么？他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人拍反正拍呗。你想现在啊，新能源广告反正都是致敬啊，首先是蓝图致敬了当年舒马赫那个奔驰 SRK， 就是翻越那个隧道360度那个，然后呢，这又致敬了一个上个云顿沃尔沃那个卡车那个，
1: 嗯，
0: 大伙儿就看看得了呗，它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个不是说这广告出来之后这车就卖疯了， 也不是说这广告出来之后大伙就一味的骂，没有意义。
1: 不是，我现在

0: 发现，就不管不光是车的广告，就现在大多数的广告没有说像原来那种所谓的宣传广告，让人一下子
1: 咱们
0: 能记得住啊。
1: 国内的广告创意，尤其是某些大宗商品的广告创意，我说实话，和我们认知当中一些很经典的相比，确实差一节两节甚至三节。但这个也不影响它正常卖。你想，就理想，它哪怕不拍这广告，
0: 嗯，
1: 它该卖不是一样卖？当然，现在理想的份额不像往年前那么高了。啊，而且他现在要给他的 i9 造势嘛 ，i9 也刚上。现在中国不缺那种又大又肥的、又宽又豪华的，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车型，而且这些车个顶个都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呢，现在说白了哈，为什么他们现在在反复在40多万这个区间做文章？很简单，卷不动了。20万以下现在基本就是躺平的状态，你甭想让他们卷，卷不起了。
0: 基本上就卷废了。
1: 对，30万这个区间就是很矫情了，什么的，往上往下，
0: 嗯，
1: 都难受。往上一点可以够到更贵的，但是他们想省点钱。往下他们还不认头，那我有车我就先开着呗。所以他们现在很多品牌只能继续往于40万以上那些有钱有闲的主。或者愿意折腾那种，
0: 嗯，但是现在就是从最根本的这商品的这个价值和利润上来讲，就是即便是40万以上，就是能够获得的利润跟之前也是没有办法比的，它不在一个同一个时期和年代了，
1: 但它肯定也是挣钱的
0: 啊，对
1: 啊，
0: 就相当于是内部的豪车还是比这个咱们普通人这种所谓的通勤车的利润能更高一些，
1: 嗯。还是有朋友说到理想去看了个车，然后呢说销售反复提这个坐车的松弛感，
0: 嗯，
1: 这个一定是跟第二排往后的人说的，
0: 嗯，
1: 你的第一排松弛，你说你这车还咋开，对吧？我就不相信哪个开车的人他不紧张，或者说他弦儿能松了，那不可能啊，你注意力必须得集中啊。
0: 所谓的放松就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
1: 对
0: 啊，
1: 第二排往后，
0: 就是你完全紧张和你刚上路，就是刚拿到票上路开车，它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说完全放松，那这个车也很危险。
1: 哎，国产新能源是不是保养价格相对便宜？这个话咱分两头说。如果您问的是15万以下的车，那很便宜。
0: 是
1: 啊，括弧纯电的是最便宜的。
0: 嗯，
1: 带油的能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油的比电的能稍微贵一些，但是这话也分两头说。如果你是百万级别的电车，我没提品牌啊，百万以上现在咱就俩。
0: 嗯，
1: 我昨天查着一个什么呢？有一大哥，他那个悬挂下旋后摆臂有一个衔接杆弯了。
0: 嗯，
1: 然后呢？
0: 这得换了，
1: 得换，肯定得换。但是那个其实就换一下就行，因为它能拆开直接换就行。
0: 嗯，
1: 他全网查最便宜的同款的是2000。还是2200忘了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按照那个型号找找找找找，后来是用 AI 照片识别找，给他找了一个什么呢？极氪001的下旋后摆臂的衔接杆，
0: 嗯，
1: 那个网上自己买报价多少钱呢？80。他拿回来一对比哈、啊，
0: 一样
1: ，只是他原来那个所谓的原厂的那个厂家啊，用激光在那个杆的中间位置。打了一个所谓的防伪的二维码，但其实他俩供货商是一样的，证明什么呢？模具厂是同时接很多厂家的活。
0: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一旦私自的更换了这个，如果你在质保期的话，有问题。
1: 那这就看人怎么认呗，
0: 嗯，
1: 对吧？然后反正品牌我俩可没提啊，这个没必要提，就是，
0: 嗯、
1: 所以你刚才我没有听众说那个什么，就是国产新能源是不是保养价格都低？
0: 嗯，
1: 我们说了，他这话得分两头。你把限制定语说全了，就是亲民价格区间15万以下的保养价格很低、
0: 嗯。曾几何时是这样的，就燃油车时代，其实很多就是大家那时候看遍地都是卖零件的，然后这个修车店，
1: 嗯，
0: 然后曾几何时呢，就是这个店越来越少了。然后现在呢，未来我个人觉得啊，就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你想前端的利润都已经这么低了，后端如果再不赚点钱的话，那这个品牌我觉得或者是某些这个代理商不太好生存下去。
1: 就是大家必须有个合理认知啊，就是卖车这块、
0: 嗯、
1: 从前到后它至少得有一端是盈利的。
0: 是。
1: 它整体背回来它得是正向有营收的。如果所有家前端亏后端亏得更厉害，那这个品牌就黄了就行了。
0: 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1: 对，你做生意不是为了挣钱嘛、
0: 嗯、
1: 只不过就是啥呢，你挣的让我能理解或者能接受就行。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对接一些资源的时候，就俩好啥一好。
0: 少所有，就是另外就网上有一些朋友的一些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新能源车就是减配了你也看不到，因为都藏起来，它不像这个燃油车，
1: 关键它不让你动。
0: 这个不完全正确。

0: 就是你说燃油不也得减吗？你不减的话，它这个价格靠什么降呢？啊，当然这个减的有没有道理，或者是有没有平替，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1: 哎，
0: 啊。
1: 有朋友问新款的广本奥德赛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车啊，哎呀，
0: 白瞎这名了。
1: 不是白瞎名，我是现在我没整明白，就是本田到底要干啥？
0: 就是啊，
1: 首先本田和这个广汽不又续了十年嘛？
0: 嗯，
1: 续完十年之后啊，然后现在第一个重磅消息，这个奥德赛最新款的售价区间呢，23.5万到32.8万，这价格按现在认知算不算低？啊，它不算低。主要是啥呢？奥德赛现在是合资里边可能卖的最差的一批了，因为它往上同样日系里边它卖不过塞纳和格瑞维亚，美系它不用想，它肯定卖不过G28。
0: 对，
1: 国产的还有传奇呢，它也卖不过呀。
0: 而且他们是都在一个地方。
1: 那对，然后这个车呢，就是你看它长相吧，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车长是4.86米。里边吧，有点类似，就是目前的一个家用的广汽本田的家族内饰的长相。
0: 就是它这车从开始上，就是它那外观，我就没觉得它在我的审美点上。
1: 就是这回改款啊，官方针对了什么内饰进行了升级，配置进行了升级，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这对于合资来讲已经老大不起了。
0: 是。
1: 然后呢，可以选装这个扶手箱的冰箱。吸顶电视，包括呢航空铝地板啊，提升相关的舒适配置。另外提供这个魔术座椅、三派可放倒等等。但是它这个总成我非常不满意啊，2.0自吸的轻混系统，然后呢2.0自吸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算完之后它也就是175牛米。
0: 它为了省油吗？
1: 啊，对。然后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35千瓦，好在说电机功率还能算大，它综合这个车就为省油，但就是和澎湃动力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吧，就是这个价格，我说实话 ，M8 真是把它秒成渣了。实话实讲，
0: 它没有啥优势啊，
1: 一点优势都没有，而且中间这个6-7万价差还没抹平。
0: 对，就是
1: 两个丰田的，
0: 还有两个本田，就是东本还好，就广本我反正就不知道后续要做什么，就是看不太懂。
1: 说是什么呢？就实际就差不多，你可以理解为改个内饰。改内饰完了，颜值没怎么变，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前脸吧，我说实话也不大行，啊，就关键这个价格，我说实话，他如果说定到说18.5万到23.8万之间，这车我觉得还能研究。
0: 这有点像什么？当然开玩笑哈，就是跟小时候吃油渣一样。那油渣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吃了，现在呢变成了一种小零食。然后就是你买油渣，我送你一罐猪油。我是这种感觉，
1: 买成品送你这个
0: 对
1: 料是吗？
0: 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一点投入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啊，
1: 莫名其妙问一下，说长城 H10 顶配和领跑 D19 增程哪个更推荐？这俩从开和用的角度，我个人倾向长城 H10，因为我喜欢它的底盘。
0: 这俩我都不太熟，说实话。
1: 领跑那个车吧，它是缝合怪，你同等的配置大小方面的，如果说你并不在意所谓的驾乘的机械反馈，可能领跑的功能上给的比 H10 更多一些。
0: 因为 D19 是今年它的新闻发布会我是全程跟的嘛，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它给的就是特别符合就大家的需求，就是你往远了开我还能给你有这个高压的氧舱，就是
1: 好多品牌都给高压氧舱，
0: 是啊，
1: 只不过分配置。
0: 对，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越来越接地气儿的符合国人的需求，就是。
1: 但你实话实讲啊，我不是说冲领跑，冲所有的。你说那高压氧舱它有啥用？你一般得买顶配才有，你选装还选装不了。
0: 就自驾可以去这个一般高原地方吗？
1: 咋？我去高原地方，我车里没有空气呗？
0: 我可以制氧吗？然后缓解这个高反吗？
1: 各位，我说一下啊，这个一般这个所谓的制氧或者怎么着，它只是在第二排，第一排你闻不着。
0: 嗯。
1: 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但这玩意儿就属于附加的东西，它可有可无，它不是你必买项。领跑增程，关键你没说你买哪个配置啊？你要是能看 H10 顶配的话，你看的应该是增程500至尊七座那个吧？
0: 嗯，
1: 23.98万的，或者是六座版本啊，这俩都行，价格是一样，就差一个座。反正我的个人感觉，首先。长城的那个插电混动的发动机比领跑那个增程器肯定是要好，
0: 嗯，
1: 因为长城是插电混动，而且它给那个燃油发动机是没阉割过的，它在亏电。

0: 状态下，它的动力也能保证。但领跑呢，就是它功能给的特别的全乎，全乎到你想象不到。俩车都行，现在都有量。关键你买这两个车型，你不能带入说，哎，它其他某一个车型卖特别好，或者它整体销量高，它整体保值率高，没那个关系。现在这俩都火，你买的都是顶配，都是239,800，那就是驾乘的体验感哪更好，买哪个。
1: 这个
0: 就是看你驾乘体验。
1: 但是试就是如果说你就试的比较多，然后试的次数又比较少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也试不太。
0: 你买这俩车肯定是多成员出行家庭用车吧？好，你把家里第二排、第三排老少都带上，你让他们去评哪个最舒服，哪个更怎么着，然后你开下来的时候哪个更跟脚。
1: 嗯，
0: 刘姓名电话俩可以同时帮你找人啊。除了官方政策之外，价格动不了，其他的我们可以帮大家在服务上往回找。服务赠送还能谈，价格肯定动不了。杨啊，母亲63想换车，之前是比亚迪宋，想换个混动，20多万有什么推荐的？还要比亚迪吗？
1: 啊，其实宋必须要换吗？
0: 那你觉得旧了呗，或者说想换个稍微好一些的，20多，混动，那就插电混动呗，或者增程呗。
1: H，
0: 关键是首先啊，要问一下给母亲换多大的车，她习惯开多大的车？你这个价位能买着那种特别大的？像刚才说领跑 D19 或者说是这个吉利银河的 M9 那太大了，然后也有稍微中溜的也有，
1: 嗯，
0: 你像智己的 IRS6 的那个增程也行，你这个价位呢比亚迪也有，就是你还要不要比亚迪，就是看看您母亲想要个多大的车，是一个比如说手特别好，有辅助功能辅助一下呢，基本开哪儿也不撞，然后呢也很少出刮蹭，开车也稳当，那就看他要多大的车，是个 SUV 还是轿车啊，这个大小方面您得给我，因为这个价位能选的车大的小的横，就是那种反复横跳的太多了，这个没法推，不太好说，不太好说。
1: 其实宋如就必须要换吗？我是觉得
0: 你别建议买新款宋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最好是补全一下啊。小雨的心事说25还没结婚，偶尔出去玩，你这还没结婚可以不说，
1: 但是我没结婚这也没啥，
0: 加上3公里接送对象，你是来凡尔赛来了是吧？想了解一下老日系车斯巴鲁的质量，想搞个17年之前的二手 BRZ 玩一两年之后再换个 B 级油车或者电车，想自己玩开心还是务实一点直接到位家用。首先 BRZ 这个车我要是你媳妇儿，我一定会嫌弃那个车，只有收音机只有空调别啥没有，座儿贼硬，死硬死硬死硬的，空间还小。
1: 就是你买完这个车，容易把甜蜜变成每天的口诀。
0: 如果你们家条件特别好。

我就想买混动，送的大小差距不大都行，开车挺稳定的，二十多或者二十左右哈，领跑的411或者416，换个增程的，我是推荐的，用不了那么贵，可能15、6就够了。然后如果说就照着现在最潮的功能比较全的，想换换口，小米鹏程的 N70 也行，209,900。另外这个区间呢，像颜值上比较好看好开的，功能也很全的智己的 RS6 也行。因为之前开比亚迪嘛，我建议咱就换换感觉，然后提升一下，就是不要和以前完全一样。这个价位吧，你要买太小的车还不好买呢，我刚才说这几个都行。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稍后见。

0: 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千泥洼桥的附近，也就解放路的这个路口附近开始，一直进入中山广场部分的双向，以及七一街的沿线、世纪街与人民路为界的双向。长江路呢，现在从胜利桥开始，一直到火车站部分的双向，以香榭里为界的双向，包括长江路的东行东关街桥洞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密度都会略微有点高。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各位得留意，因为今天毕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方向是略有压力的。东部城区呢，现在整体的状态其实慢慢的，它在车辆密集度变化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东快路目前的出事方向，从九六七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大家走的时候得留意一点。另外就是在联合路了，目前北行方向从明星花园的附近一直到鞍山路的路口，鞍山路的这个路口目前以联合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南沙街从南明街开始到西南路的双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目前北行线的方向，中心医院附近的这个西南路的双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略有下降的，就是它会越来越慢。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1: 空中110，
2: 空中110，
3: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张伟。张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上午接到市民张先生报警，称看见有人从6楼往楼下扔建筑垃圾。接到报警后，刑事中心立即通知民警临场处理。民警接到场后，经过了解，该住户的装修工人因为楼层太高，不想一趟趟搬运，就将建筑垃圾用编织袋子装好后直接。

0: 扔到了楼下，民警当场制止了这种恶劣行为，核实身份后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高空抛物可以说是悬在城市上空的一把剑，轻则砸坏财物，重则致人伤残死亡。通过这起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进行高空抛物，高层住户应该加强危险防范意识，不要在露天阳台外、窗口等地方放置花盆的物品，以防掉落后造成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4: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哎，回来之后呢，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哈，大家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杨啊留电话了。行，刚才我说那几个我一起帮您联系，稍等啊。哥的心情啊，说想问一下，插电车购置税多少？10%？正常车购置税10%嘛，然后插电是5%，
4: 一半
3: 啊。另外呢，说能不能联系一下魏牌高山妈？没问题，顺便讲讲高山妈怎么样。高山妈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它和腾势 T9，包括像蓝图梦想家，我就举这俩例子啊，
4: 嗯，
3: 他们是同级的，但是它比他们落地要便宜，便宜多少呢？打底45,000，
4: 嗯，
3: 当然它的电池没有那些车那么大，它的整体纯电续航没有那些车标的那么多，但是实际差也就到不了70-80公里吧。但价格上你可便宜了，落地的话便宜个3-4万、4-5万，这是很有可能的。功能上其实大差不差。然后呢，由于啊这个长城还是比较轴的，它只做插电嘛，它还没有增程，它还是同级别为数不多舍得用4档变速箱的。
4: 那它就整体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3: 啊，对，就突出就是性价比，而且它还有一定所谓的机械性能。
4: 嗯，
3: 就是它的底盘啊和其他还是调过的，这些都还好。但是这仨车都不差，但是那几个你落地的话，最便宜也得33-4万啊。但是这个用不着，你要补贴拿全，所有其他都拿到，算是厂家叠加的。反正今年之前的波谷价格通过节目落地是29以内。
4: 然后建议先咨询你们家能不能安充电桩，这个是、
3: 一般这么问的，大概都能安。要不能安，现在可能会提前说一下。裸车价格30.9万-9.8万就一款，高山是个系列，有7、8、9。八现在是有27款的，您可以研究。
4: 嗯
3: 啊，车很稳定，可以看啊。这个电话留了，我帮你对接。洪照说现在看20年传奇M8商务啊，油价涨闹心，被 M8 向往 PHEV 四驱灰种草了，想换，但家人不让再买传奇了，就一直纠结。二我觉得更好开。
4: 哎，这款雪铁龙是手动还是自动？
3: 自动的，都自动的。
4: 如果说曾经有一款雪铁龙手动的，是真的特别好开。
3: 任何老师不要。时不时的暴露你的年龄，手动雪铁龙，
4: 嗯，
3: 你直接说爱丽舍得了呗，
4: 特别好开、啊，真的是特别好开。
3: 那都哪一年了？那都17、8年前最早了，
4: 差不多。嗯、
3: 雪铁龙的车啊，个顶个不差，
4: 因为它是钓鱼开嘛，我就觉得什么你爬个小坡什么，就是手动的，真的是，当然可能市场就没有了。我就说它的整个的动能和这个好开程度，
3: 嗯
4: 啊，雪铁龙车确实不差，但是没想到就是突然间这松树被干没有了，我也挺奇怪的。是，
3: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刷新一下，稍等。天涯问说还有什么能回听咱们的节目？大连云回听不了。
4: 大连云回听大概一周的可以吧？
3: 不，他有时候确实回听不了。
4: 嗯
3: 啊，这个可能是服务器的事儿。
4: 大家可以试试，大连云正常的话是可以回听。
3: 嗯，这样我们再反映一下，啊，别着急。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稍等一下啊。

0: 要不我们把那个周一到周五精简一下，周六周日大家在广播里回听。
1: 不是不行
0: 啊，对，
1: 也不是不行。懒一捧星辰说有个问题，能请二位帮出个主意？没问题啊。他想说的是什么呢？现在二宝6个月，这老人在帮带孩子，孩子大一点，全家一起假期出行啊，这肯定是6、7个人一台车了。每天上下班往返通勤35公里，假期偶尔回趟老家900公里。我有一台 Q5， 想换一个7座的，预算30万左右。你这个如果按900公里算，其实 SUV 是不舒服的。我第一反应是谁呢？3个 MPV 当中选一个啊，魏牌的高山八、蓝图梦想家、腾势 D9， 再加一个就是别克 GL8 插电混动，这4个你选一个，30万都够。当然蓝图和腾势可能30得多，33、34吧，因为你有置换，大概33差不多。高山八29左右够，别克的话30肯定也够。为什么我这么说？首先，带孩子出，因为我有孩子，就现在别说俩孩子，一个孩子出门，他一个人的东西就是出远门的话，就能占满一台车，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玩具、餐椅啊、小马桶，乱七八糟，就得一台车了。
0: 对，
1: 所以我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建议你买 MPV 哈？你看啊，哪怕说偶尔你和你媳妇带着俩孩子或其中一个孩子出门，你那个 MPV， 你第三排放倒就直接拉东西，第二排坐孩子没有问题。你媳妇陪孩子坐第二排就 OK， 全家人一起出行选个7座的，你肯定得选7座版本了。然后呢，用得上第三排就坐人，用不上的话第二排怎么怎么着也行。比 SUV 可能说我觉得实用性更好，因为考虑到孩子的乘坐舒适性和家里，因为你出门大概率可能全家一起，老少总动员，父母的出行的舒适度，妻子和孩子的舒适度， MPV 的优势比 SUV 更好。我觉得就一步到位，你别从 SUV 折腾了，没有意义了。你这价位买的 SUV 呢，也不是说没有大的，有。你看这价位，像是刚才说的，领跑的 D19， 然后呢，蓝图的泰山 8X， 包括智己的 LS8， 包括小米的鹏程的 N90 都能选。但是呢，它也是 SUV， 这就看你喜好。如果说硬要选的话，就刚才说这几个都行。
0: 但是这个尤其是6、7座的车，就是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后排的空间，你是不是经常用？如果经常用的话，有些车的空间你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就是还是有点小。
1: 对，这个您可能也记不住，您就是刚才如果听明白了，就是留姓名电话，我安排各品牌联系您。
0: 像刚才
1: 一起联系您，
0: 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笛子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里面品牌价值可能这个领跑的那一款是单独出来的，但是D19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出去啊，你比如说带着孩子、家人、朋友露个营什么，它外放电啊，然后它前面那个纯电揭开之后，它可以
1: 刚才说这几个带电的全带外放电，
0: 对，
1: 啊、
0: 然后
1: 放心，
0: 它。可以拉出来当一个小厨房，反正总体就是你就看吧，哪个缝合的更符合你的心意，就给的都挺多的。
1: 有朋友说今天我说话尺度有点大，五菱不高兴。我一直是这个表述，就是我承认五菱车很好，我没说它不好，但是如果超过一定价值，你去硬拔它，这有问题。就是你华境不就是五菱星光然后镀了个金嘛，那你为那个车，首先这功能，如果你为了这个功能花钱买，它是好车。如果说你问纯家用的性价比，你就没必要多掏那个钱。15万以内难道不是家用主要的区间吗？15万我们能去随便帮大家做决定，哎呀你多掏2万3万去买那个智驾，怎么可能？它没有意义。同等价位燃油也好，或者其他比它光环没那么大的一些其他的新能源不都能用啊，那为什么要选它呢？对吧？理想 R6 会出纯电吗？目前看理想现在应该是分开的，就是 I 系列的和 L 系列的它是有区分的，出不出纯电这个事儿咱瞎猜不了，没有意义，猜不你猜不中啊，你怎么猜猜不中。有朋友拍了个照片，啥车？浩博，一个人字下面一竖像个似的，浩博，广汽埃安的浩博，就是广汽埃安顶配啊，起步20多，顶配367。你看呢？这个是他那个轿车，应该是 S600 还是啥的？应该是，接触不多，但是这一看就是浩博啊。继续再来，古道西风说，别说带孩子，我带猫出门，猫的东西都得装满半台车。

0: 大文谷说，建议刚才那朋友就是多成员出行，那个说按照我们的建议你都试一试，所以我说留姓名电话，同时安排品牌跟你联系啊。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其他问题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会谈链接，填写信息提交就行了啊。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段是那个条主干路最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走起来压力不大，可以小心一点。另外东跨路的出事方向包括火车站的周边，整体的车辆密度照比以往的还是有点增加，小心慢行吧，做好提前让计划。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0: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间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到26摄氏度。
1: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通过大连云下载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的云端哈，通过
0: 大连客户端，
1: 对对对，通过大连云这个客户端呢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大家呢如果遇到出行的问题、交通方面投诉，包括消费维权等各种疑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直播电话88118666888118666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那我们目标很简单啊，要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请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打开车窗，
0: 有话直说。今天啊，没有什么需要回复的，因为昨天就是也是破天荒头一回
1: 啊。昨天其实能回复的，在节目上都解决了。
0: 对，就是昨天所有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或其他的，我们昨天节目都已经解决完了。

0: 刚说完，这边刘府发了一个大长段了。
1: 快看看。
0: 好，首先呢是迎客路入室啊，交启航路右侧，这个红旗飘挡啊，它遮挡那个信号灯，开车不方便拍照啊。这特别好，特别好，后面一句特别对啊，各位。我们鼓励并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但是一定要保证在安全且不违法的情况下。如果您是自己开车遇到各种情况，除非是等红灯停下来了你拍，其他时候如果车在行进过程当中，大家千万不要去拍照。他说的就特别对啊，开车不方便拍照。对，迎客路入室交启航路右侧有红旗遮挡信号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路街有那个生长特别繁茂的树木。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城市园林部门哈，他们也会定期的去进行修剪。
0: 嗯
1: 嗯，可能您说这个路段啊还没修剪到，没事儿，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
0: 哎，第二个问题呢，说新水泥路啊，树木哈，就边上有好多小卡片，有时间我拍个照，啥呢？就是到时候你们仔细看看，说下坡路这卡片是保险公司打广告的，还是其他某些部门的行为？怎么怎么样？这个我们得看一下那个卡片到底写的是啥，好不好？我们得看看那卡片写的是啥，他后面说的我们就有点一头雾水了。
1: 嗯，可能也是开车不方便拍照片，
0: 估计可能照片太大没过来。
1: 嗯，正在路上哈。
0: 嗯，来每天一回答
1: 啊，有补，有补有消息吗？
0: 有补有没有？
1: 我们消息还是之前的，大家得等。
0: 对，我们意思说有补有没有？
1: 有
0: 啊，什么时候发？
1: 待定。
0: 对。今年发去年的油补，首先相关的这个数量是定死的，但是具体的额度每台车怎么给，然后呢什么时间给，具体细节什么的和去年一不一样，什么时候执行，这个只能等待有关部门最后的一个决定。
1: 嗯，这个是有政府的明文规定的，就
0: 他肯定能发、
1: 啊、放心吧、
0: 啊、
1: 肯定能有啊，这个是跑不了的。
0: 米诺牛说联合路交长江路赶紧来个交警叔叔吧，联合路绿灯跟进太严重了，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咱们单位后头嘛。联合路那头，哎，今天啊赶上假期头一天啊，这
1: 个
0: 明天放假嘛。
1: 对，那个地方就是绿灯跟进嘛，
0: 好多出事走那个上那个东联路
1: 啊、哦、到上东联路哈。 对，
0: 对，
1: 要从那个地方拐，
0: 旁边不就是咱那个广电嘛，然后它两头啊可能都是一样，因为什么呢，联合路往前一段它是交那个长江路，本身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交通枢纽、
1: 嗯、
0: 再往前一点它交黄河路，中间那块呢是交西水中附近，然后相对也是你看是黄色的缓行状态，但两头现在都是红色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东联路的入室方向现在是堵车很严重，为什么呢？绿灯跟进很严重。
1: 嗯
0: 啊，就是估计是双方现在几个方向变灯都插死了，因为绿灯跟进嘛，那边哪怕变绿了你也走不了，前面车都横住了。交警能看到大家发的信息啊，这个我们也会转述啊。然后还有维尼啊说
1: 小作文哈、
0: 啊、哎又来了，我们特别喜欢小作文啊、
1: 嗯、
0: 说什么呢，对于刘家桥老人乱行的行为，说我有一个想法。
1: 嗯，
0: 首先呢斑马线画的再清楚点，另外呢能否在马路边安装一个一排手动或者自动运行的路障栅栏，像北京天安门那种，就是把四个路口给拦上
1: 啊，
0: 可以安排交警或者社区管理人员根据道路的流量情况以及红绿灯情况适时开放或关闭，这是第一个方案。但最好啊把那个楼梯改成楼梯加电梯，类似于西南商场那种，然后电梯可以的，人流量多时候就怎么着开关就行了。反正您这个
1: 想法挺好的，
0: 这个挑费肯定是不低啊，这个从我的理解，我第一反应听到这事儿就是这活谁干，谁钱谁出啊。
1: 是啊
0: 啊，不是说不行啊，先说不是说不行，
1: 但这可不是想干就不干的。
0: 首先咱这个路口它不能和天安门那个周边那个路口去比较这个重要程度，当然大家出行都是重要的路线，尤其是很多刘家桥老人乱行，这是一个很常态的问题。
1: 是那个路口我经常会过。
0: 对，经常的就是、
1: 嗯、
0: 而且很多时候啊，有没有斑马线不影响一部分朋友过马路。
1: 对呀、啊，一点不影响
0: 啊！而且他过马路那个动线上只有他正前方的目标，左右的车他是看不见的。
1: 你别说斑马线了，笛子就是
0: 红绿
1: 灯
0: 都不影响啊，都不影响。这个我们都深有体会啊，深有体会。
1: 如果是红灯状态，他在过马路，然后你明明是绿灯，你要走，他还会骂你
0: 瞪你瞪你眼。我在这儿，你走什么？
1: 对，
0: 啊、
1: 瞪你眼骂你两句都很正常。
0: 你蹭我一下，我你看我讹不讹你就得了。这个我们也会反馈，但是说实话这个可行性不是说没有啊，但是难点儿。
1: 嗯，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是加那种就是流动的那个路障栅栏电控的，后面是把楼梯改成楼梯加电梯。说实话，这种挑费挺高的。
1: 嗯
0: 啊，这个
1: 就是
0: 谁拿这个钱？
1: 对，这人员成本、物料成本啊，都是不小的开支。
0: 当然，我们鼓励大家就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呢，您随便发，万一哪个他就采用了呢，对吧？
1: 嗯、是
0: 啊。古道西风说太佩服我俩节目无缝衔接，你也得佩服旁边这位一涵，他是啥？他中午来，他得一直待到晚上，他晚上六点还有教育节目，
1: 对，
0: 他一天都在这儿啊。当然，就是我现在最累的是什么嗓子？我最近可能是话说多了，就是现在格外累，状态有问题。明天我要请假了，你去做累，爸娘，所以祈祷我别请假。
1: 我的脑海当中乌龙一下子，
0: 不敢想象是吧？今晚赶紧你先发烧。然后小迷糊说我们是湛蓝救援的，帮忙播一个寻人启事没问题啊。寻找于娟女，70岁，身高啊1米65，体型正常，是在昨天晚上7点左右，在大连市沙口区李家街道绿油园走失。体貌特征呢是黑发夹杂白发，然后呢穿着黑色的运动上衣、米黄色的裤子、粉色的拖鞋，带了物品和手机。老人呢有记忆力减退，患有糖尿病，容易出现低血糖、意识模糊，无法说出家人电话，有走失风险。希望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朋友能够和家人联系啊，133-9411-9958，133-9411-9958。
1: 嗯，70岁的一位阿姨哈。
0: 嗯。费宇说，为什么我们的交警对于行人闯红灯逆行不加以制止？不对呀、
1: 啊，
0: 反正我看到的、
1: 啊、
0: 就是有红绿灯、有斑马线，一旦有行人穿行，直接给蹬回去啊。
1: 是啊，
0: 包括很多时候有车都是，就是哪怕是比如说现在是交警直接介入了，是你是绿灯，但是直接告诉你不要走，因为它有双向调流嘛，让对方那个车的对向车道或者说你旁边车道，压力小一些再走。有的就抢了，他都会把你摁回去。
1: 我还挨过交警训呢，他说我绿灯跟进，然后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还是着急了。
0: 训你就听着，开玩笑啊！反正我认知当中，包括我看到的，就是有行人闯红灯，很多交警是管的，而且是直接就是给喊回去的。
1: 嗯，
0: 当然也碰见过，我在哪儿碰见过各位啊？我们没有任何的不敬和其他的指责，就是大家走到中山公园一圈，你看啊，在联合路那块你可以从后门走小坡上中山公园。然后在黄河路中间中山公园那个公园门口那块有红绿灯，也有斑马线。那个位置的红绿灯，很多时候我但凡我下班有时候我要是绕一下走黄河路的话，那一半以上概率就是形同虚设。一旦说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们结伴而行的时候，那就是你就得停着等我。
1: 嗯，那必须的。
0: 啊，
1: 太理解了。
0: 那个地段呢，很多的交警也是看见了他会拦。但你说能让他们就直接把人蹬回来吗？
1: 不太可能，
0: 也不太可。我估计也没也不敢，也没必要。
1: 是是是。
0: 万一出点啥问题呢？再一个啥呢？有好多是他们成群结队的走，你喊他也不听。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没辙。但有一部分就是相对自觉一点或能听劝的，哎，他可能有启动的目标，刚走两步，交警说：“哎，大爷退回去，现在是你那边是红灯，不能走，让车先走。”我也看到过好多个人也给劝回去了。所以我说啊，合理、合法和自觉。这三个事儿要能同时出现是最理想的，但很多时候是只能出现一个。
1: 嗯，哎，你说这个哈，我想起来我们家我的母亲大人哈，因为我们家在北京嘛，我妈妈隔三差五的就会接到社区交代的任务，去我们家附近的路口执勤。
0: 嗯，
1: 就是那个路口执勤啊，全是阿姨辈儿的，哇，把那个交通维护的特别的好。
0: 嗯，
1: 因为他们就穿着黄色马甲，戴着小红帽，然后这个小礼品赠送，
0: 嗯，
1: 像我们家的纸巾啊，
0: 嗯，
1: 有的时候鸡蛋都是社区给的，
0: 啊，就是老有所乐嘛，
1: 嗯，
0: 啊，老有所为，
1: 他们还特别愿意。
0: 其实我们是鼓励的啊，分担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同时呢也能帮助很多不自觉的朋友养成自觉的习惯。
1: 嗯，
0: 就是我真碰见过什么呢，也是在就是黄河路，就是中山公园门口那个位置哈。那天执勤那个要么就是刚上岗的实习的，或者说就是刚入职的正式员工，就是特别年轻，一看就稚嫩，真是稚嫩，
1: 哦，也不敢管是吧，
0: 小男孩文质彬彬戴眼镜， 那大爷真是横贼横，给我看了我都生气，那小孩就没法说了，
1: 确实不敢管。
0: 你这有些时候就是，首先管那个人得是你惹不起的，我目前能想到就是中国大妈，你知道吗？别的不行。
1: 真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家那块下了地铁，往那路口，但。

0: 烦，你想闯个红灯，
1: 嗯，
0: 那个阿姨只要拿眼睛一瞟你，你立马溜溜的扎好。
1: 那可阿姨可不过命啊，
0: 嗯、
1: 骂老头都不怕。然后这边点点啊说这个长江路闹麻了，怎么一动不动啊？堵麻了。他发的是长江路西行往这个西安路那块走，啊。这不是旁边石头云水吗？然后西行往西安路那边走、
0: 嗯，
1: 现在开始车多，有可能是现在可能是赶上假期之前的一天，大家可能买一些节日用品，买一些食品衣物，可能是走亲戚访友啊，或者怎么着的，不能这个空手嘛。然后可能西安路那边现在购物压力就大，所以现在以点带面啊，如果说现在西安路整体的交叉的周边的通行压力大，那像青泥洼的大商。啊，博一年，包括西港的恒隆这一圈、
0: 嗯，
1: 甚至包括什么东港的凯丹，包括
0: 华南
1: 啊，华南，包括和平广场一圈，可能现在通行压力都很大。
0: 是，
1: 啊，大家就是如果万一堵的话，就稍安勿躁，不止你一个人在这堵，啊，因为现在我们没有收到说这边有事故的这个报告，啊，川少啊，再和同行分享个小作文啊，
0: 好，
1: 太好了。再和同行分享一个小技巧，同行们啊，什么呢？接到乘客。啊，他发的是作为干酒的老司机啊，看乘客就可以分辨，就是哪些乘客是老客，哪些乘客是新客。出租车打表订单有两种，一种是纯出租车的订单，一种是优享出租车的订单。一般呢，纯出租车订单的乘客打车出行的频率不是很高，所以这一类乘客一定要提示有燃油附加费。
0: 嗯，
1: 像我们说的，话说前头。
0: 对，
1: 你别说到收钱的时候，他觉得你是跟他涨价。
0: 是啊，那肯定不高兴啊。然后言语上面再有那么一点声调拔高啊，然后觉得不够礼貌、不够客气，那么
1: 你就被投诉了。
0: 对呀、
1: 啊，
0: 等着打架呢。
1: 还有是什么呢？岁数大的乘客以及外地游客都要提示燃油附加费。啊，所以呢，我都会给区分好的车内啊分类播放语音提示。川少录了好多相关的提示语音，大家可以参考。但有的朋友年纪大不会，其实就可以咱用嘴来说都行。
0: 对，是这样。啊、包括很多外地乘客到了咱们大连，咱们打出租车不是四舍五入吗、
1: 嗯？
0: 然后很多乘客就是我就遇到过投诉，接受不了。
1: 其实可丁可卯是对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四舍五入是一个相对默认，但如果人提出争议了，你12.6块。我就给你12.6块，能说我错吗？
0: 嗯，你凭什么说我13？但对呀、啊，然后我们会说这是我们大连的这个行规哈，大家都已经约定俗成了。
1: 这个玩意儿反是这样哈、啊，这种约定俗成的吧，就是对方认，就没什么可争议。那对方不认，尤其现在是啥？你要说以往，我觉得这种约定俗成是啥？以往啊，用纸币来付款的时候，你找零不好找。你说你找个4毛，我花还是不花？揣还容易丢、
0: 嗯。是。
1: 现在电子支付，谁手机里都有零钱？你别说6毛。

0: 要是真罚一回啊，你疼了之后你也就记住了，
1: 对，再也不能了。
0: 对，所以咱折中1500行不行？
1: 这500也挺多呀。
0: 啊，这话我不该说哈，我一会儿中午自罚一碗炸酱面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请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界东快路的出市方向，从彭辉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泉水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这里呢，车辆的压力也不小。东联路目前华东人家桥上的部分入市方向车辆是有等候的，尾端排在校园街的附近。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目前在东行方向博文年的这个路口，东快路的南段目前从967医院一直到向路交高架出市方向啊，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开始慢慢的这个放缓了。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河川街部分，以及以这个西山小区黄河桥部分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略有提升。南沙街东行是由于施工的缘故，所以导致了一个车型缓慢。从西南路过来之后，一直到南平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注意小心慢行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7: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到26摄氏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1: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联系。
2: 痛快的都行，但是我们真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即便你说的对，我们也没法说啊。大鹏说，海参卖到哪一天？明天就没了。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啊。好，各位啊，还是一样，就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啊，大家可以实时来关注啊。还是一样，我们占点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因为靠近中秋啊，9月10月，大家就是吃蟹子是咱们一传统。然后从9月20号起呢，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是直奔了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的直播。三码合一，专属的防伪的蟹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啊到您的餐桌，每个过程都是可追溯的，每只螃蟹都有身份证。同时呢，盘锦河蟹的生产周期长，到这个时节呢是黄满膏肥，也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一次呢是依托的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也是辽宁优品建设和乡村政策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上8点和傍晚的18点两场直播，

大凌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大家呢记住时间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到傍晚的18点，大家可以关注大凌云啊，可以去抢先抢蟹。好，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次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
0: 啊。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喽，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00。

0: 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对对，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嗯，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9十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嗯、
0: 上上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毛，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平稳都还是不错的。西南路目前北行方向的压力会略大一点，从黄河桥就是交通大学的附近啊，一直进入通信电缆厂，呈现出的车辆密度照比以往的中午已经是高很多了。通快路的出市方向，从东北桥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部分，包括入市方向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另外在入市方向呢，北段目前我们看到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海达广场造船厂的部分，出市方向从梭鱼湾一直到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沿线，车辆的压力也是在往上走。华北路从在甘南路桥下部分的双向北站的周围，后沿立交入市区的方向，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中华华南广场部分的环岛，还有呢就是在东联路目前从校园街的部分一直到华东人家的附近，车辆的行驶速度依旧保持的略低。新水泥路进出西北路，包括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出市方向在这个旧货市场的附近，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双星街的沿线现在看起来呢，整体的通行状态比上午时段是有好转的，但是要提示各位的是，中山广场这儿包括在火车站的附近，还有呢就是长江路博威年部分的双向以及联合路目前的北行鞍山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压力，这在以往的中午是不太多见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在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3: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5: 好了，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准时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出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7: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那么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云游60分可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和十一的黄金假期。

0: 你该如何安排？
1: 就是倒计时钟，
0: 你准备去哪儿？
1: 哎，
0: 这个倒计时可是真真正正的进入到倒计时了，
1: 可不是吗？
0: 啊，还有半天，
1: 对
0: 啊，还有半天的时间。
1: 是的，不，
0: 乌鸡羊肉卷。
1: 哦呦，那就把鸡肉和羊肉合在一起，
0: 哎、乌鸡和羊肉啊、哦、混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只要是什么正规的厂家生产、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无论是原切。啊，正常使用都是安全的。那么真正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以次充好、没有标注真实信息的非正规产品。
1: 哎，就是刚才那个拼接肉，你也不能一棒子打死。
0: 对，
1: 认为都是不好，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种品类。
0: 还有什么呢？你要去分别，你比如说看纹路啊，原切肉的纹路是自然连续、肥瘦走向一致
1: 啊，
0: 那么形态大小不规则。
1: 嗯，
0: 合成拼接的羊肉呢，它纹理显得更加的杂乱
1: 哦
0: 啊，且过于啊规整。肥瘦之间呢有人为拼接的痕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看这个肥瘦
1: 哦
0: 啊，看肥瘦连接处。那原切的话呢，基本上呢它是比较紧密和自然的，
1: 嗯，
0: 过度柔和。合成的话呢，基本上你能看出来啊，它是有分明和分界，就包括下到水里之后它就散了，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还是很明显的。
0: 还有就是什么，下锅之后啊，原切的话呢，在沸水当中它会自然收卷。然后变成一个卷曲的这种
1: 状态，
0: 状态
1: 对。
0: 那么合成的话呢，基本上就我说那种就散开了。
1: 哦，是这样。
0: 还有看价格，原切的基本上呢会比较高，正常售价明显会偏高。如果说价格明显低于原切羊肉的话，那大概率啊就不是原切。
1: 哦，你看看。所以说呢，这些啊，咱们应该细致进行一下判别。
0: 对，
1: 哎，对，
0: 哎，
1: 多了解一些知识
0: 啊。还有什么呢？羊肉怎么吃更健康？
1: 哦，这个事儿，
0: 对吧？
1: 啊，
0: 你比如说啊，这个高尿酸血症以及呢痛风患者，那么羊肉呢嘌呤含量比较高
1: 啊，嘌呤高，
0: 所以呢涮羊肉啊这个更高。
1: 所以说这个痛风患者要
0: 对啊要少吃，还有呢肝病患者，因为呢羊肉的蛋白质以及呢脂肪含量比较高，那过量的饮用的话呢也会加负你的肝脏的负担。
1: 嗯哼，
0: 还有血脂异常或者肥胖人群，羊肉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嘛。啊，尤其是什么肥羊卷、羊尾这些部位的话呢，它可能它的这个血脂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哎，
0: 还有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或者是术后恢复期，尽量的就不要吃太多。
1: 嗯哼，
0: 还有儿童、老人都是如此。还有一点什么呢？喝中药。
1: 哦，
0: 喝中药，那么你在忌口名单当中也能看到羊肉。
1: 哦，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0: 是
1: 要注意了啊。
0: 另外呢，吃羊肉还容易上火啊。
1: 嗯，
0: 它也是发物吗？
1: 毕竟是发物。
0: 所以你看呢，并非就是所谓的上火，并非是医学上所明确的一个诊断，
1: 嗯，
0: 而是对一系列不适应症状的一个统称
1: 啊。
0: 如果说您羊肉吃的比较多的时候，那么高蛋白的食物会刺激你的甲状腺的一个激素分泌，
1: 嗯，
0: 使得你的机体产热增加。
1: 哦，
0: 大量的食物，比如说烧烤类的羊肉，往往呢伴随着高油脂的摄入，高温加工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
1: 哦，
0: 那么如果再搭配辛辣的或者含糖的饮料，就会引发你的喉咙肿痛啊、口干呐、便秘啊等等这些情况，
1: 一系列的反应。
0: 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要到内蒙，你到新疆，你会发现人家就会水煮羊肉。
1: 哦，原
0: 水煮羊肉是比较科学的。
1: 哎，另外呢，
0: 啊，
1: 都愿意用这个皮牙子，也就是
0: 洋葱
1: 中和，
0: 对，
1: 也是有道理的。
0: 羊肉啊，其实和萝卜特别好，
1: 您看看，
0: 哎
1: 哎，
0: 羊肉加萝卜，萝卜呢是性凉，
1: 是
0: 那能中和羊肉中的这种温热的特性，
1: 哎
0: 啊，避免你上火，
1: 哎，
0: 还有羊肉炖豆腐，
1: 哦，羊肉炖豆腐，
0: 豆腐当中同样呢也可以中和呢羊肉的温热，
1: 嗯，
0: 平衡饮食，还有搭配蔬菜。那，哎，有朋友就说了，那还搭配那些干什么呀？
1: 嗯，
0: 穿成串儿
1: 啊，
0: 上火就烤了呗。
1: 是的，
0: 或者是什么呢？清汤，
1: 哎，
0: 你就给它煮。煮完了以后啊，先不放盐，
1: 嗯，
0: 到等到出锅的时候，你再稍微撒一点盐，或者说什么呢，直接蘸那个韭菜花。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那是相当不错了。
1: 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药膳里面是配合羊肉的。
0: 哎，没错，
1: 哎，人家真是配了一锅药。
0: 对，
1: 哎，药材、药膳、药，
0: 嗯，
1: 药补十元的。
0: 对，
1: 啊，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术后或者是生病期内，人体消化功能和代谢功能可能会下降。
1: 嗯，
0: 所以呢，饮食调整。重点在于要减轻你的身体负担，
1: 哎，
0: 促进恢复。
1: 是，
0: 所以呢，你尽量不要摄入太多羊肉。
1: 是
0: 啊。

0: 所以说就是看病号的时候你别打两个大串去，是吧？你这没法吃啊。
1: 呀那你好了再吃呗，是吧？出院再吃啊。
0: 哎呦，
1: 所以你看呢，烹饪方式上呢建议就是炖或者煮或者蒸，
0: 是，
1: 这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
1: 油炸的烧烤类呢并非完全不能吃，但是需要控制量。研究就表明了，说蒸制和煮制处理之后的羊肉的营养损失比较小，肉质口感好，也容易消化和吸收，也不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0: 没错，你看看啊，这是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和吃羊肉相关，咱们都吃了这么几十好年的这个羊肉了，不会吃了，发现哈，
1: 对，
0: 吃的不科学。
1: 哎呀，来吧，
0: 讲究。
1: 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信息。出发发来信息了，在13:13说工业大学门前一个小时了啊，一点没动弹。
0: 你看看，
1: 那你说的是松江路吗？工业大学松江路的这个门
0: 应该是。
1: 有可能啊，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高校的学生基本上呢，在今天下午如果要没有课的话，可能他会
0: 陆陆续续
1: 就开始返乡了。
0: 所以说那是小高峰。
1: 对，他不会等到明天，因为明天也是正式放假了呀，一直放到10月7号啊。
0: 然后呢，月光回来了。
1: 月光他说，浩哲你看看我吃的是什么羊的脖子什么羊的蹄子和什么羊的奶茶呢？
0: 就刚才你说有山羊有绵羊，是不是？
1: 这没法看呢。
0: 哎呀，真是
1: 这都做熟了呀，
0: 太过分了。这
1: 羊蹄子，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羊蹄子，羊蹄子膻味特别大。
0: 那不知道月光这一家怎么样？
1: 还有飞鱼啊，他说浩哲，我们江苏徐州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
0: 你看看
1: 他是徐州人呐。
0: 是，
1: 他说我们的羊肉呢是当地的小山羊，肉质特别鲜美厚味发甜，
0: 发甜，
1: 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哎呦，
1: 他说我们当地的烧烤店呢有一种叫白串。
0: 什么叫白串？
1: 就是孜然辣椒
0: 不放
1: 只撒点盐。
0: 哎呦，
1: 然后烤出来呢没有什么，烤出来的没有好的肉
0: 也不敢这么做就是说只有好肉
1: 好肉才敢这么做。
0: 哎，
1: 他说有机会的话去徐州，那么你作为一个美食旅游博主的话，你一定要去趟徐州。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回来，他说那你就删我我不用删你啊。
0: 这个飞鱼其实我们很想了解一下徐州当地羊肉串的真正的味道。
1: 我告诉你，徐就是整个全国，放眼全国，能够排在前几名城市的烧烤里边就有徐州。
0: 哎，
1: 最近几年的话，徐州的烧烤排名遥遥领先，
0: 是吧？
1: 它已经超过了像什么淄博呀、锦州啊、
0: 哎，
1: 像新疆啊，
0: 是的，
1: 这种烧烤。
0: 嗯，
1: 就是听说我刷到一些博主说到了徐州之后啊，就是万物皆可烤，
0: 哎，
1: 就像到了黑龙江之后，就是万物都可以做成糖葫芦是一样的。
0: 就像到了天津，万物都可以卷。
1: 但是说到了烧烤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黑龙江有一种烧烤的手法，我们要刷什么呢？刷那个糖汁。
0: 哎呦，刷糖汁啊！
1: 就是
0: 把有什么？就是它那个蘸料，就是你看不全
1: 啊，
0: 就是它会给你
1: 那是酱
0: 料一小碗儿。是蘸料就干料
1: 干料
0: 、
1: 明白明白。
0: 本来吃那个小串就是很小，比方5毛钱一根的那个小肉串嘛，然后你把它蘸满了，你都分不清你到底是这吃的肉还是吃的蘸料。
1: 所以就是这个料啊，是一个关键，
0: 挺有意思的。
1: 另外大圆他说，我以前呢看过有个推文，好像说的是山羊啊肉膻味比较重，绵羊呢就会稍微轻一些。
0: 没错，
1: 他说咱们大连吃的呢鲜羊肉呢是周边的地区养的山羊，那去过内蒙古吃的那是绵羊，完全不

0: 啊，如果还有感兴趣，我们还有大概3到4个名额，大家可以继续报名啊。而且呢，我们还会给一个啊团费的一个优惠啊。详细的大家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一些情况了啊，了解一下价格。那么呢，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会呢推出的是10月份的南疆和10月份的云南。因为呢在本周末我们2个团就要出发了，分别是9月26号的新疆阿勒泰8日游，还有就是云南6日游，在9月27号出发。如果说想了解说此刻的喀纳斯阿勒泰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大家可以呢登录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视频号，就叫品游天下。你可以看一看昨天我们刚刚发布的是由我们听友在阿勒泰拍摄的实景，就在23号他当天拍摄，他发的朋友圈，经过了
1: 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哈，不出我们上午所料，情况就是跟我们预想的是一样的。现在出事方向已经是堵出了晚高峰的状态了，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非常之高，而且断断续续的这个队呢还在往前头扩散。出事区的方向从彭辉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压力也不小。入市方向相对来讲好一点，从造船厂梭鱼湾的附近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会比较高，重点就是这个出事区方向。目前我们看到车辆的密度确实是很高的，而且移动速度是在进一步放缓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北部城区，就是连城片儿的哈，北站的附近，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尤其是东行，在汇流到华东路之后，整体的车辆压力几乎就是晚高峰的状态，走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费劲儿。相对来讲出事方向其实大家可以适当选择东联路，因为东联路呢目前还是绿色畅通的，虽然说在鞍山路的这个路口位置目前双向都略微有点压力，但这个队跟早上时段是没法比的。现在这个队不长，虽然说你通过鞍山路的通过率会慢一点，但是总比你整条的堵在东快路上要强不少，还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路线选择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江路，目前呢从北京公园开始向东一直持续到兴业街，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这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车辆密度比较高的状态当中。西南路的沿线以中心医院为界，双向压力，尤其北行车辆尾端在这个沙区法院的附近。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事，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在华香桥下，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华北路入市方向，在松江路的交汇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会比较低，走起来相对来讲是有压力的，但是现在还好，至少没有东快路那么堵。高速公路和市内线
0: 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0: 季的时候到底去哪些城市旅游，
1: 哎，哪儿美，
0: 哎，我们也计算了一下，也推荐了有十几个地方了。
1: 哦，这么多了，
0: 啊，但是今天呢还有呢，啊，你比如说昨天我们不是说到有一个秋季的地图吗？
1: 是。
0: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几个城市也可以去赏秋。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呢，嗯，四川，四川有个地方呢是阿坝九寨沟，
1: 太有名了。九寨沟，
0: 九寨沟呢在九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啊，其实呢它可以称得上是绝美的一个观赏秋景的圣地，
1: 啊，神奇的九寨吧。
0: 但是呢，嗯，九寨呢它其实四季的景色各有特点。
1: 哦，
0: 啊，秋季呢才是它最美的。
1: 嗯，
0: 此时的这种树叶的颜色呢逐渐变得五彩斑斓，而且呢它和蓝天包括湖水啊映衬，那么就像打翻了的调色盘一样。
1: 嗯，就是说很多的地方呢它其实四季都很美，
0: 对，
1: 但是秋天尤为美，
0: 是
1: 原因就是因为它色彩斑斓，
0: 嗯，
1: 缤纷。哎，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到了秋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嗯，都想而千年不朽。
1: 哇塞，这太神了。
0: 这个我到了额济纳的时候，就是前几年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去看这个胡杨林的时候，当地的导游就跟我们介绍就说过这三句话。
1: 您看看，
0: 而且真真正正的我们是看到了啊，有那种百年枯树，
1: 嗯，
0: 啊，屹立不倒，就一个叶都没有。
1: 哎呦，但是不倒，
0: 啊，但是不倒
1: 哦。
0: 然后呢，倒而不朽，就是什么
1: 腐烂？
0: 哎，它不腐烂，
1: 你看看
0: 它还是那个造型，
1: 是不是，
0: 你知道吗？

0: 还是那样的。
1: 哎，
0: 有的是什么呢？有的甚至是它已经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啊，然后树的直径也非常的粗，
1: 嗯，
0: 大概7-8个人才能环抱过来，
1: 哦，
0: 就那种感觉，你就看它枝茂特别的这个茂盛，
1: 哎，
0: 所以呢，就是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在很多年轻人，在两个人的爱情之间的一种见证。
1: 哦，你看看
0: 胡杨林吗？
1: 这个爱情有多么清真，多么长久。
0: 每年的秋天呢，就会把胡杨林啊，就是变成了金色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迷人的风景，
1: 太美了。
0: 那这个什么时候去呢？也是9月底开始，一直到10月中旬之间。
1: 嗯，
0: 从大连出发的话呢，不妨你就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那么在十一期间也可以啊，你就乘坐什么呢？乘坐火车，但是你别直接坐到额济纳啊，太远了。你可以先坐火车或者飞机飞到这个呼市
1: 哦，
0: 从呼市再坐一夜火车坐到额济纳
1: 哦，
0: 它是很远的，
1: 嗯，
0: 就是它和新疆是毗邻的
1: 哦，
0: 所以你想一想，距离大连的话呢，至少3000多公里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黑龙江的伊春，
1: 嗯，
0: 小兴安岭
1: 哦，小兴安岭，
0: 小兴安岭里边呢，它的树木呢种类比较丰富，
1: 嗯
0: 啊，每当呢秋天来临的时候呢，绿松、白桦树、红叶等等一些树木呢开始啊。争奇斗艳，
1: 哎
0: 哎，呈现出来各种，比如说深浅不同的黄色、红色、绿色、白色、紫色的这些颜色，
1: 嗯，
0: 把整个山就变成了五彩斑斓，
1: 太美了，
0: 就变成五花山了。
1: 你看看，
0: 啊，五花山，
1: 五花山，哎，
0: 五花三层，
1: 哎，还想着刚才那羊肉呢，是不是？
0: 哎，每年的9月中旬到10月上旬，这也是一个观赏的最佳的时间段，
1: 嗯，也是秋景最美。
0: 哎，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新疆布尔津。喀纳斯，
1: 喀纳斯，
0: 喀纳斯呢，也是从9月20号一直到10月上旬，
1: 嗯，
0: 它不会坚持到10月中旬。
1: 哦，
0: 喀纳斯的秋色呢，如诗如画，而且不仅呢是有这种湛蓝的湖水，还有呢金黄的白桦叶，
1: 嗯，
0: 还有翠绿的松柏。你看这就是三种颜色了，
1: 这几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0: 哎，所以呢红黄蓝白还有呢四种颜色。交织在一块儿的，因为它还有红叶呀，
1: 嗯，哎
0: 哎，如同一个色彩斑斓的油画一样。
1: 就是这喀纳斯啊，你也跟我们讲了很多次。
0: 对，
1: 每次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最显眼的就是中间的那一条纽带。
0: 对，
1: 就那个，
0: 啊，月亮湾嘛，
1: 哎，
0: 它这个照片就是月亮湾，
1: 太好看了。
0: 哎，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河北承德，
1: 哦，
0: 河北承德的金山陵长城。
1: 对呀，
0: 金山陵长城呢，也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整。构筑最复杂，还有呢是楼台最密集的一段，
1: 嗯，
0: 而且周围的山峦林海，这个就每年的秋天吧，可以说呢，你可以看到红叶，你还可以感受到这种红叶和古老的城墙的这种交相呼应。
1: 哎，这就是另外一种美。
0: 这个你想去看的话呢，稍微晚一些，
1: 嗯，
0: 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
1: 哦，这都有，
0: 对，这都有，哎，啊，
1: 还有吗？
0: 最后一个地方啊，是在江苏南京，
1: 嗯，
0: 江苏南京的话呢，你可以去栖霞山，
1: 哎，
0: 栖霞山呢也是中国四大赏枫圣地，
1: 哎呀，你
0: 就是看枫叶，
1: 嗯，
0: 啊，人家山上的这个栖霞寺呢，是中国四大名刹之一啊。
1: 嗯
0: 啊，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了，
1: 历史悠久。
0: 每年秋天是最美的时候，
1: 没错。
0: 那么，当深红的枫叶和千年古寺同框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一种特殊的秋日氛围，
1: 太美了。
0: 这个会更晚一些，
1: 哦，
0: 啊，10月下旬一直到12月上旬。
1: 哎呦，没想到，和谐相处。
0: 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尤其是一些自然景观的一些景区当中的小动物，它和人类是比较的亲密的。
1: 嗯，是的，
0: 啊，
1: 当然也多少注意点安全。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也挺调皮，
0: 是，
1: 哎，是啊，
0: 还有啊，庆涛发了两个字，
1: 详情
0: ，你想了解什么详情呢？
1: 对啊，您告诉我们一下，嗯，比方说这个浩哲他的八卦吗？
0: 哎，另外还有朋友说到九寨沟啥时候都美，对，它是不分季节， 但是它唯独什么呢？它分颜色。
1: 嗯
0: 啊，夏天的时候呢，绿意盎然。
1: 对。
0: 那么秋天的时候，它肯定是金黄一片的。
1: 哎，到了秋天的时候，而且是各种颜色互相掺杂在一起。
0: 对。
1: 哎，更加。

0: 灵猫啊反映了个事儿，说有一台大众 SUV， 这台车呢尾号是281，纯电车。他说呢，刚就是在大概几点钟啊，中午1:20左右吧。
1: 怎么了？
0: 他说这辆车呢在东联路上故意且多次别了一台黑色的凯迪拉克。特别危险。然后呢严重的影响到了交通安全。希望交警呢，他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了这个照片啊，希望交警呢也能够联系到这个车主，好好的批评一下。包括尾说有一辆车是雷凌啊，尾号是幽灵，这个不是，它是字母 U 啊，他说不讲究，在鲁迅路啊，车窗外扔了一张啊废纸巾。你说咱车上啊都有什么塑料袋啊什么的，咱就随时用啊，随时用。
1: 说实话，这样的事情还真是啊，经常在我们平台上有人说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咱们自己的城市咱们要一定爱护。多美的城市，多干净啊，是不是啊？
0: 你看啊，明天就是中秋了，再过几天又迎来国庆假期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又到了周四，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影片了。但是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呢下周四是10月1日的这个黄金周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在下周的我们的在国庆的影讯的推荐可能就要提前，
1: 提前到周三
0: 左右，对，周三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最近有什么好电影。
1: 我搭档刚才说的特别准确，为什么呢？因为11档呢现在不能说完全定档了，
0: 对，
1: 还在陆陆续续的信息传来。但是呢中秋档基本上来说就这么几部了 第一部叫做敦煌英雄，也叫敦煌之战，曹盾执导的。曹盾是谁呢？哎呦，这也是个厉害人物啊，从摄影指导开始做起的。那么主要呢他之前指导的咱们比较熟悉的长安十二时辰，这也是马伯庸的作品啊，长安的荔枝。
0: 哎呀，他都没出西北，
1: 哎，你看看
0: 是吧。
1: 对，就跟长安有缘，
0: 然后现在又到敦煌了。
1: 哎，到敦煌了。你看这一次呢也是马伯庸的作品，这主演都是谁呢？你熟悉的张宇
0: 啊，张宇，
1: 哎，窦骁，
0: 哎呀
1: 啊，然后呢包括呢韩浩林，这小孩子也是长大了，张一凡，雷佳音，朱亚文，周一围，李光洁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一线演员，
0: 都是老戏骨了。
1: 历史影片讲述的就是唐朝归义军的一个故事，安史之乱之后爆发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说呢我们非常期待，这是这一次我的首推
0: 啊，
1: 希望。
0: 那你有没有看呢？
1: 没有，现在
0: 还没看呢，
1: 必须是在9月25日才能够正式上映。
0: 明天上映？
1: 哎，哦，不是的，9月25日，这应该是啊。
0: 那明天吗？不是
1: 啊，明天，对对
0: 对，
1: 对不起，总觉得现在是9月10几号，你知道吗？对，9月25日，对，
0: 明天中秋了吗？
1: 中秋第一天上映。
0: 哎呦，太好了！
1: 大家关注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老江湖》，这是谁来演的呢？于谦，谦哥。哎，还有呢，梁家辉，两大老戏骨。
0: 哎呦，
1: 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就大概呢，就是谦哥呢扮演的是一个老刑警，而且呢是在退休了之后就盯上了一个罪犯。
0: 现代剧。
1: 哎，这个罪犯呢其实就是这梁家辉。
0: 梁家辉。
1: 两两对决，双雄较量的故事。哎，对。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也是强烈推荐啊。咱们这个两个老戏骨看看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一个是呢京味十足，一个是港味十足，这调和味是不是？好，第三部电影呢，这个是一个应该算是惊悚片吧。而且呢这个里面的明星也不少，什么邓家佳呀，苏小丁啊，然后呢他们来领衔主演的。
0: 叫什么呀？
1: 叫做死亡禁区实录。就大概呢这个小队的成员呢为了博流量就到了所谓的一个404园区。这个园区呢据说很诡异，那么到底他们会出现或发生什么呢？咱们敬请关注啊。不怕这个就是鬼怪故事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可以
1: 谈恋爱的啊，一个很好的机会。天一黑就知道往哪儿钻是最安全的人。好，
0: 我记得上周你还推荐了一个铁达尼的号。
1: 这个是
0: 要上映了。
1: 对，铁达尼的号，这也是一个喜剧影片，就是咱们说这个黄才伦呐、范明啊，姜超啊，这些李萍啊，刘仪伟啊，何欢呢，他们一块主演的喜剧电影，也是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孩子们能看什么呢？9月25日上映的。
0: 都是明天上映啊。
1: 对啊，这是一个中秋档啊，中秋档一般怎么也得有个5-6-7部啊。你看看现在就是啊、对，然后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讲的就是红孩儿的这个整个的生长的这个历程。红孩儿相当厉害，是不是？这孙悟空怕的这个孩子当中
0: 对
1: 最怕的就是红孩儿，是不是？
0: 要不都是给孩子们点红点吗？
1: 哎，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部复演

0: 定的，就曾经非常知名的。
1: 这个特别有意思，前两天呢、我们和家人我们在翻看说最近有上映的影片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电影，我们就是眼前一亮，说哟，又出新的了吗？
0: 啊，
1: 说这里边有一个角色不是已经死掉了吗？
0: 对呀、
1: 啊，
0: 是一打响指，啪
1: 啊，然后一看这是《复仇者联盟四》
0: 啊，
1: 我们再一查，哦，原来是复映，
0: 对，就灭霸再玩一回，
1: 嗯、
0: 就曾经没有看过的，
1: 但是
0: 遗憾。
1: 听说好像是五也快上
0: 啊，是吗？
1: 对，
0: 有这
1: 十一档有可能会有五。
0: 哎呦喂、哎，就是那就是这就是一个热场，
1: 对，有一个热场和铺垫了，
0: 哎、
1: 我们共同期待。
0: 对，
1: 啊
0: 《复仇者联盟四》。这个呢确实很好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简称复联。
0: 哎，对、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呢是9月30号就抢在11之前的、就是叫做野兽之心，布拉德皮特，哎，尽管这个年龄大了一些，但是依旧帅气的惊悚片，也是又是上天入地的这么一个电影了、
1: 太好了，
0: 惊心动魄。好的，目前来说这几部影片看看大家呢，特别是刚才那个前几部啊，
1: 对，
0: 哎，那你听完了以后你最想看的是什么？
1: 哎，你看就是我先说大圆，大圆他说十分期待的就是这个野兽之心、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哎、
0: 这是属于布拉德皮特的小粉丝，
1: 但是其实我更期待的就是复联五、
0: 哦你
1: 啊、到底能不能上映。
0: 其实我个人对敦煌英雄和老江湖、
1: 哎，对，敦煌英雄可以啊、
0: 特别关注。
1: 对对对，
0: 就我也希望老，因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于谦哥啊，就是谦哥真的演得很好。
1: 但是呢，老江湖呢，他这种题材，包括现代剧呢，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啊，说实话，可能没有像这个敦煌英雄的这种大场面、大制作的这种。啊，
0: 对于很多人来说，
1: 会有吸引力。
0: 像老江湖呢，未来在线上媒体出现的时候，
1: 对，
0: 来得及，
1: 哎，没错、
0: 但是你说的那个敦煌英雄还是进影院，哎，是没有问题的。好，
1: 所以说无论是哪部影片，是喜剧的呀、动作片呐、惊悚片呢，我觉得在中秋和国庆档之前，能够让大家在3天的时间里边啊，好好的放松一下。其实看电影也是一种放松嘛，
0: 哎，
1: 对不对？
0: 仪式感的，
1: 哎，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呈现出的是晚高峰的状态，注意啊，现在下午2点钟呈现出的是晚高峰的状态。而在入市方向，目前海大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缓慢的。另外在这个长江路的西行，然后联合路的北行，鞍山路的东行，包括东北路的南行，整个这个区域段内它是以一个顺时针的方向一直在塞，所以这个小区域段内如果说你想驶入的话，保持着就是打个问号画个魂儿啊，能绕开就绕开，实在绕不开了就硬着头皮往里面走一走吧，保持点耐心然后慢慢的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江路，现在压力也挺大，从这个兴业街的这个东关街桥洞开始向东，一直到博威年的路口车辆的密度很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的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的沿线车辆的滞缓也很明显。高尔基路呢，现在从新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这个西快路下桥汇流的这部分车辆的密度是明显增加的，走起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慢。西南路目前北行从这个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南行从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车辆集中，而且香一街进入香炉交接，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华北路的出市目前在刘家桥的部分，入市呢是在华香立交桥的桥下，迎客路从红岗路到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集度也是走出了晚高峰的节奏，车辆密度很高。华北路的出市食材批发市场的部分，千山路的东行进入山东路的沿线，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东行汇入到华东路还有北站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也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东快路出市方向压力目前给的非常足，建议各位选择东联路绕行一下会快非常多，通行体验也会好非常多，一定注意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17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刚刚我们听这个指挥中心提示大家伙，这个时候有一些路段，尤其是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走起来可是有晚高峰的那感觉了。
0: 对，就是晚高峰提前的状态。接下来呢就会迎来我们3天的中秋假期，所以说呢基本上好像今天下午的时候，这全国啊城市道路当中的这晚高峰都在提。

0: 提前到下午2-3点钟、
1: 哦、
0: 对吧，
1: 嗯，刚刚不说了吗，这个时间段跟上一个时间段基本路面的状况差不多少啊。其实我们在楼上往楼下看也能看出来，就中午时分的时候，东快路香炉礁桥上的出市区方向走起来就是相对缓慢的状态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更要提示大家注重节日期间我们道路交通的安全，对吧，我们有四句话，就是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
1: 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
0: 对，大家注意行车当中的安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仍然是下午啊，2点到3点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那个词啊，就是防御性的驾驶啊，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对不对？
1: 嗯、对。那我们今儿嘉宾介绍一下，是1008车友会易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的苏兆忠，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的苏兆忠。
0: 嗯，刚才跟苏经理聊了一下天啊，就是车生活嘛，不仅呢是自己的车辆驾驶的时候我们注重安全，然后车辆呢良好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安全的一部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车内的一些环境，是不是啊？啊，
2: 是的。
0: 然后呢空气的一些这个治理，让自己的爱车呢就成为另外一个家，是吧？
1: 对，所以我们说现在车主不光关心咱这车能不能开哈，还关心这车好不好看啊，车里边香不香啊，坐着舒不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多车主都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了啊。
0: 嗯，也当然了，你要说这个车里的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呢，今年就是一打开空调车就凉了，完了自己的车里还要香喷喷啊。然后呢车友还问这香喷喷的配方是什么，我说你这水平太高了啊，这个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感觉香不香的问题，是不是对自己的身心有更好的保护，是吧？
1: 嗯，
0: 还有这提神醒脑的作用。
1: 对，所以说今天除了这个车的维修养护之外啊，比方说关于这个车膜的事儿啊，或者说车窗的事儿啊，各种事儿吧哈。
0: 嗯，
1: 各种问题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问的事儿，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其实苏经理刚才讲了我们车生活的一个方面啊，聊天的时候我说今天肯定是很忙了啊，忙着主要是会员洗车呢，是不是啊？
2: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要过节了，车里车外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另外还有这个带领家人一起回家，是吧？
2: 对对，
0: 哎，这车外观也有面子啊。
1: 嗯，洗得干干净净的哈。
0: 对，
1: 哎，那这两天我觉得就是今天嘛，就等于是咱们小长假之前的这个工作日半天，基本上咱们那边就不会很忙碌了哈，是不是？在这之前应该是比较忙碌的。
2: 嗯，之前还好忙碌，每天洗车都基本上都排满了。
1: 哎，说到洗车，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车啊，比方说刚贴完车衣，刚贴完车衣洗车的时候，说有很多事儿啊。
2: 刚贴完车衣我们不建议洗车，因为它车衣贴完之后有很多那个边角需要那个收缝，我们建议是干个3-4天之后啊再进行洗车。
1: 那3-4天之后再洗车就不用有什么注意的问题了吗？
2: 嗯，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啊，不用说比方说什么车衣别冲边啊，这事儿就都不用注意了。
2: 对，因为那个边的时候我们正常在洗车的时候吧，看看有车衣的车，不管你是贴多长时间，我们呲的时候用水枪呲车的时候都会注意一些。
1: 嗯，就不用咱们这个车主自己来提醒了哈。
2: 对，嗯，
0: 他有的那种就是贴几天之后说你再回来看看，我们过去有一种叫什么赶膜，现在肯定是不存在了，是吧？
2: 嗯，
0: 就赶一赶啊，
2: 也会处理，因为之后那个车吧，它毕竟那个接口那个缝隙之间呢很多，
0: 嗯，
2: 然后我们在贴的时候吧，它不可能就是说，嗯，基本上吧，我们想给它做到100%的哈，没有问题。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小的瑕疵，
0: 嗯，
2: 也是建议哈，你是过了几天之后啊，你回来之后，因为你又时间太长，不回来之后那膜就赶不出来了，
0: 嗯
2: 啊，如果是短时间的话，咱们还能把那个就是没有粘好的地方啊、缝隙啊，再给处理处理。
1: 哎，一般这个门把手那儿容易起小气泡吗？
2: 嗯，容易起气泡。
1: 这问题咋解决？
2: 那个就是如果是气泡太大的话，就是处理不了的话，那就得需要重贴一下。
0: 嗯。
2: 如果是贴好的话，基本上，嗯，起气泡的概率就不会大，嗯。
0: 对，
2: 因为我们贴的时候都是把那门把手都给拆下来，
0: 嗯，
2: 所以贴的比较仔细一些。
1: 嗯，你看这听众就说了啊，他说呢，我这个是去年呀、啊、贴的全车的车衣，结果发现呢，这个白色的车漆外边那层膜发

0: 黄，这问题怎么办？是当时那个东西质量一般吗？
1: 那我觉得大概率那还是车衣的问题，
0: 就不应该这样呗，不应该发黄啊。
1: 对，因为我们贴的都是那种隐形车衣，它表现的话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那个都是比较通透的，显示还是你原车车漆的颜色，所以说不应该出现发黄。
0: 嗯
2: 嗯，
0: 那就当时选择的材质有可能有问题呗。
1: 对，
0: 嗯。
2: 好嘞啊，其实刚才咱们哈也有一个话题啊，一见面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说这热啊，这个咱们觉得哎这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呢作为这个车里来讲啊，今天好像是多云的天气哈、啊、但是气温也挺高、嗯、所以说呢这几天咱们除了说车内啊内饰洗车之外还有修空调呢呗，这现在要是修空调可真是个尾巴了是不是？
1: 嗯，对，也可以说，因为现在这天气还是很热的。
2: 嗯，
1: 有的车那个空调那个还是需要那个制冷。
2: 嗯，
1: 本身的话，那个空调它也不是说我们修完一次之后，可能后续几年之内都没有问题，它可能陆陆续续的话出现问题。
2: 嗯，
1: 包括空调滤芯，包括空调清洗，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清洗一遍，它没有味道了，用了两三个月之后它还有味道的话，那还需要继续清洗。
2: 嗯。好嘞啊、大家也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了，第一注重行车安全，另外车内的状态啊、
0: 嗯、
2: 车的一些状态，还有这车内的空间啊、就是主要是空气治理空调啊。
1: 对，
2: 嗯
1: 嗯，主要是空调。
2: 对，
0: 嗯，我们这位听众问说他的车是奔驰19款的、嗯、啊274发动机。
2: 对，8.5万公里了 GLC 哈、啊、就是发动机冷车的时候哒哒的不规律的声音，要不要紧？说这跑一会儿就好了。我们昨天的是这奔驰的专修啊，苏经理这儿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1: 我们也有奔驰还有宝马那个车在我们这修的，
2: 嗯，
1: 遇着问题。一般的话就是，他这个车就是发动机前面有两个张引擎那个轮儿，
2: 嗯，
1: 容易产生这个异响，
2: 嗯，
1: 像他8.5万的话哈，这种概率就比较多一些了，
2: 嗯，
1: 如果他没换过的话，建议他更换一下吧，
2: 嗯，
0: 哎，那你说光换张引擎吗？还是也是分好几套，什么3件套、4件套的呀？
1: 嗯，他这款车的话，基本上就是凸轮轴调节器前面这两个轮换完就好了，
2: 嗯
0: 嗯，那这个价格大约也得个几千块钱，
1: 对，奔驰这个配件比较贵一些，
0: 嗯、而且建议用原厂的呗，
2: 嗯、
1: 对，建议换原厂的，
2: 他这个好像是有改进的吧？
1: 嗯，
2: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
1: 现在换的基本上都是改进版的，
2: 改进的哈，它就是磨损了啊，
1: 对，是磨损
2: 了，就是它那个是金属和塑料好像是卡在一起，然后到一段时间它就磨损了，
1: 是的
2: 啊、
0: 嗯，
2: 然后冷车一启动一下，
0: 对，那你刚刚说的这个到一定时间，通常就是指10万公里左右吗？
1: 一般，反正我们看的话，就是修车比较多的话哈、
2: 嗯，
1: 也不是说。这个备件设计的使用寿命就是这么多公里数，只是我们修车这个频率来说的话，一般都是8万到10万这个轮换的比较多一些。
2: 嗯，
0: 哦、那比方说换了一次，还能再顶个8万10万公里。
1: 嗯，那就不一定了，有可能10多万公里。
2: 对，这就有个改进。
1: 对，
2: 所以昨天我们就是做节目，就是奔驰车呢，因为它这个发动机什么274、264哈，这个现在254，它是每次改进之后呢，就会改变原来的一些不足啊。
1: 对，是的，
2: 改进。
1: 嗯，
2: 就是反正大家一起使劲，就是社会也在改进。你看我卖这个配件啊，完了呢说是专门用来改进的，然后人家厂家也在改进，这好像是互相赛跑似的。
1: 对，
2: 是吧？
1: 因为厂家那个像四 S 店嘛，它有4个大板块：销售、配件、
2: 嗯、
1: 然后索赔，还有售后服务。
2: 嗯，
1: 它索赔的话就是收集车辆所有相关索赔配件，然后出现的问题。然后这些备件加以改进。
2: 嗯，
1: 如果就像我们说这两个轮换的比较多，那厂家肯定也会关注它。
2: 对、
0: 嗯、那刚刚他就问了一问题，就是说跑一会儿就没这个声音了，他这个事儿要不要紧？
1: 这个暂时行驶还可以，因为他就是说初期的油压没建立起来、
2: 嗯、
1: 后期油压建立起来他就不响了。
2: 嗯
0: 嗯，你说暂时不要紧是建议他可以再挺一阵儿、
1: 嗯、可以。
2: 他没有故障灯吗？
1: 嗯，这个严重的时候它就会故障灯亮，是黄色的。
2: 对，
1: 嗯，
2: 好嘞，
1: 故障灯亮的时候再换也可以。
2: 对，就是我们讲的现在这奔驰车呢，就是就双向都在努力哈、啊、厂家改进，然后社会努力，完了最后就形成了这个，包括做视频就形成典型故障，说到了什么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就把这换了就好了，全透明了好像。
1: 嗯，是，就是也不一定说这个轮儿到这个里程就是100%就会出现问题。
2: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之中哈，凡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公里数。
2: 对，对，

0: 那你说这个跟自个儿的行车的习惯关系也不大吧？
1: 关系不大。
2: 嗯嗯。反正看你们俩这个方式，就是一点事儿没有啊。像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它很透明嘛，你抓紧时间就是改进，它就是那个磨损了啊。
1: 对，
2: 金属和磨损啊。春雨的问题，他说我这空调吹的是凉风啊，
0: 嗯，
2: 但是车里边不凉，怎么回事？我就琢磨你把那外套脱了呀。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希望经过空调治理之后，你的车空调一打开是哇哇凉的感觉，那就是吹的感觉，
2: 哎，
0: 这是凉风啊，那怎么就不凉呢？
2: 对，
1: 第一点，现在我们的空调都是那种智能型的空调，
2: 嗯，
1: 然后是讲究舒适性。打比方来说，我们给它设的是到24度，
2: 嗯，
1: 那它会根据你这个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看一下你室内的温度。如果是说22度的话，那它需要吹热风，
2: 嗯，
1: 让你升到24度。如果是室内是26度的话，那它会吹凉风，让你降到24度。但是你这温差只差2度，所以说它吹出的风是凉风，但是不是那种快速的给你降到22度、21度那个凉风，
2: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要是觉得热风不够凉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温度往小调一下。
0: 嗯，一般刚上车的时候，像现在这个气候啊，你看今天20到26度，你建议一下子调到多少度呢？然后再慢慢升回来。
1: 其实我建议哈，就是你先通个风，
2: 嗯，
0: 先把窗户都开开，
1: 对，开一开，然后你行驶一会儿，然后达到一个自然温度的时候，你再把空调打开。这样制冷效果也好，对你的空调压缩机、控制面板、鼓风机都是起个保护的作用。
0: 哦，那你说
1: 如果是之前的那个磨合，所以说损坏的概率哈就比较加剧一些。
0: 啊、哦，那像刚刚你说的，先把这个窗户都开开，行驶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温度内外温差就基本差不多少的时候，调成24吗？通常你会这样？
1: 正常的温度设置是22.5，
0: 啊，
1: 最舒服的温度是22.5，厂家出厂设置也是给你设置到22.5，但是个人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热一些，他就可能设到21、20；有些人怕冷一些，是可能设到23、24。但是我们建议就是22.5就可以。
0: 哦，这是给了个指导建议哈。
1: 对
2: 对，
0: 22.5度，
2: 这个很好。我们在办公室的指导意见哈，
0: 26度。
2: 哎，那车里因为它太密闭了哈。
1: 对。
2: 完了，路上跑着晒，那你22.5。
1: 对，22.5。
2: 不是你早不告诉我们啊？
0: 对呀，我都不知道。
2: 我这上车19
0: 多年，我也没调过22.5啊。
1: 我得留一点每次去做节目说一些
2: 是吧，我们这天热的时候那19都感觉还不行啊，完了就是最低档啊，现在应该是22.5，就是刚才说了，这上来就是这个温度就很舒服了，应该是啊。
1: 对
2: 它不是，现在是有点热，但是不是像那种夏天那种热了。
0: 哦，
2: 哎，是不是、啊、
0: 这样一说我回想起来，
2: 嗯，
0: 我仿佛买车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要调到这个22.5，还是忽略掉了。
2: 嗯，你看这春雨、
0: 嗯、
2: 啊，
1: 忽略掉了，
2: 忽略掉
0: 了、
2: 嗯、就是包括你使用的时候，你现在买车和你那个夏天买车，它时候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
1: 对，
2: 啊、
1: 也分这个各种品牌它的销售那个模式。
2: 对，你看这春雨哈，它就是我这都调到18了，后面都不凉，前面凉啊、哦，后面就是出风口有点凉。你看什么车呀？我们只知道后排那个出风口啊，很多呢都是个鼓风机，就是把前面的空气啊、凉气啊给拿鼓风机吹过去，是不是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后边多半哈比前面能差点那感觉，有这个情况没？
1: 因为咱那个一般都是一个鼓风机，
2: 嗯，
1: 那个冷风的话是从前边经过那个风道，
2: 嗯，
1: 然后传到后边，
2: 嗯，
1: 这个距离比较长一些，所以说前面的风比较大一些，后边风比较小一些，
2: 嗯，
1: 你要想让后边这个也凉一些的话，你把前面的温度啊，那风口的吹风的风向你调到吹中间和脚下，
2: 嗯，
1: 这样的话后边的温度会风量会大一些，
0: 嗯，
1: 如果你是调到自动模式的话，后边的风量会很小，
2: 嗯，
1: 因为它上边也吹，中间也吹，下边也吹。
0: 嗯，那我们这个听众说了半天，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建议他说你那空调该清理了吧，清洗了吧。
2: 默认它是好的嘛。但是刚才那个这个苏经理就说了，你这个前面空调的模式吹中间，或者因为我们确实吹出风口有好几种模式。
1: 对、
2: 啊、
1: 上中下。
2: 对。
1: 或者是吹中间和下边。
2: 对。
1: 或者是吹中间和上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很少说谁管后边啊。完了就前面那个，后边热不热也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来慢一点啊，哦，
1: 对，慢一些。
0: 他说他的车是16款的迈锐宝，他说前面凉的也慢。
2: 嗯，
0: 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春雨了啊，就是你大约是多长时间没有清洗空调？与这个是应该也有点关系啊。

0: 有关系，包括你的空调滤芯脏，它那个风量吹不出来，然后导致你这个有凉气没有凉度，就是有凉气的话是怎么？你摸着空调口它是凉的，但是凉风吹不出来。然后第二件事的话就是说，你看你这个氟制冷剂是不是使时间太长了，16年的，它导致它不足了，所以说制冷效果也不好。
1: 就刚才我们讲了，现在要是说修空调，那就属于就好像就是有点尾巴了，是吧？
0: 这是尾巴
1: 对。一旦我们今年夏天，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洗空调，一天基本上就比较多，洗空调，然后修空调啊。
2: 换空调滤芯儿。
1: 对对，但是呢，如果觉得开车不舒服哈、这空调确实不好，咱们也可以修啊，现在也都可以修，对不对？
0: 现在你就是
1: 检查，
0: 一年四季有问题都可以修。包括我们那个空调滤芯，就是冬天它也是热空气也是通过空调滤芯吹过来。
1: 对，
0: 脏了的话也需要定期更换。
2: 哎，我们这春雨又发来信息啊，继续再补充跟我们沟通。滤芯基本上一年左右我就换一次啊，氟也是新加的。
1: 对，
0: 空调还是不凉。
1: 嗯，
0: 那就得测一下空调的压力了。
1: 嗯，
0: 如果是说压力达不到，就像冷凝器，然后空调泵。先检查一下那个冷凝器脏不脏。如果是冷凝器脏的话，就是把那冷凝器给清洗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可以用那个表测一下空调泵的工作的状态。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空调压缩机，它使时间长了，制冷效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就是冷凝器，我们现在车友也都认可了哈，就是每一年可视化，清洗一回，是不是啊？
0: 那是蒸发箱。
1: 蒸发箱啊，蒸发箱每一年洗过，你不知道你洗没洗过这个春雨是吧？可视化。洗空调的蒸发箱。
0: 洗空调的蒸发箱的话，洗空调的蒸发箱主要是去空调的异味。还有是给空调那个蒸发箱杀菌。
1: 对对
0: 对。它像它的出风量还有它的空气的凉度跟这个蒸发箱的关系就不大了。我们说的跟那个冷凝器是在那个前发动机的前端，和水箱冷凝器它基本上它俩是挨着。时间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杂质把这个冷凝器水箱给它挡住。所以说导致这个散热不好，也导致你的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1: 对，这个是新能源的纯电车特别强调的，这个对吧？就是前面那些冷凝器脏的话，散热啊，
0: 对，
1: 它就加重了这个热泵啊，这个工作负荷哈、
0: 是的，新能源基本上都是热泵工作的原理。
1: 对对对，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好吧，
2: 好，大家有问题也继续发信息过来啊。
1: 对的，对的。
2: 我们看这个听众的问题是19年的奥迪 Q5L， 开了
1: 5万公里，对吧？
2: 五万公里啊，
1: 对，
2: 这开的挺少的啊。
1: 对，
0: 6年车行驶5万公里，
1: 对。
2: 他说座椅呢是浅色真皮的，最近发现座椅的侧面发黑了啊，用湿巾擦不掉。座椅面上呢还有一块深色的印子，像是牛仔裤掉色了，这个可怎么办？
1: 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还真经常碰到啊。
0: 对，
1: 裤子颜色掉色了，然后把那自己那车那真皮给染了。哎，那天我见的是一个特斯拉的，它是乳白色的那真皮座椅，你说这有多干净啊？啊，
0: 现在
1: 完了有点灰，它就看出来了。
0: 现在新能源车很多车都是浅内色，
1: 浅内饰啊，
0: 白色或者是说浅白色、奶白色，
1: 对，
0: 很多车都是。
1: 对，
0: 它的仪表台、内饰、座椅全是浅色。
1: 对，这不是来生意了吗？这属于。
0: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确实是那个座椅被那个我们穿的牛仔裤或者牛仔裤子蹭的哈，全是那个印儿。那刚才那个客户，我建议哈，你用点那个泡沫清洗剂，洗一下，可能它这个就去掉了。你用那个水或者是那种酒精，就是那个湿巾，不一定能擦掉。
2: 泡沫清洗剂。
0: 对对。
2: 这得是汽车专用的吗？
0: 基本上市场很常见。
1: 哎，
0: 汽车也用。
1: 你这个还真别说这事儿啊，我就想着马上又上链接那感觉啊。我那个羽绒服，咱们大家也知道哈、那时候白色羽绒服哈、结果呢喷上这个，然后那一擦就好了，那视频做的。简直是突然间就是换一上新衣裳似的，结果买完之后呢，哪有好用的？没买到好用的。
2: 你好像说买什么东西擦那个小白鞋儿
1: 啊？
2: 但那个还挺好用的。
1: 是啊哈，对，你以前公园里有人那个就是免费擦鞋，人家卖那个，啊，一看给你擦的挺好，完了自己买了一个，买回去就不行啊，就擦了也不干净。
0: 对，其实我们
1: 是不是手法还是什么问题啊？

0: 我觉得还是它产品的问题，
1: 是哈，
2: 还是产品。就是你在这个你们的店里面，是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座椅被染成颜色的，就用这种泡沫清洗剂，一喷一擦就干干净净。
0: 对，很多，包括我们做那个室内的深度清洁，室内的清洁、顶棚的清洁、内饰的清洁，
2: 都是这种，
0: 都是用这个泡沫清洗剂，那比较中性一些。不伤皮子也不伤手，
1: 确实是这产品质量。以前还
2: 产品的事儿，
1: 哎，以前有哈，比如说坐在车里等人，完了来一小伙儿，哎，说大哥，我给你就把玻璃摇下来嘛。
2: 哎，对，哎，就几年前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这几年好像少了。
1: 那当然了，那小伙儿人家创业呢，然后支持一下啊，
0: 在网上销售了。
1: 哎，他对得上网了，对销售。然后他人家说的挺好，然后给你做了一演示，哎，他觉得挺好啊，支持创业嘛。完了买回来自己。就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反正自己也是不去弄了，但是好像有一两次弄一弄啊，效果还不那么突出，就后来就算了，是吧？哎，有时候转换渠道了，这个咱们也都能处理啊，确实很常见啊，
0: 很常见。
1: 刚才说了，我们新能源的车，这小朋友哈，不小心车就是这真皮内饰是吧，颜色有变化的话啊，可以及时处理一下，对吧？
2: 哎，这听众说呢，有人说天窗啊，本来是有隔热涂层的。天窗不用贴膜，但有人说贴了好，这车主拿不准了，想问问苏经理。
0: 天窗，它有隔热那个，因为它的天窗都是深色玻璃嘛，它基本上是有隔热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天窗现在都是大天窗，你再怎么隔热的话，它也是玻璃，
1: 对，
0: 导致你室内也会热。现在有很多的车不是做了一个底下做了一个天窗的遮阳帘吗？导致这个防止它那个光线往车里边渗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在那个天窗玻璃的外表面，贴那种冰甲，效果也不错。
1: 但是我们很多膜呀、车衣呀，包括你说的冰甲，它实际上质量如果不太好的话，它的寿命很短，
0: 很短。
1: 哎，
0: 因为它。在大顶上嘛，都是直晒，温度也比较高，时间长的话都可能化了、焦了，或者是出现别的颜色。其实我还是建议哈，就是说，如果是没有遮阳帘的话哈，我们给它买一个专用的那个遮阳帘。
1: 对，
0: 这个种效果还是最好的。
1: 对，反正有一个是共识哈，就是说，如果贴的不合格的，刚才说膜呀、车衣啊什么，你要是扒下来那个，这更费时费事。啊，基本上就是扒下来得两天，贴的时候一小伙可能一天就给你贴上了，
0: 对
1: 吧？那一点点还要除胶，这个反正好像咱们没听说过，说一到夏天了，某时候就是最近撕膜的特别多，叫车主朋友觉得车里有什么异味啊，或者这膜贴的不好，完了车衣呢、也不好的情况，然后就开始来往下撕，
0: 也有。
1: 是吧？尽量不接那个活儿。刚才
0: 对，这个因为有我们接这个撕车衣的，都会跟那个客户提前说好。车漆我们肯定是按照标准流程去给你撕。
1: 对。
0: 但是撕完之后吧，看你这个膜的质量，很多的时候这个膜会留胶，还得处理一下胶。然后还有的情况下哈，原车漆还能好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车发生过事故，烤过漆，这个漆的话，你撕车衣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个车漆给撕坏。
1: 对，
0: 接下来了。
1: 对，这里边有风险哈。反正贴的时候说什么质保期啊，没有终身质保的，就是三年或者是五年呗，对不对？
0: 三年五年
1: 啊，
0: 对，
1: 大概就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完了价格也不太一样。好嘞啊、这个欢迎车友朋友呢继续关注我们下午啊，两点到三点修车，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开好车的这个好好开车的这个节目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像这个听众就说了，他的车是2020年的奥迪 A6L 2.0T 高功率版，现在跑了8万公里，最近就觉得加速有点肉啊，油门踩下去动力来的慢半拍啊，感觉就这个感觉，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稳妥的动力提升方案呢？
0: 像之前节目梁昌老师说的，你先加个燃油添加剂，看看有没有改善。然后还有那个火花塞有没有定里程去更换？
2: 你说的燃油添加剂，它加上去之后，立马就能够感觉出不一样吗？还是需要像他这个都2020年的车，需要等个几天或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出来？
0: 因为现在吧，我们基本上也不做那个燃油系统清洗了，因为燃油系统清洗啊都是直喷的，就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喷油嘴一般也不会脏。所以燃油添加剂给它加完之后啊，它一是改善汽油的一个辛烷值， 然后提

0: 一高汽油的一个燃烧性。您现
1: 嗯。
0: 在就是说，你说没动力不行的话，我们就从几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可能是从这个燃烧方面，燃烧方面的话，那可能是汽油、电工线圈、火花塞儿，这个看一看。还有你这个机油有没有定期更换？机油如果没有定期更换，你跑的里程比较长的话，你这个导致这个发动机动力也会下降一些。
1: 就是刚才苏经理说的这个是。

0: 油嘴的故障、高压油泵的故障比较多，就是这个问题哈。哎，
1: 对，高压油泵的话故障比较多一些，但是高压油泵如果有故障的话，你发动机会报警。
0: 报警，
1: 对。
0: 对的，哎，就是遇到这些问题，它就是油路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你像咱们这几天假期，如果上外地跑高速啊，那100毫升的，有些像奔驰啊这些保时捷啊这些高端一点的车，宝马呀，你就每一箱油都加。啊，每一项有，咱们普通一点经济型的车啊，建议你就是隔个两三箱油加一次也行啊。
1: 对，
0: 如果从来没用过的话呢，那你跑高速一定要用一用。还有呢，检车的，比如说我10月份就检车了，那你正好利用这个11这几天假期跑跑高速，然后使用这个，把这个你的三元催化系统给它净化一下，是不是？
1: 对，
2: 你说
1: 这
2: 这
1: 三元催
2: 个，
1: 化有好
2: 它
1: 处。
2: 这个加上立马就有感觉了吗？
0: 动力是立马立竿见影，
2: 立竿见
0: 动
2: 影
0: 力，
2: 的哈，
0: 哎，对对对，
1: 有感觉。
0: 对，
2: 好，
0: 对。
2: 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和天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呢，北站附近交通的压力是进一步提升。然后在华北路，目前汇入华东路的路口位置，依旧是车辆排队，整体的队伍长度包括行车的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西北路目前新水泥路交汇路口的北行方向，新水泥路东行进入西北路，车辆的移动速度略慢。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状态呢，也不算特别理想，但是基本是能接受的一个状态。是哪儿最堵呢？仍旧是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啊。两块儿，一块儿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从广电中心一直到江陆江高架，这是一段儿；另外一段儿呢，就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增多确实是比较明显，而且晚高峰的这个样子摆的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到位，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千万留意一下。东联路是真的比东快路好走，虽然说联合路呢，目前从长兴街到鞍山路这部分车行速度不太理想，但是只要是过了鞍山路这个路口，上到东联路，整体通行质量包括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的稍微绕一下吧。虽然说下去华东路那稍微有点堵，但是整体你不用说踩一脚停一脚踩一脚停一脚，就那个走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包括华北路出市刘家桥、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富民路西兴马兰小学、西南路北行，从黄河桥一直到通信电缆厂的附近，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而且整体压力也不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好，来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0: 欢迎大家啊，继续关注我们下午2点到3点陪伴大家在路上安全出行的专业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啊。
2: 哎，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今天的嘉宾呢是易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的苏兆忠，你好。
1: 大家好。
0: 咱们这个数学李老师啊，他是应该你在家里吧 在家里东联路桥上，你看我们有热心。

0: 听众啊，
1: 嗯，直接从高处啊，
0: 对，
1: 帮我们捕捉到了信息。
0: 嗯，是东联路出市区方向，车不算太多啊。
1: 嗯，
0: 但是在春柳河一品天城位置啊，有一辆 SUV 停在最外侧车道，后面没有三角警示架，大家注意避让，这个比较危险啊。
1: 对，我们看这照片，看这关键就千万别是一弯道啊。
0: 对对对，
1: 这瞅着还是一个比较直的地儿啊。
0: 春柳 啊，
1: 就担心一弯道啊。你说你这后面不放三角警示架，
0: 嗯，
1: 后面的车一个拐弯，哇，嗯，天哪，这就太危险了。
0: 对对对，春柳河一品天城位置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这个正好节假日期间，如果大家在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尤其是高速的话，那么是三角架哈，150米之外啊，
1: 嗯，
0: 好吧，
1: 高速上估计得250米以外，
0: 200啊，
1: 嗯，
0: 就是尽量往远里放一下啊。
1: 对，
0: 大家要做好就是安全防护。
1: 嗯，
0: 还有呢，晚上行车，我有一天哈，我晚上行车呢，走这个西北路哈，内侧车道的车友朋友，一定不要离这个太近。
1: 离哪儿太近？
0: 离这个中就是这个隔离栏啊，护栏，
1: 嗯，
0: 因为我那天晚上是看两位师傅啊，就是咱们环卫的，穿着环卫衣服啊，好在他那个反光衣服还行啊，有条，他类似于巡视，还是说中心不是我们有花栏嘛，都是啊，种花的啊，然后他可能要巡查一下或者看一下。啊，你离的，我就讲离的，就是说，当时我就是也反应也及时，反正也没什么意外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也是个风险啊。
1: 嗯，
0: 对，
1: 你就担心，就如果离他们特别近，
0: 对，
1: 正好在中间护栏绿岛那一带是吧？
0: 对对对，
1: 嗯，作业呢？
0: 对，
1: 嗯，
0: 而且是晚上啊，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
1: 对，晚上视线相对来说还是暗啊。
0: 对，另外相关部门，你就是这管理部门，有些施工啊，一定要做好防护啊，就是安全防护，这很重要。嗯
1: 嗯。
0: 好嘞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宠物啊，这个真的是有点不淡定了
1: 啊。
0: 你上一条微信不是发的挺好吗？
1: 他怎么说呀？
0: 他说我得到一个教训啊，
1: 哦，
0: 开车在路上，要他是这样啊，他是刚才就是昨天嘛，他说昨天早上嘛好像是啊，他说那个前面有个龟速车啊，开得比较慢，我就想看看是谁，结果一溜号啊，脚下踩猛了，差一点追尾前车。然后他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开车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太好了。
1: 嗯，这总结的特别好。
0: 对，完了紧接着为什么不淡定了？
1: 嗯，
0: 说车衣这种赤裸裸的智商税还真有人交，这个真现在是标配啊，新车。
1: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啊，这个宠物啊得淡定啊，因为这现在
2: 就比较独一份，价格也比较高。
0: 对，
2: 而且车衣的话吧，就是我们一是说它保护漆面，你像那个酸雨点子，
0: 对，
2: 鸟粪、鸟屎，
0: 对，
2: 还有漆面那个小的那个微型的划痕哈，它都是可以避免的。
0: 对，
2: 如果我们要是不做车衣的话，它可能就是做那什么就镀金镀膜。如果这类产品比较起来的话，那还是车衣保卫生是最好的。
0: 对，就是以前你看看啊，那个汽车美容店、洗美店，这是一大块嘛啊，
2: 对，
0: 完了漆面一到秋天的时候要除胶。是吧？完了要抛光哈，
2: 对，出贴粉，
0: 哎，也很麻烦。
2: 对，
0: 啊，你看现在有了车衣之后呢，直接拿水枪刺就可以了。
2: 对，
0: 啊，
2: 嗯，
0: 完了呢，自动洗车的业务，洗车机也很多了。
2: 对，
0: 啊，
2: 嗯，
1: 啊，自动洗车对于这个车衣就是划了也不心疼哈。
2: 它是车衣啊，划也是车衣。
0: 它有车衣啊，
2: 它
0: 这大大保护了啊。
2: 嗯，如果是说，
0: 对，
2: 真是我们开个3年到5年，
0: 嗯，
2: 你能把这个车衣撕掉的话，那你不是漆面还跟新的漆面是一样的？
0: 对，
1: 嗯，但是前提是这个车衣的质量比较好。就像刚刚你提到的，
2: 嗯，
1: 有的这个车衣一揭下来，这漆面也受损了。
2: 对，
1: 那这个就是双重的损伤了。
2: 对，有一些劣质的车衣的话是上漆面的。
0: 嗯，所以你看人原厂有的时候说给你贴3000块钱车衣，完了到了专业的车衣贴的店都升级，都让车主升到5000多、啊，
2: 5000多、6000多、7000多，
0: 是吧？
2: 对，
0: 这都能接受了哈，啊，
2: 嗯，
0: 接受。对呀，啊，宠物，你关键你贴的太早了，那时候都是10000多贴的时候，你现在想想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啊，10000多的时候贴车衣，嗯，我觉着就是很多人会选择不贴吧。
0: 对，那时候少啊，
2: 豪华品牌的车贴的还是比较多的，
1: 也都贴哈，
2: 对，
1: 也
2: 都贴。
0: 哎，那不如像现在这个。普及率这么高哈，
2: 现在我们店里边来洗车的60%以上，
0: 对，
2: 都有车衣。
0: 对，
2: 如果是新车的话，我觉得能占比到90%，
1: 基本是必选项了呗。
0: 嗯，对， 对，
2: 都有车衣。
0: 对，好吧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这车友朋友的问题啊。他是这个咱这车友啊，他是这个19款奥迪 A6L， 现在正好7年，跑了10万公里。这最近呢，这个车里有霉味儿，平时停在地下车库，车里感觉有。

0: 潮乎乎的感觉，换了空调滤芯也没有用。哎，他觉得是这空调管路还是什么地毯有发霉的情况。嗯，
1: 这个就是环境导致的。
0: 嗯，对呀、啊，他老停在那个潮湿地下车库啊。
1: 对，
0: 嗯，
1: 你在那个地下停车场停长时间的话，出现这个味道也很正常。
0: 对，
1: 嗯，如果要是想除掉的话，你就是先给那个室内杀个菌，
0: 嗯，
1: 然后那个做一个蒸汽处理，然后最好的时候还是放在阳光底下哈，
0: 对，
1: 给它晒一晒，通通风，会小一些。嗯，嗯
0: 对，这是这个车内治理的几件关键比较这个项目哈。
1: 对。
0: 蒸发箱，嗯、空调这个清洗，
1: 对，把它空调系统给它清洗一下，
0: 啊、对，
1: 然后车内的话拿那个杀菌剂给它杀一下，蒸一下，拿蒸汽蒸一下，
0: 就是叫熏蒸，
1: 对，熏蒸一下
0: 这个词儿哈，
1: 对，
0: 熏蒸，哎，
1: 嗯，
0: 给它就是内饰都给它熏蒸一下啊，
1: 对，但是你这个味道还会有，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你还是说，做完之后啊，给它停在阳光底下，把窗户开一开，通通风。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哎，你这一说好像啊、
2: 嗯嗯，
0: 这有点严重了啊！有些车漏水，空调不是空调，就是那个天窗漏水漏在里边，他没发现，他就老觉得这个车内有潮味。
1: 嗯，
0: 这个就严重了，是吧？
1: 对，
0: 嗯。
1: 但是他这不是停在地下停车场停的多吗？因为大连本身那个靠海边、
0: 嗯、
1: 有很多那个地下停车场的话。嗯，都是比较潮，
2: 嗯，比较潮湿的、
0: 嗯
2: 哦、
1: 对对对。
2: 另外有一些朋友有的时候以为这个空调清洗啊，以为是空调滤芯换了就是空调清洗了，其实不是，嗯，还有蒸发箱的事儿，嗯，
1: 对
0: 对。今天呢我们嘉宾来自于易和达车生活的苏经理，他那个条件都比较好啊，洗车呢包括车内的空气这个顶棚内饰的熏蒸哈，
1: 嗯，对
0: 啊，然后呢，这奥迪的专修，这是干了十几年，十五六年嘛，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奥迪专业4S店啊，像所以说呢，比较综合一点，大家有时对车的内饰，有的时候到修理厂，说我就挑这个环境啊，我这个就特别在乎哈、啊，休息室什么都比较挑啊，那没问题，你到苏经理那儿，你就挑一挑苏经理，给他提点建议，还怎么再改进。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我们是每个功能都有、
0: 嗯、
1: 所以说每个功能可能做的都是不是那么特别精，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店里边去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哈，
0: 对对，
1: 我们改善一些，
0: 对，洗完车之后呢轮胎呢都给你打那个叫什么二氧化硅那什么的，
1: 对，轮胎蜡
0: 轮胎蜡、
1: 嗯、
0: 啊，
1: 保护一下，
0: 哎，感觉自己像换了个新轮胎似的啊，
1: 确实有那种感觉
0: 是吧，哎，这个细节才能决定我们服务的完美啊！
2: 嗯，
1: 是的。
2: 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咱俩说得提前祝大家
0: 对对
2: 中
0: 秋节哎
2: 快乐，
0: 对对对，好吧，我们的。

0: 风脆。
1: 哎呀，哈哈，这嚼的声音真的是挺诱人的啊！咱家的杏儿，腾格尔老师一喊出来，立刻一下子被叫醒了。腾老师每一次出新歌啊，都特别实在的重复那一句话：“欢迎收听我的什么什么歌，请支持我的作品。”一个模板看似简单到极致，但是依然透着谦逊、温和跟诚意。

谭格尔老师演唱的《敢问路在何方》，呵呵，再一次听到这首特别熟悉的歌曲，怎么样？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重温热忱跟坚定，敢问路在何方？其实路一直就在脚下。嗯，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关于听到了鸭蛋儿那首《东北欢迎你》，当时就有人留言说，东北人热情好客，美食文化也很丰富，但是呢，单论喝酒这件事儿，咱跟山东大汉、山西汉子比，还是比不过人家，是吗？好，他们是真能喝。再看一下，我说哥们儿，你能不能喝啊？东北的美女特别多，三点的小蝶在直播啊，白酒一斤喝不多，你不要告诉我在收听天天好听，你在喝白酒。江苏也能喝啊，东北喝酒跟江苏比也喝不过江苏不比不比不比这个。

0: 哦，前两天我们听这首歌的原唱，四个女生，来自于1996年的校园民谣，又被有心人给忆起了，以各种翻唱的形式重温经典，致敬青春。来晚了不晚，随到随听，交通广播天天好听。
1: 不论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管它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依旧是车辆密度会比较高，整体呢在向路交高架的部分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晚高峰状态，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目前车辆的尾端马上就要排到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内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东快路真的不好走，走东联试试看啊。东联的整体出市方向的状态比东快要好很多，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各位，黄河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东关街桥洞，目前长江路鞍山路汇流的东行线方向，以及在联合路目前的南行黄河路北行在这个长江路的路口位置，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而且呢在鞍山路和长江路分别在西行线的方向卡在了联合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状态不是那么的让人能以接受，所以它比较慢，车辆密集度比较高，通过率也低，所以稍微留意一下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的南行方向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尾端在西山街的附近，而且在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的

非常明显的。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西北路从新生桥一直到迎客广场的附近，华北路从春柳开始进入刘家桥的部分，以及西南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快路的出示美术日记的附近，这些路段也都已经进入到了车流密集状态的过程当中，就走起来会比较慢。而且呢，要提示各位，今天下午呢，可能这个通行的高峰期往前延了很久，像中午的时候，东快路出事方向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晚高峰，就类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晚间出行的这个路线选择，一定费点心，不然的话很可能拥堵就会给您的时间成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增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0度到26度。
0: 空中幺幺零，
2: 连线一下大连市公安局警卫指挥部机警员盖成成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日接到市民孙女士报警称，她今天收到了一个诈骗短信，内容是通知她社保局现在要统一升级社会保障卡，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点开后发现与社保局界面一模一样，然而就在孙女士要进行操作，点击进入下一页时，页面上出现了填写银行卡账号等信息，这让孙女士产生了警觉。回头再看该信息的发件人，居然是一个国外的号码，孙女士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诈骗短信，于是报了警。通过此类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诈骗短信和诈骗电话同样需要我们进行重点防范。短信中不明来路的链接尽量不要点，短信内容可以通过官方客服进行核实，防止被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盖成成，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感谢盖警官。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好听节目，我是代班主播美玲。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下午好啦。关注过最近天气预报的朋友就会发现哈、这马上就要变天了。问问您，这外套准备好了吗？如果说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格太贵的话，今天可以来着了啊！这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可龙冲锋衣。前两天这迪桑特冲锋衣上架真是卖爆了，今天这款可龙冲锋衣可以说是心动之选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官网专柜一件2000多块钱，但今天只要799。

0: 畅快晚高峰晚风寻味正在直播当中。
1: 大家好，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来互动说一说哈，在你们家过年过节的时候，哪道菜是硬菜，固定的钉子户，有它说明哎呀真的过节过年了呢？
1: 估摸着呀，今天有不少朋友把明儿的菜是不是都背出来？
0: 肯定。

0: 呀，
1: 明儿过节了，
0: 这两天大包小包往家提了着啊。
1: 哎，
0: 老人说了，我正儿八经大连派啊，桌子上必须得有海鲜，那过年过节的桌子上必须得有海参，
1: 嗯，
0: 鲍鱼、
1: 大虾、
0: 扇贝，
1: 哎，螃蟹、
0: 海螺，
1: 这几样就够了，
0: 再加两道小炒菜，
1: 两个小凉
0: 菜就够了啊。
1: 哎，当然了，中秋节桌子上还得有盘玫瑰香小葡萄，
0: 哎呦，
1: 哎，过年的时候还得有盘罐头，是吧？
0: 桃罐头啊，
1: 嗯，
0: 这桃罐头过年的时候可真是啊，
1: 真当盘菜呀。
0: 对呀，因为它非常的解腻，非常的爽口，
1: 哎，
0: 大人孩子都爱吃。你说这个，想问问这个狼人，能不能就是说一说你家这海参、鲍鱼、大虾、扇贝、螃蟹、海螺这几样硬菜都怎么个做法？你别说你这些清蒸啊，不可能，大连人能这些清蒸，那不丢了手艺了吗？
1: 螃蟹肯定是清蒸的，
0: 也可以炒，辣炒也好吃。
1: 嗯，一般海螺我就喜欢拌那个小葱
0: 啊，
1: 加点辣根
0: 切一下哈，
1: 哎，生抽，
0: 嗯，
1: 非常好吃，非常提鲜。
0: 那鲍鱼很可能就是切个花，然后之后炖点小土豆，
1: 哎，
0: 鲍鱼小土豆，
1: 啊，还得小鲍鱼，大鲍鱼还不好吃。
0: 是啊，
1: 嗯，
0: 大鲍鱼怎么做呢？
1: 大鲍鱼
0: 切片炒个小辣椒，
1: 原汁原味儿。其实贵的是什么呢？那些鲍鱼干儿，那个比鲜鲍鱼还贵。
0: 那海参呢？葱烧海参，或直接蘸蒜蓉辣酱吃。
1: 哎呀，好多人就直接就是熟了，蒸熟。
0: 而且就是你发现，如果过年的时候，咱大连这边啊，包括过节啊，弄个盘儿，把那海参哈，咱们就是直接给它化了之后啊，特别很多即食的那种，你摆上一盘，中间放点那个小西兰花，就挺好看了，
1: 哏啾啾的。
0: 就是这道菜可不便宜啊！
1: 哎呀。这一看就特别上档次啊，尤其是南方来一些朋友说，哎，这什么档次能吃上海参啊？是不是好多地方觉得，哎，海参和鲍鱼是特别贵的东西，
0: 而且是辽参啊。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走出去发现你在很多城市点菜，但凡上面是辽参捞饭这种的
1: 啊，
0: 价格没198你都下不来。
1: 那可不
0: 啊，都得是这
1: 一
0: 价，
1: 一小碗。
0: 大连本地咱平常吃，你经常每天都得整一根啊，
1: 198得管够吃。
0: 是会飞的鱼说哈，我家过节过年啊，雷打不动就是蒜毫炒肉，哎，这真是
1: 蒜苔，
0: 然后那个就是尖椒炒肚。
1: 哎，蒜苔炒肉啊，确实家家户户啊，一般过节好像都有，我家这个也有。
0: 嗯
1: 嗯，
0: 我今天中午还做的是蒜苔炒鸡蛋呢，好久没吃了，好好吃啊。
1: 但是怎么讲，香是真香，油有点重
0: 啊。对对对，因为它不太吃油，你放多少油都浮在上面了。
1: 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蒜苔炒肉啊，第二顿是最好吃的。
0: 哎，对对对，第二顿你第一顿炒的时候吧，你别把汤汁说的那么的足啊，你留点汁儿，第二顿你拌饭吃，我就
1: 味
0: 太下饭了，
1: 是不是？
0: 那蒜苔炒的臭臭巴巴的，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今天中午做的就是蒜苔炒鸡蛋。
1: 哎，
0: 就是你先把鸡蛋炒出来，你搁到一边，炒的稍微要半生不熟的感觉，大块一点，嫩嫩的，
1: 哎，
0: 然后就扒拉蒜苔，给它扒拉到干干巴巴那种，然后你再放鸡蛋，
1: 哎，
0: 再放蚝油，放鸡精，那小味儿，哎呀，太到位了，
1: 是不是？
0: 怒灶两碗大米饭。
1: 哎呀，昨天晚上我回家是现做的啊，辣椒尖椒炒五花肉。
0: 哎呀，你这都跟发现没有？自从咱节目改版之后，咱这晚风学院环节，
1: 嗯。
0: 咱俩都开始又走向灶台了。
1: 昨天那个
0: 又端起大马勺了。
1: 同事啊，咱那个迪哥说，
0: 嗯，
1: 怎么三儿，你竟然在家做饭？
0: 做呀，我俩都做呀，迪哥。
1: 常年都做呀，哥。
0: 今天还做了一个鸡爪子
1: 啊，
0: 也挺好吃。
1: 那个是哪种类型呢？
0: 嗯，算是那种先把它煮了
1: 啊，柠檬泡的那种。
0: 哎，不是不是
1: 啊。
0: 炖的属于算是炖的吧，
1: 啊，
0: 挺费劲的啊，
1: 算是炖的，
0: 对对对，
1: 你也没搞清楚介于哪一种。
0: 对，因为就是我是网上新找了一个菜谱，就是把它给炖30分钟左右，然后再开始炒。大家感兴趣，哪天咱们再聊一聊啊。
1: 就是这个
0: 动物的手们，
1: 鸡爪子啊，猪蹄子这些东西，
0: 动物的小手们，
1: 弄不好啊，它发腥。
0: 很好吃啊。
1: 那说明你处理得很到位，
0: 饭都焖少了
1: 啊。
0: 就是灰飞的鱼说这个尖椒炒肚也是哈，一般好像尖椒炒辣椒比较多一点。
1: 哎，
0: 炒肚这还真没做过。
1: 尖椒炒
0: 一般炒肥肠是比较多吧？
1: 对对对，炒肥肠特别多。
0: 是啊，
1: 肥肠炒得好也是特别香啊。
0: 嗯，要么艾斯问说啊，豆哥小美，咱交通广播放假吗？不放假，我们不放，一直不放假，
1: 必须不放，
0: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1: 哎，每天都有精彩的主题节目陪伴大家啊。
0: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你们在休息，我们在上班。
1: 哎，
0: 大家随时把路况发给我们，互动信息发给我们，别忘了俺俩在这值班呢。
1: 小锦郎说啊，我家逢年过节海鲜全家福这道菜那是。

0: 不可少的。
1: 嗯，
0: 这道菜一上桌，基本上就可以开喝了啊！
1: 全家福这道菜可以在家做呀，我一直以为只能在饭店点呢。
0: 那全家福，全家福，为啥家就不能做呢？
1: 这咋做呀？没做过，你会做吗？这道菜？
0: 其实原料也就是那么几道，
1: 焖子。
0: 哎呀，好，你说那是
1: 是不是有焖子吗？你就说吧。
0: 没呀，你吃那好像是海鲜焖子。
1: 有焖子海参。
0: 哎，这里边、
1: 有几个小鲍鱼。
0: 鱿鱼。
1: 啊，鱿鱼肯定有。
0: 海参。
1: 嗯，是。
0: 啊，
1: 焖子。
0: 考考大家还有什么？
1: 我一夹一块就焖子。
0: 哎呦天！
1: 问问大家，海鲜全家福都有啥？
0: 嗯，
1: 因为这个好像大涛哥家四叔他也是家里会做全家福的。
0: 全家福，哎呦，而且
1: 做
0: 第一个是什么呢？菜味好，第二是寓意好。
1: 嗯，
0: 全家福，
1: 哎，
0: 是不是？
1: 是你们全家过节了，把海鲜全家都给炖了。
0: 好嘞，此时此刻啊，小美和阿豆就在咱们家过节的餐桌上。
1: 嗯，
0: 你是家里的主人。东道主，
1: 嗯，
0: 你举起酒杯说要提一个，你会说点啥？
1: 那个吃好喝好啊，
0: 哎，
1: 那个喝好吃好啊，
0: 哎，就这两句来回倒，
1: 尽兴啊。
0: 哎，我要是东道主，
1: 没吃饱再来一碗，豆哥吃饱没？我给你再盛一碗。
0: 不是刚吃上，哥
1: 要饭吗？
0: 要我是东道主这样，哎呀，
1: 不敢说这句，
0: 热烈欢迎阿豆小美到来，首先让小美提一个，哎。先
1: 轮到我这儿了啊！
0: 是，
1: 大不了是我家是海参必须得上桌哈。
0: 嗯，
1: 海参确实是，而且是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吃海参也比较多的。
0: 嗯，
1: 冬季进补，来年打虎嘛，对吧？
0: 是。
1: Peace 说这早高峰怎么提早高峰 ？Peace 你怎么了？懵了，这不晚高峰吗？这两天过节这晚高峰还用说吗？肯定是堵的状态、啊。
0: 你是不是想说，哎，这是晚高峰有点早了呢？
1: 可能这个意思啊。
0: 哎，
1: 这大鹏说了，说这个饺子必须上桌啊，别都是陪衬。所以说咱家中秋节也吃饺子吗？
0: 哎，大鹏，那中秋节这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饺子馅儿啥馅儿的呀？
1: 嗯，
0: 因为酸菜好像还没正式
1: 入到这个硬菜当中，
0: 市场也有。
1: 因为过年，
0: 但不是家里
1: 过年过节，我妈说不让吃酸菜，
0: 怎么事儿呢？
1: 吃韭菜
0: 啊，对，
1: 韭菜韭菜吗？酸菜吃完这一年都酸叽溜的。
0: 哎，有这说，
1: 酸叽溜在东北这边意思就是脾气特别急的意思。
0: 啊、
1: 嗯、啊，酒都是一般过年晚上都是韭菜鸡蛋虾仁吧、
0: 啊，
1: 还或者说是那个猪肉大葱，对吧？还、有人家像咱大年可能吃那个里边猪肉拌着海参也有，
0: 哎。我记得这个某德这个饺子馆不有那个喜三鲜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海参、虾仁，还有什么那个
1: 喜三鲜里有海参？
0: 有啊，
1: 不虾仁吗？
0: 有海参、啊，
1: 有海参，
0: 有，
1: 那一盘二几十块钱海参？
0: 喜三鲜吗？
1: 哦，
0: 虾仁只是其中一道鲜啊。
1: 妈，下回好好尝一尝啊！
0: 哎呀，小美就囫囵吞个的往下咽了，这
1: 像吃人参果似的。AL 再说我又早退了，打卡早单位早退，咱这不早退就行啊。
0: 艾利克斯啊，说的就好像下午上班似的。
1: 没你说了，说好久的海参，还以为要进信息内容，别急啊，没到点儿呢，别急，给你吓的。
0: 那哪能？
1: 是
0: 我们呢？那是轻易能把海参引出来的人吗？
1: 你下段再问这事儿啊。啊，扎四说了，全家福有什么？有乌鱼花，
0: 哎，
1: 海螺片儿，虾仁儿，干贝丁，扇贝丁，配料是有胡萝卜片的海参，没有焖子呀？那我吃的咋总有焖子呢？
0: 没告诉你吗？没，你吃那玩意儿是海鲜焖子，它不是全家福。
1: 他说是啊，他说这焖子也是大连海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哎、不是你告诉我你在哪家吃的了？咱曝光一下来。
1: 你这么一问，我还有点懵住了呢。所以说小美以后酸菜少吃点，说那玩意儿什么亚硝酸盐太多了，对你身体不好，就好这口。那你这咸菜啥的咱也没少吃。
0: 东北人
1: 谁能离倒酸菜、
0: 哎、你说吃酱吃咸吃酸菜这几件事儿，就说什么亚硝酸盐哪件事能挡住咱吃
1: 烧烤？我都点一盘酸菜，那干干巴巴跟煎蒸锅在一块炒可好吃了，
0: 酸菜打吃我都喜欢。
1: 不是说梦也说了，新加坡都有啥？有那个鱼肉
0: 啊、
1: 鲍鱼、海参、扇贝丁、
0: 鸟贝、海螺、
1: 全家福。
0: 这每家全家福可能还不太一样的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一下啊！你家过节的时候，这必须有那么那一道硬菜，钉子户啊，是啥菜？

0: 什么菜是你一看到就觉得哎，这是节日里必须有的菜？
1: 扎三叔，你说那是三鲜焖子吧？
0: 你看看，
1: 我这里边它是有那个有海参的呀。
0: 我知道了，美，你是在某哥家吃的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到4:30中，目前来看呢，晚高峰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了。现在看到呢，在长江路目前从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火车站的周边，包括东行方向兴业街的沿线，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已经呈现出了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质量，而且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华乐街鲁迅路交汇的路口，春海街的路口位置，目前车辆增多也是很明显的。在中山路的西行线方向，目前市场街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长春路的北行，鞍山路的路口，东北路东环路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然后一直持续到海达广场，注意这部分是双向的压力，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梭鱼湾，车辆的密度也很高。接下来就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持续到石灰石矿弯道，注意这一段也是双向的高压力值。相对而言东联路就好很多很多了，目前呢虽然说入市方向垂柳下桥略微车辆密度升高，但整体双向的通行质量都是非常理想的。走东联吧，别走东快，因为确实会非常的堵，有点心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口路西行方向，方辉街西南路目前在北行线的方向，西快路桥下一直到新建小学的部分。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香洲路目前在大连门小区附近的东行线方向，包括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红岗路进入迎客路的方向进入一品蓝天。另外呢，红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新寨子张前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缓慢通行质量。

0: 路。
1: 金柳路呢，目前从翡翠春城开始向东，一直到这个红林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整体也算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只是车辆多了一些。黄浦路现在从陵水小区到海事大学车多，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附近，广贤路北行的科海街，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已经开始往下行了。高速公路和市内京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5号的11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
6: 畅快晚高峰，
7: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儿，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3: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路况啊。
1: 嗯，来，此刻咱们是我们的晚风询问环节啊。这个兔子不吃草在说报道，今晚讲什么菜系？今天晚上讲一讲你们家过年过节桌上的硬菜。
0: 哎，
1: 很多朋友说到了怎么咱们大连本地那个海鲜全家福，
0: 嗯，
1: 还有什么这个蒜苔炒肉，
0: 哎，
1: 尖椒炒肚，
0: 就每一家可能都有一道自己过节必吃的硬菜。
1: 我们家肯定就是小鸡炖蘑菇了，
0: 哎，
1: 那必须是我妈妈炖的。
0: 就是可能啊，很多朋友说，哎，现在那个鸡肉哈，不如原来那好歹了哈，那个味儿不一样了。
1: 那必须得有，
0: 但是也有
1: 放点粉条，好好吃啊，
0: 是不是？
1: 大连市路上的情况呢，说报路况哈，机场外面的单行路现在已经是停了，成停车场了。
0: 嗯，
1: 说拥堵情况已经排队到停车场出口的位置了啊，
0: 哎，
1: 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今天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吧？
0: 有没有朋友下班就往这个？
1: 肯定有。明天机票可能是跟今天比差一大截的，今晚下班可以直接出发了呀。
0: 有没有马上出发的？
1: 肯定有啊，出发在路上。你有朋友是奔往大连站去，大连北站，大连机场去的呢？
0: 去往沈阳的朋友注意了，去往沈阳的朋友注意了，
1: 去往锦州的朋友注意了，
0: 别忘了
1: 去往本溪的朋友注意了，
0: 别忘了把祝福带给沈阳的朋友们本溪的朋友们以及辽宁的各个朋友们。
1: 而且中秋不是高速不免费吗？估计很多很、
0: 啊、
1: 也可能就今天下班回家之后，
0: 嗯，
1: 收拾估计出发了啊，
0: 是不耽误事儿，
1: 早就商量好了啊。
0: 哎，
1: 因为大家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啊，是奔哪个奔哪个方向去的？青涛说了，说我们家是那个肉类有酱牛肉，
0: 嗯，
1: 烀的羊肉，猪手，主食是那个驴肉蒸饺。
0: 哎呦，这可鲜呐！
1: 太硬了，这菜
0: 不说吗？天上龙肉，地下驴肉，
1: 驴肉什么味儿啊？
0: 什么？你买一回不就知道了吗？
1: 没吃过呀。
0: 挺鲜溜的啊，
1: 是鲜味儿。
0: 嗯，
1: 口感呢
0: 很香，就是驴肉饺的，它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抱团的
1: 啊。驴肉炖饺、
0: 嗯、驴肉炖
1: 驴肉蒸饺子
0: 一般都是
1: 馋死老爷子、不是这个啊、
0: 那是炖茄子。
1: 兴涛热了，今天哈陪不能回

0: 家的员工过节，哦，青涛是个老板。
1: 我要没记错的话，
0: 你看这老领导，
1: 青涛，人家就是做那个熟食的。
0: 哦，但我不太记得是做什么的，反正我记得他应该是领导啊，是老板啊。所以说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过年不能回家，过节不能回家，领导老板不也不能回家吗？也陪大家过节吗？与民同庆吗？
1: 青涛，有功夫给我们介绍介绍，熟食挣不挣钱？
0: 肯定挣钱，雇好几个员工能不挣钱吗？机械的蝈蝈说，我家过节就是豆腐，
1: 但也不能简简单单的。
0: 为什么是豆腐呢？
1: 这豆腐也分怎么炖的，还是？是小葱拌豆腐。
0: 哎哎，你跟咱详细唠一唠啊。
1: 豆腐做好也好吃啊。
0: 嗯，兔子不吃草在说啊，说小鸡炖蘑菇绝对是硬菜啊，年三十吃到十五根本都吃不完。
1: 哎呀，顿顿热。
0: 是。
1: 但是我发现啊，就这两年就在我家哈，小鸡炖蘑菇，就是好像大人小孩都不怎么下筷子了。
0: 为什么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平时啊，也不缺油水，
0: 肉也经常吃。
1: 第二啊，就属这道菜那里面的油啊，满满的。
0: 哦，
1: 太油了。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控油控糖，还都是比较在意的啊。
1: 是是，
0: 不像咱小时候不管的事儿，
1: 你就来吧，
0: 就一顿吃啊。
1: 哎，啥香吃啥。
0: 刚刚说过节必须有鱼呀，多宝鱼蒸起来，
1: 年年有鱼。
0: 嗯
1: 啊，多宝鱼，
0: 多宝鱼是蒸的比较好吃吧？
1: 还有这个做那个炖那个杂拌鱼
0: 啊，
1: 我觉得大连好像杂拌鱼就是比较好
0: 啊。像黑龙江那边好像炖那个大鲤鱼比较多一点，
1: 那属于淡水的了。淡水的话，可能大连人吃会有种土腥味啊，吃
0: 不
1: 习
0: 惯。
1: 对对对，
0: 妈呀，在我们那儿都是挺好的鱼了。
1: 小美也没吃过啥好玩意儿，
0: 过年才能吃上虾呀。小九郎说：“说我们家呀，全家福的材料，大虾仁儿、
1: 海螺柚、
0: 海参、
1: 鲍鱼，
0: 啊，还有鱿鱼、鱿鱼板儿，
1: 哎，扇贝丁，
0: 嗯，海螺肉、
1: 八爪，海螺柚你放两份啊，
0: 想起啥说啥
1: 啊，必须凑八样，嗯，
0: 这有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五样、六样、七样、八样，
1: 可不八
0: 样
1: 吗？
0: 海螺肉两样，啊、做海螺肉是做两份吗？
1: 哎，你看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哈。”吃饭做菜它都有讲究，在这个数量上，
0: 嗯，
1: 你看这个全家福，你看他说八样，就是这个菜式的种类也是，
0: 嗯，
1: 要不你就八，
0: 要
1: 不
0: 就
1: 六，要不就十，
0: 对，
1: 十全十美，
0: 九也可以，
1: 是不是？
0: 啊，不行不行，我那等会儿我那个开瓶罐头啊，哎，
1: 罐头也算一道菜，
0: 也凑一下啊，
1: 哎，再整点椰果。
0: 我们看到了这个涛家已经开始开席了吗？这是啊，
1: 哎呀，这还有台子，这家伙的。
0: 哎呀，
1: 毛子，哦，
0: 这龙虾，
1: 嗯，
0: 这是帝王蟹，
1: 帝王蟹啊，这不是那个罐头吗？
0: 这罐头拼盘，
1: 两条鲤鱼，那是山楂，
0: 这是去年过年的那个菜系吗？还是今天呢？
1: 这哪天的事儿？这是
0: 开席了已经。
1: 上方左上方应该是那个凉拌菜，你看，
0: 这必须得是下酒菜了。
1: 哎。
0: 但是哈，其实在中秋节和国庆哈，和这过年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中秋有一个限定的美食，就这时候吃，
1: 就这季节最肥。
0: 哎，就有咱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可能吃这个帝王蟹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蟹比较好吃啊？就是河蟹。
1: 河蟹，
0: 秋风起，蟹脚又开始养上了啊。
1: 还得是我们老家盘锦的河蟹。
0: 哎，根据这两天哈，咱们团队啊，大连云客户端的团队已经来到了豆哥老家了。其实20号就已经去了。
1: 哎，欢迎欢迎。
0: 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的，由大连云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了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
1: 哎，为啥说跑这么远呢？因为值得啊！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这海水啊是淡水交汇处，昼夜温差也大，天然饵料也足，是不是？当地还维持着什么呢？稻蟹共生，就稻田蟹嘛，啊，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河蟹啊，它肉质紧实，味道鲜甜。所以说呢，大连云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专属的防伪蟹扣啊，每只蟹的都保证是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溯源的啊。每天早上的8点和傍晚的6点有2场大型直播，那还有一个多小时就会迎来今天的这场直播了。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连云，大连云商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直播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
0: 这河蟹就是比较好做一点。

0: 了，
1: 就蒸嘛，
0: 直接清蒸就可以了，
1: 蒸熟就行了啊，顶盖肥。
0: 那我想问问哈，这说这个河蟹做法应该豆哥非常了解了，
1: 嗯，
0: 蒸多长时间，怎么个蒸法，我咋看还有那种底下在那个锅底啊铺那个姜片，
1: 哎，
0: 上面直接放上，就不用放水，直接放那个河蟹，这样能行吗？
1: 基本上就是水，然后呢蒸帘儿，蒸帘底下放点什么那个姜片，是去寒嘛，
0: 啊，
1: 因为蟹属于比较寒凉的东西，
0: 你还是要放点水的，
1: 哎，所以说你看人们吃蟹的时候，不管是大闸蟹还是河蟹，可能就是都会就点这个小姜丝儿啊，然后醋啊，这样
0: 蘸着点吃啊，
1: 哎，是是是，
0: 还真有朋友就是奔河蟹去的啊，
1: 哎
0: ，CEO 说了，说今晚出发盘锦，
1: 哎呀。
0: 明天看个红海滩，吃点河蟹，你看你走那老远，
1: 必须
0: 来咱大连客户端呢，你尤其到家了，是不是
1: 跑那远
0: 广告啊这也玩得开心啊。
1: 九零说，哎，小美你俩吃月饼呗，
0: 嗯，
1: 告诉你俩哈，金家街早市哈，罗氏虾100块钱三斤啊，个头都赶上那个小美的吧，不是小青龙了啊，说买了明天吃，
0: 估计都已经看好了
1: 啊，
0: 就等着明天过节吃呢。
1: 100块钱三斤，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算不算贵啊？应该不算贵，
0: 差不多吧，
1: 啊，
0: 虾30多块钱一斤正常啊。
1: 嗯，
0: 新说了，过年的硬菜不就是饺子吗？谁家能离得开饺子呀？
1: 今年
0: 过节吃什么？吃饺子。
1: 过年和过节包饺子什么区别呢？
0: 过年过节包饺子有什么区别？
1: 过年里面包硬币，过节不用。
0: 对，看谁能吃得到哈。
1: 哎。
0: 横天下说了，豆哥小美晚上好，难道大家过年不做那个鸭肉吗？
1: 嗯，
0: 挺麻烦，只有过年才有时间做鸭肉，是怎么个做法？他说是压着的那个鸭啊，
1: 还是鸭子的肉，他应该是说的是鸭子吧？
0: 啊，不是吧，还用筷子压那种，是不是大块五花肉啊？
1: 说的是哪
0: 种？好像有点印象，
1: 那种不叫扣肉吗？
0: 哦，
1: 是不是，
0: 跟咱互动说一说，详细唠一唠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好片段当中说的更多的就是咱全家福当中的海参了。
1: 哎，必须有这道菜，
0: 海参100盘就是个硬菜。海参100盘说明什么呢？家里来贵宾了。
1: 哎，想问一下主持人去哪儿买呢？
0: 哎，咱这有啊。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3: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3: 嗯，
2: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3: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3: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3: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3: 嗯。
2: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3: 嗯，
2: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3: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
2: 嗯，
3: 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3: 嗯。
2: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3: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3: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伪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3: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3: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3: 嗯，
2: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3: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3: 好，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3: 嗯，
2: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3: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3: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3: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3: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
3: 嗯，
2: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3: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3: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3: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3: 但是茶水
2: 啊，
3: 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3: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2: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3: 我是说再送2斤
2: 啊。
3: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2: 对。
3: 那2个人

0: 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
0: 啊，
1: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
0: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0: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城堂
1: 一次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1: 退有点多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
2: 现在大家全在刷什么呢？
0: 刷什么？
2: 国庆哪个地方是冷门目的地避雷版？
3: 还有什么呢？那购物车也发生变化了。
2: 嗯，
3: 购物车越来越统一了啊！里边不是什么冲锋衣呀、登山鞋呀，就是什么防晒面罩啊，收藏夹也变了啊，变得非常具体了。什么内蒙5天4晚自驾全攻略，
2: 哎，
3: 沙滩看日落，机位地图都在那
2: 儿。用8个字来形容现在的状态啊，尤其是今天中秋前一天，那就是人在工位，魂已起飞。
3: 所以说实话哈，昨天晚上我就觉得，昨天晚上就是下班回家了，都半个小时才拐个弯了呀。我觉得今天压根就不应该上班。
2: 哎，
3: 路上怎么那么堵呢？
2: 是不是也没心思上班？
3: 所以今天问问大家，今天状态如何啊？各位开车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啊、当然了，今天就剩最后一小段这个路程了，大家再忍一忍，马上就熬过去了，已经下班了吧？
2: 既然是人在工位，魂已起飞，那咱就来问问大家，你的灵魂现在已经飞到哪儿了啊？
3: 有的朋友魂飞到了上海。
2: 啊，
3: 有的飞到了北京，有的飞到了内蒙，还有的朋友直接像这首歌所放着，飞到了泰国，满世界到处在飞呀。
2: 来吧，问问大家，今天晚上晚高峰，你的灵魂已经飘到什么地方了？

0: 是不是像歌里所唱的一样啊，舒服得劲儿，就这感觉，
1: 舒服的扭起来。
0: 啊，有朋友在说了哈，已经啊，这儿呢，秀星说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放假。
1: 哎，不过啊，此时此刻有很多这个陆地啊，路况啊是有点揪心的啊。
0: 嗯。
1: 而例提到了东联路入市方向益达世纪城的上方最右侧是有一辆私家车坏了。
0: 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哈。昨天晚上就发现晚高峰异常忙碌一些，因为放假了嘛。

0: 很多外地朋友是开着车来咱大连玩了，
1: 嗯，
0: 所以很可能在一些并道啊，包括转向，很多路口需要你小心注意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青城的互动。
1: 青城提到了旅顺北路一进水师营这个地方啊，是压车的啊，
0: 嗯，所以现在都压着，是问大家个问题呀，此刻你开车是通往何处？一就是回家的，
1: 二
0: 正常下班，
1: 去往北三市，
0: 三
1: 去往机场火车站，
0: 哎，地铁方向的。
1: 嗯，
0: 跟咱互动说一说，您属于是哪个阵营呢？小人说了，说今天过节前车特别多呀，走到哪儿哪儿都压车呀。
1: 可不是，
0: 你是奔哪儿去的呀，小鱼儿？幸福的小鱼儿
1: 啊！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为明天准备啊。
2: 懂，
0: 因为油价确实有变化，昨天就跟您关注说了哈，油价在这个今天晚上24点会有一个调整信息内容。
1: 是，
0: 这是中秋节放假前最后一次油价调整。虽然说哈，中秋节这高速不免费，但是很多朋友很可能用车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1: 嗯，
0: 今晚建议大家可以把油箱加满了，看一下油箱的这个价格变化吧。
1: 目前呢，这个根据媒体的预测啊，汽柴油的零售价预计上调是每吨540元，折合到每升的话就是4.1到4.9。以50升的油箱加满为例啊，就是大约多花20到24.5块左右啊。但是呢，最终的准确价格还要等今天晚上24点之后才会揭晓。
0: 涨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就是看涨多少了啊。网上邻居说了，开车走旅顺中路的朋友，到红岭路的朋友们，你们有福了。
1: 这话得反着听。
0: 说怎么呢？说天天挖，天天挖，这是有宝藏吗？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这边路上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修整一下呢？
1: 哎，
0: 之前红岭路是它加宽了啊，最近是因为什么原因进行修整呢？有可能是因为马上要供暖了吧？
1: 应该是供暖的事儿啊，
0: 嗯。
1: 你看那个联合收费。这个公众号，
0: 嗯，
1: 给大家开始谈这个信息了啊，您的取暖费多少多少的钱啊，现在可以交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中秋国庆啊，别花得太狠了，家人们，回来那个取暖费物业费都交了吗？
1: 该省得省啊，
0: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
1: 哎，
0: 跟你说啊，现在新水泥路这边与小野田这边交叉路口说两车发生事故了，站的是外侧车道啊，台子桥方向压车比较严重，比较拥堵，感谢冰雨的提示。
1: 有一个提示啊，要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明天如果说你要自驾游或者去北三市帮老丈人扒苞米，
0: 嗯，
1: 车今天晚上的车况啊提前检查一下，
0: 哎，是
1: 车胎啊，那气儿够不够啊，胎压怎么样啊，油啊，是不是各种水啊。
0: 哎，你看看这个朋友，这个修整这个车况的啊，
1: 嗯，
0: 帅哥说了，今天下午果断请了个假去那个修配厂检查一下车况，
1: 你看看这都认真负责的，啊，
0: 然后我加了个油，剪了个头
1: 啊，
0: 回家收拾收拾行李，现在去接孩子，回老妈家吃饭，明早就跑风了。
1: 你看
0: 去哪儿跑哪儿去了，这明天早晨呢，
1: 跑风之前
0: 什么的计划，
1: 还知道回来和老妈家吃顿饭
0: 没忘接孩子。
1: 哎，竹子说了，去健身的路上，
0: 哎呦，健身达人们真是啊，甭管什么天气什么节日，阻挡不了自己撸铁的心情。
1: 你就看过节的时候依然有很多朋友在健身房里面，
0: 什么意志力
1: 啊，就是餐桌上那些东西吃越多他练得越狠，
0: 每逢佳节胖3斤，你这一点不胖啊，嗯。
3: 青泥巴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万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0: 说接说了，现在是走在旅顺水师营这边哈，这两场赶庙会比较多，
1: 哦，
0: 车也比较多。
1: 哎呦，这庙会
0: 15了是不是啊？
1: 庙会有意思啊，热闹啊。
0: 嗯，林峰说啊，我是去往加油站的。你看，真的有很多朋友去往加油站加油的，为了省点钱的。
1: 嗯，明天呢是中秋节啊，应该大概率会出现一个高峰啊，车流的高峰。
0: 嗯。小人说我是下班回家的路上，明天还要上班呢。
1: 什么啊，中秋节还要上班，小鱼儿？
0: 哎呀，很巧，我们也是。
1: 哎。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哈，明天后天正常上班哈，不要感觉焦虑和孤独，阿豆美玲陪伴着你啊。
1: 嗯，而丽提到了，
0: 嗯，
1: 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春柳下道口有一男士，车道逆向行走往金三角方向啊，
0: 那走到这儿来了呢，
1: 太危险了，
0: 啊，东联路这头来了呢，
1: 这属于超近道了是不是，
0: 这车速太快了。大元又互动了一下，说这晚高峰加上初始高峰，我从机场停车场出来还没开到这个郭东街路口呢，2小时用40分钟。小美说今

0: 应该休息。如果今天休息的话，那么现在拥堵情况不就出现在昨天了吗？昨天家人们真的，我六点多从单位出去，六点半我刚从桥下挑头过去，又回到单位门口了。
1: 小美是深有感触啊，今天应该比昨天还能时间长点。
0: 我今天后悔了，我应该打车来。
1: 双金狼说：“我订票去三亚，
0: 哎、
1: 这个季节我想去一趟普陀、
0: 哦、
1: 三亚啊、福州。”这个13天的假期通通转一圈。
0: 等会儿多长时间？
1: 一共13天假期，人家
0: 就是你真的是像新闻当中提到的，你把假连着请了，中秋加国庆这三天，中间三天，咱这班就上到这儿了，已经，这班就上到今天这儿了。
1: 现在这你就不应该叫少年郎了，现在少年郎的心情是狼这个狼，太 happy 了啊！
0: 辩论说啊，别人不到啊，
1: 嗯，
0: 我姑娘的心是飘回来了，
1: 呵，
0: 飘回来了。是不是大学生啊要回来这个回家过节了，可能是啊、
1: 嗯、
0: 所以想问问咱家大学生是不是今年这个学校放假就放13天的时间，
1: 好像很多大学生都是3号才回来啊，
0: 3号才回来，
1: 避开了1、2号的高峰期
0: 啊、嗯、不是那中秋节放假3天呢，
1: 10月中秋节就不回来了，
0: 3号回来
1: 啊，
0: 然后6号回去
1: 啊，
0: 就3天假，
1: 近一点了应该是啊。
0: 很多好像都是说在这个大学当中好多学校都是
1: 连放，
0: 其实我觉得挺好，因为你发现有的时候中秋十一出去啊，摇哪儿都是人呢，
1: 哎真是，
0: 反而过了中秋之后，过了十一之后，机票价格也便宜了，人也少了，去哪儿玩哎感觉也更舒服一些了啊。
1: 哎，也想问问听友，咱也跟大家打听一下，
0: 嗯，
1: 各位老师有没有就是说真的就是人烟挺稀少的啊，那景还非常好的，咱
0: 这届可挺不好找的，
1: 私下透露透露呗。
0: 但无论去哪儿，建议大家哈多加件衣服，因为过两天确实温度是有变化。
1: 哎、
0: 咱说咱大连来说的话，好像这中秋就是会下雨的。
1: 嗯，
0: 好一阵没下雨了，你这雨赶上咱这个中秋的时候下了啊。
1: 好雨知时节嘛，专门挑过节。
0: 这话这么说的呀，
1: 哎，
0: 但咱也知道哈，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很可能这场雨水过后啊，温度将会应声而落。中秋假期雨水上线，出行跟大家哈提前得规划一下了。今天白天啊，咱们大连气温是比较舒服的，截止到15点，各个地方的气象站帮您关注一下，最高气温是24度到27度，市区气温25度。今天晚上我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雾，市区气温是21度到23度。夜间出行大家留意能见度的变化，自驾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好控制车速，保持好车距。
1: 明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受到切变线的影响啊，咱们大连市云量较多，11点到晚上的20点即将出现一个什么呢？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市区的气温在20到26度，早晚是稍微有点凉的啊。外出走亲访友的朋友，游玩的朋友，请携带好雨具，遇到雷雨天气就别在户外活动了。
0: 中秋啊，这晚上的时候云量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很可能这看月亮的看不太着啊。部分地区还会要留意一下阵雨或雷阵雨，有赏月安排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临近预报，根据天气变化灵活安排。受到阴雨天气影响，假期我们大连市天气是有所转凉的，您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好，根据自身条件适时添加衣物。
1: 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呢大连也是多云，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啊。市区的气温来到了19到25度，周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也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气温又低了一点啊，17到25。
0: 嗯，
1: 返程的话大家还是要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重点是给到了东行方向。从银沙滩开始排队到佳慧学校的这个部分，双向给到的车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其中呢，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在这个我们看到傅家庄医院的附近，北行方向也就是入市区方向车辆尾端是在银沙滩，相对来讲还是入市方向压力更大。如果你在这个队列当中呢，也请别着急啊，放学肯定它会有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秀月街，现在呢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算比较平稳，走起来呢整体的这个感受也会比较理想，但是要提示各位，东部城区大部分压力给到了14的周边，包括目前的一个像在香炉礁商圈周边山姆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得很低。迎客路迎客广场的沿线现在看到出市区方向相对压力更大一点，一品蓝天的附近确实车辆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在这行车的话保持点耐心吧，这个状态已经是挺长时间了。另外在机场周边红港路的东行线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是在红港新区的部分，只要从这儿开始一直到一品蓝天东行入市区方向压力也很大的。松江路目前泽龙湖公园部分的双向，包括在工业大学部分的东行线方向，张前路从这个松江路一直到红港路部分的张前路的双向车辆移动的速度都不太理想。新寨子周边的车辆的滞缓情况也很明显，大家走的时候呢也要稍微留意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压力比上一个时段还要大。反观东联路目前倒是看起来出市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虽然说在下桥之后目前华东路的这个位置到北站的附近略微有点等候，但说实话这个队跟东快路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反倒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泉水这边到这个华南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是从千山路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春柳下桥，这两块呢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基本问题就不会太大了。出市方向东联路真的好走很多很多，赶紧走东联别走东快了，东快真受不了了。稍后我们再会吧。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5号的11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1到26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0: 畅快晚高峰正。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在节前一起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啊。
1: 看到了这个小猫在说昨天晚上加班了，哎呀，没赶上昨晚的猜歌环节，感觉错过一个亿啊。别着急，
0: 今晚
1: 还
0: 有啊。今晚那歌肯定会啊。
1: 等你亮嗓啊。
0: 君提到说，哎呀，救救这个穆成义呀、啊红紫色，紫的发红，红的发紫呀。
1: 落叶在说，好像北站东路这边隧道里边也是堵死一动不动了。今天晚间这个时间段大家都下班了，还有很多朋友很可能是赶往机。

0: 场和北站，包括大连站方向的路上啊。
1: 是，
0: 所以很可能这几条路确实是比较拥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更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出行安排，他一定要提前出门。
1: 嗯，
0: 大涛哥发了个路上情，这是哪儿啊？这是雾还是云呢？还是烟呢？
1: 看着是远处有山啊。
0: 哦，浮华说：“哎呀，浮华比较担心路况，陆家姐妹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1: 啊，
0: 怎么又感冒了呢？
1: 365天，364天，这么讲哈，就是因为像我们直播间也好啊，还有这个路况间也好，都是一个不算是特别宽敞的空间，因为为了隔音吧，它没有一个窗。”所以说只要有一个人感冒，谁都跑不了。
0: 然后呢，
1: 就拼的是一个这个身体的底子啊。
0: 而且这屋呢就他俩。
1: 嗯。
0: 他好了给他传染上了。
1: 哎，他好我也好，他不好他也不太好。
0: 所以希望两位姐妹还是要注重身体的保护啊。
1: 哎。
0: 咱们大家都很关注你们两个，关心你们呢啊。这两天要降温了，更需要多多保暖哦。路上情况关注一下加大的活动，加大再说哈。江山隧道这边入市方向多车安车道那个老隧道，不知道什么问题，车开始往外倒车了。
1: 那应该大概率里面会有事故出现了。
0: 我们看看哈，江山隧道这个老隧道里边，说的是不是左边这个隧道啊？
2: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涤机循环抽，速来选购。
0: 我们梳理一下哈，刚刚这个佳佳琳提到的江源川隧道这边入市方向，他说好像里边是不是有事故出现，车开始往外倒。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好像没人提到这个隧道里边是有事故出现的啊。
1: 嗯，有没有走在前面知道的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大概率前方出现事故了啊。
0: 可能就是也正在里边的朋友跟咱互动说里边什么情况啊，大家外面都懵了，怎么冒出道了呢？是怎么小快宝在问说啊，现在东联路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吗？现在好像还是在堵着的，是不是？
1: 我们帮小迷糊来播一个寻人启事啊，姓名于娟，性别女，年龄是70岁，身高1.65米，体型正常。于2026年的9月23号傍晚7点左右，走失地点是大连市沙河口区的李家街道绿欧园。
0: 嗯，跟您说一下这个。走失这位大姨的这个体貌特征哈，您需要帮忙关注关注，特别是平常经常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她是黑发夹着白发，然后呢穿着这个是黑色运动款的上衣，米黄色的裤子，粉色的拖鞋，
1: 携带一个手机，只有带一个手机啊。目前是一个记忆力减退的一个症状啊，患有糖尿病，非常容易低血糖，意识模糊，无法说出家人电话，有走失的风险。如果大家在路上有看到有此类似特征的老人，可以联系1339411998，1339411998。
0: 主要是这两天也马上就要降温了哈，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朋友多多帮忙关注关注，也更希望您能够对家里的老人能够多多做好这个关注啊。
1: 嗯。
0: 不顺意，年年岁岁都平安，这群发发给咱们的初学员是吗？
1: 这个不算广告语，算是一句中秋祝福吧。
0: 动了，说了自己从哪天开始休息。
1: 嗯，
0: 好像这个假期的时间，好像每个人都是各不一样的啊。
1: 是。
0: Peace 说我是11月1号开始放假，放到15号，我们打算6号出门。
1: 哎，
0: 11月1号放到15号，
1: 也就是说国庆不休呗，是不是？
0: 下个月月初开始休息，
1: 错峰休息了，
0: 是我看错了吗？
1: 嗯，
0: 他说啊，下午中山区送礼，加个油，理个发
1: 啊，
0: 现在是走在海底隧道出市方向去坐一班回家。
1: 哎，
0: 这今天可能真的是很多朋友就是节前会有几个习惯，一个是理发，一个是洗澡。
1: 是，
0: 这两件大事儿哈，包括去加个油。
1: 今天晚上洗澡人也不少啊。
0: 嗯，
1: 远山听风说了，3天的小假期可以去附近的海岛去玩一玩。
0: 哎，上岛，
1: 嗯，
0: 岛上溜达溜达，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大连的岛也不少啊。
0: 嗯，小之间说，小美呀，咱别。

0: 是了啊，赛事增加能办奥运会了，是什么？哪个事儿？
1: 哎，
0: 说哪个小车神仙？我有点懵了，哪个话题？
1: 女胖胖说了，交广挂历，十月份是小美和豆哥
0: 啊，已经发出来了吗？
1: 哎呀，终于轮到我们了！
0: 哎呦，豆哥，我俩那个盛装出席，豆哥穿了一个大燕尾，我穿一个大红。
2: 方向从千山新城断断续续的，一直到华翔桥下。另外，红岗路从金玉华府开始，向这个进入到迎客路，然后到迎客广场，再持续到华翔桥下，车辆的滞缓很明显。松江路呢，现在从新寨子美林园的附近东行方向一路是堵到了泽龙洪公园，说实话压力还是挺大的。张前路的沿线从新寨子然后一直到红岗路的交汇路口，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西快路以兰新闻院为界，双向车多。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西南路北行从河川街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中心医院部分的这个北行方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都不太理想。华北路入市方向呢，现在从花木里开始一直到华翔桥下，包括在刘家桥部分的双向，海口路的西行在方辉街的沿线，以及在红林路目前暖山一直到金柳路的南行方向，还有呢就是在金柳路目前翡翠春城进入红林路的路口位置车多，行驶缓慢。红旗西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从红旗街道这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红旗西路地铁站，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走起来说实话压力也不小。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数码路以及软件园东路和五一路合围的三角区域，这几条路目前都不好走。学子街呢，现在整体的状态还算可以，走起来压力不大，它只是卡在了广贤路的路口位置。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附近出市区域的方向，包括黄埔路的北行，目前从这个山海湾开始吧，从山海湾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海事大学，都是车辆集中度很高的状态。而且呢，在出市区方向旅顺南路的位置，从河口就腾飞园区开始，一直到华信这儿，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慢，大家走起来保持点耐心，这儿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替代路线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重申一下，东快路出市堵的不要不要的，大家走东联，东联堵的比东快少，用的时间肯定也比东快短，出行的体验感也比东快好很多，走东联吧，至少现在这个时间段你没上的东快赶紧走东联。稍后我们再会。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明天11点钟到20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的气温是21到26度。
6: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7: 有点上班，现在几
6: 点？聊点有趣的事儿。
8: 8:05。
6: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9: 你敢答应？
10: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6: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1: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3: 哇、wow, 太酷了！
14: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欢迎光临的节目，我是欢欢，欢迎光临。此时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的

0: 止就是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对话题进行畅聊，释放一整天的压力。而在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的国学老师姜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聊一聊关于国学、关于历史方面的那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和期待的。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巨好消息，刚才我们一直说在我们的大凌云当中能听到所有的节目，可以听到直播，也有部分的节目是可以听到回放的。但是大凌云它真的是包罗万象，比我们的节目更加的海纳百川啊！大连的一些大事小情，包括一些球赛，包括一些商城的内容等等等等一系列，在这个里面都有显示。那我们车生活频道呢，也会定期的会给大家进行一些现场的直播。而在今天，我要特别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利好的消息了，就是大凌云 APP 要搞事情了。这次呢，算是直接的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开始，我们大凌云的 APP 软件的直播团队就已经奔赴盘锦了，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一说到产地溯源直播，你就会知道了，一定是很清新的、很新鲜的，因为我们直播的主题就叫做大蟹天下。这也是由我们大凌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凌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的这么一个产地的直采路线，当然是砍掉了一个中间商环节哈。为啥跑那么远？因为值得。我们怎么选蟹子？因为严格。为啥干这事儿？因为这个地方的蟹子好吃，用咱们大连话讲好歹。哎，这是双平台的背书，那同时也是我们辽宁优品品牌的一个建设以及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刚才我提到了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我们呢就是搭建一个服务的平台，9月20号一直到26号这几天，我们每天早晨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会有2场直播。现在就是6点10分了，现在直播正在进行中，大凌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赶紧啊，下载大凌云 APP， 买蟹不迷路。我们在云上等着你来抢先咯。今天路情也是比较复杂的，节前综合征哈，一到过节之前，你会发现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就简直好像是不堪入目。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走绿色通道。以后有经验的话，也是在节前呢，我们就绿色出行。但是今天我们的姜老师是早早的来到了直播间，他说我就害怕堵在路上，不能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需求。来吧，赶紧掌声欢迎姜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姜老师，那我们就现在就捞干的啊。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算是有一个小悬念吧。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说到的是
1: 陆游打虎的事儿。
0: 打虎的事儿、哎、上一次节目提到陆游了吗？
1: 没有，我们是在要结束的时候，
0: 嗯，
1: 哎，我们说到了陆游，提到这个人，然后我还说了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说他做了一件事儿，哎，和武松一样。然后欢欢就说了，难道是打老虎吗？
0: 那么好、哎、然后我们就戛然而止了，是不是？
1: 让我们戛然而止。
0: 是的，关于陆游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是诗人，但是陆游这48年他身处抗金前线，其实他的一生都是在军旅生涯度过的、可以这么说吗？
1: 他是这样的、就是陆游呢，他这一生是一直很想收复山河，他有这个抱负这个想法，但是呢仅是在他48岁那年的时候曾经有那么过一段的军旅生涯、
0: 他只是在那么一段的时间是有军旅生涯。
1: 对，就是在他48岁，对，就是在他48岁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陆游为什么要去打虎、就是正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内。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们看正史，比如说我们看《宋史·陆游传》里面是没有记载的。
0: 嗯，
1: 什么里面有记载呢？陆游自己的诗作和文章里曾经是有记载的。他说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说陆游打虎，他具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时陆游呢是带了，当时是带了30多个这个巡地的骑兵。啊，就听说过在他管辖范围这一带呢经常有什么呢，有猛虎出现、
0: 嗯、
1: 而且呢关键是一点是什么呢，伤到了百姓，然后老百姓这个时候人心惶惶的、
0: 嗯、
1: 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呢进山去看一看，这一进山不要紧，哎，真的就遇上了一只猛虎扑面而来。
0: 那平常我们说到的那个猛虎它是有很多吗？
1: 就是你说的是中国古代吗？
0: 不，就是我们在说北山有猛虎是一头还是有很多？
1: 不，猛虎它基本出现的话它是一头、
0: 哦、
1: 啊，因为这个老虎这个它

0: 个群居动物，它是个独居的动物，
1: 但是就是这一头猛虎却害人无数
0: 啊。对，就一头，对，就是害人无数这样的、哦、然后呢这时候跟着的30多个士兵，对吧，说当时就怎么样，当场就已经吓得面色铁青了啊，就已经很害怕了。这个时候陆游非常的勇猛，拿起一个长矛啊，举起了长矛直冲着老虎，老虎可能那个时候就突然之间冲他扑来。你说这是不是巧了？本来我们想陆游这个人是吧，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可能能打死一头老虎呢？这事儿也巧了，这个猛虎这么朝他一扑啊，
1: 是正好怼在了那个长矛上了吗？
0: 对，正好怼在他举起的那个长矛上，就把老虎给刺死了、哦、所以这件事儿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刺虎，不叫打虎，应该是准确的说法叫做刺虎。
1: 那也算是他的命很好、
0: 啊、
1: 因为如果扑到他的身上的话，他就有危险了。
0: 对，他可能就成为这个老虎的晚餐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就这样就很巧合呢，他就把这只老虎呢，就是老虎当时什么当场殒命，
1: 他就是击中要害了，
0: 就正好击中要害。而且我估计这个猛虎穿过来那一下那个力量很大，那个、
1: 对，冲击力
0: 直接，我觉得就是一个贯穿伤，就直接穿出去。
1: 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0: 再加上这个老虎受重伤，这些人在一扑过来，这个老虎可能就被制服了，所以这个老虎就被打死了。
1: 我最开始我就在想，那么30多人制服一个猛虎也不行吗？
0: 那
1: 它是速度快的，
0: 不行。那老虎的那个它的那个攻击力，尤其是它那个我们看那个大爪子，嗯、就它那一爪子拍上去那个力量，那就是这么说吧，它那个爪子要是狠的一拍，它能把人的整个的人的那个头盖骨直接给击碎。
1: 哦天哪，那么有力量！
0: 成年虎它有这个力量，
1: 怪不得是猛兽之王啊！
0: 对，它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嗯、啊，尤其是你就想，那这个虎肯定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圈养的，这种老虎一定是野生的呀，
1: 嗯，
0: 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直接冲到了这个长矛之上，就把他击中了要害。这个时候那个血全喷出来了、嗯，那老虎也没有当场毙命，是这些士兵就全都过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
1: 把他制服了。
0: 过来一会儿，可能老虎就奄奄一息，这个老虎就死掉了。
1: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陆游做的、
0: 啊，对。但是你别管是不是碰巧，反正这事儿陆游他是干了的，
1: 对、
0: 哎，就是这样的，
1: 那也算是他的一个成就，
0: 对，很有意思一件事儿，
1: 对
0: 吧？那其实关于陆游呢，我们知道的停留在课本上，大家一讲到陆游、嗯、大家的
1: 就是诗歌啊，
0: 啊，这个文学家吗？
1: 对呀、
0: 啊，然后还是个爱国主义诗人。
1: 咱们两个在交流内容的时候哈、啊，我正好在那儿剪头发，然后我就说啊，这陆游啊这么厉害吗？啊，陆游他又怎么个来由？等等等等，我就在那儿念你给我发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啊。我的理发师他就在说啊，陆游不是诗人吗？我说对不对，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说还是我们知识匮乏了。
0: 对，其实我们对他的理解很片面、
1: 嗯、
0: 那如果先从文学家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文学家。为什么呢？他是南宋四大，就是我们说的南宋中兴诗人之首、
1: 嗯、
0: 而且呢他是现存诗篇保留最多的一个诗人，现存诗篇现在有9000多首。
1: 哦，这么多。
0: 对，就是他是排，就是现存诗现在存世的他是排第一的、
1: 嗯、我当时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陆游是他的笔名还是他的真名？
0: 是他的真名，
1: 是妈妈给起的真名
0: 啊。这个陆游这个名字也特别有意思
1: 啊。
0: 这个陆游这个名字怎么回事呢？我们说说啊、
1: 嗯、
0: 就有一种说法说的什么呢，就是他的母亲唐夫人啊，这个唐夫人一会儿我们会介绍啊。那这个唐夫人呢，当年在生陆游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中梦见谁了呢？梦到了秦观啊。可能我说秦观大家不了解，我说另一个你们就都知道，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七小节里我们会说的一句。

0: 后沿立交到华北路一直到北站，整个这一段内车辆的压力值很高，移动的速度相当的缓慢。包括川岭路呢，现在从公园上城开始向东一直到南关岭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会比较低，这种情况在早高峰都很少见的。华北路呢，现在华东路汇入之后继续往北站方向走，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非常缓慢。中华路基本上从二十高中开始一直到华南广场，西行线的方向是灌满了，东行线的方向呢是从华南广场开始一直到东联路桥下，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整体的移动速度不理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甘南路，目前樱花园小区部分是双向车多，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这样的一个双向车多真的也是不太多见，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中秋节的节前压力综合症是有多么的强烈。另外在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的沿线、港龙路、港龙西路的周边，包括从海底隧道出来到民主广场方向，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在解放路目前从二十四中开始一直到中山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葵路，以葵英小区为界的双向胜利东路呢，目前在绿山城附近三十六中的周边都有车辆密度增加的一个趋势。另外在八一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通行状态照比上一个时段这一段应该是恢复的还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压力不大，车辆密度也不高了。总之你走在这儿应该是比大多数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这个心情要好不少，因为很通畅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那么晚上呢会减弱到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东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7: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4: 海港航班动态，
6: 一起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顺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22点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3点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再来关注平台当中的信息啊，小曲同学提到了在甘井子区前关新家园通往福家新城走火车桥洞子这儿有很多的玻璃碎片，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来处理一下。位置呢是在甘井子区前关的新家园通往福家新城的方向。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照片啊，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了，这个车牌号啊是辽 B139LE， 车牌辽 B139LE， 现在呢行驶起来非常的危险。

特别感谢听众朋友的信息啊，给脚印点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刹车灯一个都不亮了，给我们大家一个提示。还有老徐啊，老徐发送的是西北路出市区的方向，西北路出市区方向在离新生桥大概还有300米左右的位置，最内侧的一排车道，现在是有事故发生的，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没有警示架，请大家注意避让。午夜不回家说了，说哎呦，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啊，比早高峰啊还严重，还早高峰，尤其南松路东行方向，从明珠公园路口就已经开始堵车了，锦华小学路口这儿等了6个信号灯还没有过去哈。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另外我也看到了，这有朋友早早的发送冲锋衣三彩，你挺懂球啊，冲锋衣已经发送过来了。是的，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是可龙的冲锋衣，这799和899哈，专柜是2000多的可龙冲锋衣，我们在奥莱做直播的时候经常会走到这一家店，今天是799就给您带回家。你要是想买一件非常像样的大牌的冲锋衣哈，觉得专柜的价钱又太贵了，今儿大家可来对了，今天路面上堵的车和人都特别多，你们听的也会特别多，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大好消息，就是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克隆冲锋衣。前几天的迪桑特冲锋衣上架真的是卖爆了，我就看了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有那个鞋子不是迪桑特的啊，还有今天我们这款克隆的冲锋衣真的是大家心动之选，因为大家有所需啊，在这样的一个错峰的时节，你还能用划算的价格去买很多的款，很多的样式，很多的颜色随你挑，限量福利啊，每款就100件，每款就100件，手慢真无啊。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啊！因为今天的这几款冲锋衣呢，它的厚薄软硬都是恰到好处的那种，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呢就是很带派，很沉稳劲儿就来了。如果你是专业的户外玩耍的那些行家的话，如果你经常跑步爬山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你，因为它防护的面料嘛，防水防风还透气耐磨，哪怕你日常通勤你穿它的话也会非常的挡风，现在早晚温差那么大，它又不是很闷汗的那种，碰上一个下雨天，这不明天后天要下雨了嘛，雨水就跟荷叶那个水珠似的直接就滚落下来了，是吧，每天拿包蹭来蹭去它也不容易磨坏，也不容易变形，而且你搭配也好搭，搭牛仔裤搭运动裤搭西装裤都好看，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冲锋衣顶上3件，今天的价位非常的合适啊，799的一个价格，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好嘞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曾经的历史年代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百科教育的国学老师姜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带来的呢是陆游的一生。其实要说一生的话，可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能完整的说完，但是至少我们把他的名字由来已经说过了。
1: 对，
0: 马上就要说出他的爱情，还有他的事业，包括他的晚年，甚至还有一些小插曲，因为他是一个撸猫爱好者。来，观后姜老师。
1: 听众朋友，我们接着继续啊。
0: 好，
1: 我们来看一看陆游的情感生活。
0: 哎，
1: 那么在这个陆游20岁的时候呢，刚才说了科举考试。

0: 呢也不怎么太顺利，然后呢他的母亲唐氏夫人呢就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大会啊，介绍的这个姑娘是谁呢？哎呀，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介绍的是自己家的
1: 侄女吗？
0: 是他的谁呢？是他的这个远房的侄女。
1: 你看
0: 啊，不是他的，就是很多网上，你看网上说、说这个他的妻子，第一任妻子唐婉呢，是他妈妈的这个亲侄女，其实是不对的啊。
1: 嗯，但是也算是他一个远房的表妹。
0: 就是对，实际是他和陆游的关系是他的远房表妹。
1: 嗯，他们两个是那种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的吗？
0: 不不不，中国古代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一见钟情。中国古代就是什么呢，纯粹的就是
1: 父母包办
0: 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呢就把这个表妹唐婉嫁给了陆游。那其实你说这样结婚之后的两口子过得幸不幸福呢，那个纯属得看运气，但是他俩的这个运气就特别好。虽然是说我们说叫父母包办对吧，但是这两个人呢在文化上在性格上非常的契合、啊，于是两个人呢
1: 遇上了吗，
0: 就是偶遇，纯纯的偶遇。那陆游这边是谁呢？陆游是自己去的，而这个唐婉呢，唐婉是和她老公赵世成去的。
1: 那也太巧了吧！
0: 巧了吧？结果呢，你就想吧，这看见面很尴尬，对吧？陆游再一看，哎呀，本来心爱的妻子，然了，人家现在也结婚了，过得也很幸福。你想陆游什么心情？陆游心里非常的难过。但是实际这个唐婉她也放不下陆游，在经过老公的允许之后呢，
1: 他俩见面
0: 还给陆游准备了一顿饭菜。
1: 你看这个男人也很好，
0: 命人送给陆游。所以我们从这点我们能看出，这个赵世成实际是一个很大度的，
1: 他是很包容的，
0: 他是很包容很大度的一个 对吧？然后这个你就想看着这一顿饭菜，你说陆游怎么吃得下去，对吧？陆游心里非常难过。于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陆游就在沈园的墙壁之下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词，这首词叫做《钗头凤》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山盟虽在，锦托锦书难托，莫莫莫啊！你看这几个字写的是吧？山盟海誓，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但是呢，我没法给你写信了，是吧？咱们现在各自有家庭了，于是呢就非常难过。然后呢，这个陆游就走了，离开了沈园。然后呢，这个他写完的这个墙壁上这个词呢，唐婉开始没看到。等到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的时候，唐婉就发现了这个词，他
1: 就开始怀念陆游了，
0: 就想起来了，这就是陆游上次临走的时候写的。这个唐婉也很有意思啊，唐婉就在他的这个词底下呢，唐婉也写了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也叫《钗头凤》。
1: 哦，是他们两个相当于对诗了
0: 啊？对，就是我们说的相互唱和的那个意思，懂了吧？然后他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人成各。金昨飞，病魂常似千秋锁，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1: 跟他正好是对应的。
0: 你想想啊，瞒泪装欢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眼泪，
1: 相思苦楚，
0: 我不能流是吧？我还要装得我很开心的样子，我要什么？我要强颜欢笑，这个事儿我只能自己在心里放着，所以瞒瞒瞒。
1: 这个就是感受他命运的这种无奈，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很美好的爱情，但是被这种蛮横的陆母算是给拆散了。后来呢，又给他介绍王氏，但他应该跟王氏相处的还可以哈。我们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又开始拉复杂起来了，尤其是有事故的地方，我们也来看看啊。现在呢，有人提到的是东连路入市区的方向，目前为止在前面是没有事故的，从春柳下道口开始一直。是拥堵排队在金三角上道口的这个位置哈，这个东联路入市区方向，今天的东快和东联都非常的不好走，能绕就绕吧。温度也提到的是东联路联合路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他说是在鞍山路和联合路的路口，希望交警来指挥交通。那现在也是节前综合征啊，大家出门的比较多，可能探亲戚朋友的比较多哈。路情我们一直在播报哈，包括我们的嘉欢，我们的欣欣在大屏幕那边也是啊，都在一直关注着瞭望着。小迷糊这边呢是需要我们的帮忙，他说他是湛蓝救援的，现在要寻找一位70岁的老人走失的地点的拖鞋的鞋子。最后的监控影像呢是在今天凌晨1:20的时候，在金鸿东路往出市区方向走了，有看到以上体貌特征的老人请跟13394119958取得联系，13394119958。胡就说了，说哎呦你看看哈，真是物是人非呀，人成各金非昨呀。还有天马也说金非昨不是金昨飞啊，他之前还给我们发一条信息，我没有看到啊，说金非昨啊，这是说刚才我们、说漏嘴了吗？
0: 对，说应该是口误，应该是口误，
1: 应该是口误了，
0: 应该是口误、
1: 我们都没有注意，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网上。
0: 金非昨

0: 对，金飞族。
1: 对，我在找这个钗头凤哈、啊，陆游和唐婉他们字字道尽了命运的无奈的那种感情。对，
0: 对，
1: 所以后来陆游他参加考试，怎么样顺利吗？
0: 哦，就是他是这样，就是这个我们这还没说完呢。
1: 嗯、
0: 然后呢，这不是写完了吗？写完之后，就在唐婉写完这首词之后，
1: 嗯，
0: 唐婉回去没多久之后就香消玉殒了。
1: 对，他就是郁郁寡欢了，
0: 抑郁成疾就挂掉了、
1: 嗯、
0: 啊。他是他挂掉之后，再后来呢，陆游再次来到沈园的时候呢，陆游也发现了唐婉这个墙壁上题的这个词。这个时候，陆游想去找唐婉，他才知道唐婉已经去世多年。
1: 其实本来他们两个分开之后，唐婉嫁的也很好，两个人感情也很好。但是又偶遇之后呢，嗯，唐婉也算是在已有新夫君、新家庭的情况下，
0: 他实际是对陆游还是
1: 念
0: 念
1: 不忘。
0: 对，所以陆游也是在到一直到老也一直怀念着唐婉。你包括在他后来，陆游挺高寿啊，陆游是活到了86岁，他后来是在70多岁、80多岁的时候。连续多次的到沈园，其实他到沈园只有一个目的，平掉唐婉、
1: 嗯、
0: 他就是这个目的去的。
1: 那个时候王氏同意吗、
0: 啊、
1: 他自己去吗？
0: 他自己去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当他70多80多的时候，他自己去的时候王氏已经去世了、
1: 嗯嗯、
0: 啊，已经去世了好多年了。所以说我们你像这个他写了很多首著名的诗，比如说沈园二首啊，很多都是什么都是用来纪念和怀念唐婉的
1: 啊、哦，这种感情，这真是一个爱情的悲剧啊！
0: 对，实际是我觉得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这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常背的。
0: 我们小的时候学，实际是就是陆游在晚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他也觉得我这辈子我想看到这个北宋这个大宋的军队收复失地，同时也是在军中做一个中级偏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职位。
1: 那他后来为什么不做官了呢？
0: 他不做官了是因为他老是想收复失地，但是他和主流的这种的思想相左，所以人家就打击他，排挤他。
1: 哦，就像岳飞一样，刚才我们提到、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因为
0: 所以他也觉得没有意思了，那算了吧，我就回去隐居待着吧。
1: 哦，他
0: 学过一首诗啊、
1: 嗯、
0: 这首诗里讲的大概内容是讲的什么呢？他说的是这个铁马冰河入
1: 嗯
0: 啊，你送什么，送盐或者送鱼，
1: 嗯，
0: 那么这个他就怎么样，就聘了一只小猫。
1: 那是在古代，如果要是在现代的话，我们送的聘礼我可能就加上一个南果梨送粮，是不是我再加个南果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淡淡的自然酒香，但是他没有加酒精的这个南果梨哈，它味道还是挺好的。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它是刚采摘的，你拿到手的时候南果梨是有一点点偏硬的，回家之后常温放几天再吃。你别觉得哎，你看着在交通广播买的这个梨怎么那么不好啊，啊怎么那么硬啊，怎么那么酸呢？你放几天软了之后，果皮儿泛黄了之后你再吃，因为你轻轻按觉得它微微发软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最好吃的。皮儿薄肉细，你拿去送礼的话哈，也拿得出手，而且还很划算。哎呀，我就不能说我们哪个嘉宾来下单了哈，因为这样的话好像有代言的那个嫌疑。但是这个南果梨一般下单都是两箱两箱的下，你送礼的话完全是有面的，因为它是礼盒装的，38块钱你就能拿到礼盒装的南果梨，38块钱，市面上是卖47到52之间的啊，24小时之内是发货的，是有向阳红面的，所以你看到也是好看的。常温之后，那2到7天，你轻轻的按，它软了之后，你能感觉到它的汁水非常的充盈啊。好，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张君博也特别说，感觉，路面上怎么有那么多地方都是压车呢？因为这是节前综合征啊，但是他发现信号灯处呢也是有交警的，但有一些地方可能是没有，所以急需呼吁，因为今天需要交警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行者说，在红旗西路出市区的方向地铁站这儿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占用了最内侧的车道，导致了异常拥堵哈。收到大家的信息。咖啡很苦也说了，多多请老师来哈，就喜欢听老师讲历史。说之前我们的节目也特别喜欢姜老师，所以我们把姜老师找来了。大家如果想购买南果梨的话，发送欢小妹3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收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拜拜。
2: 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 这选点段东北路东快路。

0: 压力依旧很大，7点钟了，仍旧是从967医院一路堵到了石灰石矿弯道。不过好在的话是东外路的入市方向压力变小了，现在从海口路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联合路呢仍旧是从黄河路向北堵到了鞍山路，入市方向从金三角一直堵到了春柳下桥，香洲路向西汇入这个华山桥下，包括华北路目前在华山桥下部分的双向，以及迎客路进入红岗路之后到机场的周边，包括东行的方向，目前呢是从这个金玉华府开始一直堵到了一品蓝天，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今天晚间这个晚高峰持续的真的会非常的久。松江路呢现在金三角部分车辆的压力会略大一点，泽路湖公园为界的双向，包括新寨子周边张前路的沿线依旧车多。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在石门山隧道的附近。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河川街一直到西山角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从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依旧是车辆密集度会比较高的一个路段，大家走的时候得稍微留意一下。华北路的沿线呢目前在甘南路桥下北站的周边车辆的密集度会稍高，不过它的压力还不是完全在出市方向，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振兴路进入后沿立交一直到北站这儿车辆的压力更甚一点，就是比出市方向要更明显一点，大家走的时候务必得保持点耐心，这儿真的是压力有点大，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挺长。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目前进入金泥洼桥的附近车辆的密度会略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啊，东部城区的车辆压力比中西部城区还是要低上两个度的，就它的通畅度会更好一点，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现在堵在中西部城区的话呢别太着急，慢慢的把这个车流消化掉了就好了，至少现在来看这个车流消化还得上一阵子。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明天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中午十一点到明天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关注气温，21度到26度。
4: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七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但是呢我们发现今天晚高峰的情况要比周五可能还要更加的夸张一些啊，因为明天放假啦。所以此刻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径，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更多朋友来了解到啊，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首先关注到的是这位，格外的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啊。包括最近修路的道街也很多啊，可能这一拦那一封啊，这一

0: 拦一半啊，可能车辆错车呀、啊、什么的，这又考验大伙的这个手艺和技能了啊。前两天我就试驾体验了一些这个智驾功能的车型，不提品牌了哈。有些车这智驾这宣传那厉害那厉害，你看我就试这小道嘛，两个道很窄那种的，他也迷糊，他也整不明白，哈哈。所以呢，还是它很重要啊，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现在方向盘还得紧紧的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再或者说，哎呀，我这可能听不着了，马上下车了，没关系，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啊，不要忘记9月20号大连云 APP 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的溯源直播，直播主题是大蟹天下，由大连云联合东北新发地联合推出。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下午的晚6点啊，晚6点钟，两场直播，可以在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直接去现场给你现捞现逮。如果此刻你还没有下载大连云 APP， 可以抓紧时间下载啊，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晚6点，云上等您抢先。继续来关注一下变化啊，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咱们19点钟没啥堵车地方了啊，但是今天确实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涯提到的是东联路桥下村柳啊，就春柳目前呢是一动不动啊，都堵成停车场了。何官提到的是在联合路与黄河路的交叉口到鞍山路和联合路交叉口这段联合路的路段呢是十分拥堵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预计啊，绿灯跟进的太多啊，导致呢这有绿灯赶紧我抢过去，抢一个似一个，哎，结果呢后边车就挤压上。其实很多道路的这个拥堵的加剧，其实跟绿灯跟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吧，啊，因为现在没有相应的这个对应的处罚，或者说这个拍照等等啊，所以大伙儿也不太在乎这件事儿。那反正我过去，我管别人的啊，就导致后边拥堵了。行了，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啊，如果您关于这个路面上最新变化，您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啊，就是到底有哪有堵了啊，咱们广而告之，让更多朋友了解一下。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也是老朋友了啊，大天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啊。大天儿你好。
1: 晚上好，大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儿，很高兴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是的，那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感受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拥堵了哈。今天在车市一天的大天儿有感受到这个节日的到来的感受吗？有没有感觉？
1: 正常我们放假前呢都是市场人是非常少的，只有放假或者说过了假期之后可能人会多，但今天人不少，就测试整体来溜达或者来看车的人不少。
0: 嗯，
1: 今天我讲还没两台呢，你成交量还是有的。
0: 哦，哎呦，这个是好消息啊，最起码这是整体来看的这个大伙儿还是，因为以前我一直想的是也就过年过节，尤其是这国庆啊，这个中秋连一块儿，很多朋友就出去玩去了旅游，那我旅游我还买什么车，我都坐飞机去的，我坐火车去的，那可能就购车意愿呢，或者不可能我因为要出去玩先买台车，有这样人那太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好，那目前来看好像还可以哈。
1: 对，你看看，无非咱们就是一年中就几个大节日，或者说5一11，再就是换一台车吧，换个档次更高点车。哎，今年总结一下，哎，干得不错，奖励自己啊，还说为了家人生活更好一点，是这种感觉。你像有一些朋友就是，哎，我等过10月1，我把我的车卖了。或者我10月1，我
0: 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个添加朋友，堵住不动的方向情况啊，在石门山隧道的入市方向，目前呢是一个堵住不动的情况啊，提高。
1: 对，性价比特别高，因为锐界的车新车当时也是20好几，四驱将近30万的东西，您现在可能就是17、18年，您还选的两驱。 就是5万块钱到6万块钱能买。

0: 个10万公里左右的，车况基本上一件两件喷漆，一手两手的，都能买个差不多能用住的，性价比是拉满。关键是说你要注意什么，就是这个油耗偏高一些。您能接受城市12到13个油，高速9到10个油，只要能接受这个，这个车就是可以入手。不管空间还是说底盘啊，或者说重用料都非常棒，年限也比较不错，所以说非常好。
1: 对，你很会选车。这个预算其实咱说锐界的级别是汉兰达这个级别，但你5-6万，你说你别说买汉兰达了，你买这个年限的 RV4 就是 CRV 这些都挺费劲其实，但是你买了锐界了。
0: 对，你像要是说1718的 RV4， 咱就讲2.0最低配现在也得6万来块钱，这个锐界现在就是5万多块钱，17年的，18有改款哈，18改款可能得6万多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个6万多块钱还得是车况喷漆比较少，颜色比较正，公里数相对来说10万公里一里，那是这个
1: 都是好样的。
0: 我条件差还得便宜。
1: 所以说很会买车啊，这个选的很对。那么其实如果说按照这种性价比，同级别的可选的车型都不是那么多了，就是差不多点的这个级别的都没那么多哈。
0: 对，你看，你像那个美系三剑客，福特这是一个，再就是雪佛兰的那个雪佛兰有一个，再有别克一个，别克昂克旗你买不着，雪佛兰的那个哈罗者你买不着，就比那个探险者大一个的，我就探险者，对你也买不着。您这个就能买到什么雪佛兰的探界者 1.5T 的 2.0T 还买不着，别克的昂科威1718的5-6万块钱，所以说跟他们绝对是断层的级别。
1: 对，
0: 所以说买锐界非常合适，
1: 它是一个越级的选择。
0: 对，就是相当于汉兰达和RV4，你在别克和雪佛兰那块可能就买一个那个就是RV4和 CRV，如果说你要是说买福特锐界的话，可能就是买汉兰达这个级别了，差不少呢。
1: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情况，挺好，这车不错啊。今天这西北路这挺严重啊，叉威也发来了，说西北路闽南石材城这儿说堵了半个小时了，说都回不去家了呀，就是小事故啊，就是前面有事故，说站着路口不挪车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讲过哈，小事故如果责任很清晰的话，其实就是拍个照片赶紧挪一边，如果我估计是不是追尾事故啊，90%不就后车全责了，还有寻思吗？而且要不严重赶紧拍照挪一边啊。包括看到的是其他朋友提到的是俊俊也说到，说新荣北路这儿说堵住不动了，家都回不去了啊。Tina 提到的是旅顺南路往旅顺方向也是一个排队的状态啊。林是想卖车啊，也挺好。19年的凯美瑞混动白色中配非常好。21万公里咱就看看车吧，你这干没干活啊。19年21万公里太多点了吧。
0: 19年呢，咱就是说咱就按正常家用来说哈，就是不超10万公里，7-8万公里，10万公里边上这个车能卖个8万多块钱，市场卖价哈，能卖个8万多块钱，就想漆面喷漆少许，然后有个过一次户都不要紧，能卖个8万多块钱。您这个20万公里最少就是车况相同的情况下，最少能差10000块钱，跟10万公里最少差10000，要是喷漆再多点能差10000到15000，大概这样，但也不能太离谱，基本上就是6万5到7万块钱吧，我就具体看看车。
1: 是的，就是这个，他没说手续的事儿哈。如果他这个车是营转非的手续，或者说还是说也不重要，21万公里营不营转非手续也不重要，这个可以展开一点点吗？
0: 这个凯美瑞营转费的啊，就是非常少
1: 啊，
0: 一般都是说放晴那种营转费比较多一些，因为都是租赁公司出来的。
1: 正
0: 正咱说那个他这个，再说他的19年干20万公里营转费的话，那他这车得赔死，他不是正八经要就干活那天，他就是可能是业余爱好或者说闲暇时间去干点活，他不是赚夜干的，正常赚夜干2年就得算20万公里，所以说大概率不会是营转费。如果说营转费60万公里报废，其实按正理说，咱们说60万公里谁能开上60万，但是咱们不能去界定这个东西，毕竟它是营转费，手续这块肯定是有影响，最少就是4-5万块钱车最少差5000块钱，最少的，如果10多万块钱车怎么地差10000到15000，就这个手续。就这样。
1: 好的，了解一下啊。这未来家也发来消息了，说14中门前啊，目前也是一个堵住不动的状态了啊。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4号，咱说这个中秋前放假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咱也顺上晚高峰的这个时间点了哈、啊。确实拥堵呢要比平时多一点，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小心驾驶啊。咱们堵车不堵心啊。林补充了刚才那个21万公里的凯美瑞，说没干网约车，纯驾用，但是这公里数确实是比较偏大，一定会影响价格的，这是必然的。是不是？
0: 对，有咱们经常。

0: 特别多。您这个车要是原本原漆，我二三款液晶仪表的，这车能卖6万块钱，就是好好卖，就是卖到顶，就是原本原漆没有瑕疵，3万公里嘛。然后而且是二三款的，能卖6万块钱，二款的卖5万大。哎，如果有喷漆，就是往下降了几千块钱，合适的。
1: 这个就非常的精准了啊！这个车就是一，就是没差，没拉开差距。
0: 对，2020年的要是车况好，3万多公里都5万5，你说说就没差啥东西。
1: 是的啊，然后张志鹏这边想问的是，2024年以后的北京212没有，不用想了啊，你这个全国找找看吧。
0: 那个有啊，也是。极其冷门，你买这个，他要的可能说带那个油电混合的，就是新能源的那种的
1: 啊。他不是老款那个212吗？我理解的是那个，
0: 不是那个手动挡那个是新款的，带就是绿牌的，带绿牌的
1: 啊、哦，还有绿牌的212呢，改名的、
0: 啊、对，全新那个全新212，我应该是没说错，对，因为北京那个212有全新的了，而且是性能还比较不错的，市面上没有。它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坦克300那种的，或 HRT， 就是跟它对标的。新车也不便宜，也是将近20万呢，大概是这样。
1: 哦，你去4S店瞅瞅看看有没有试驾车退役啥的，研究研究啊。4S店还在，反正是啊。然后那个就认准这个车型了，全国找一找。大连你就，咱不说死了这份心，但是也大差不差了，是不是啊？
0: 是这样，212啊，二手车性价比肯定是高。它为什么高？因为它是冷门。冷门就决定了它是性价比高的一个品质一个产品。那么说白了，冷门是什么？冷门它新车卖的也少，那么二手车保有量就更少了。所以说你想找这个有性价比，但是你后期卖的时候你也会面临一个问题，面临这个不好卖或者是冷门的标签。所以说你想好，我建议如果说你要是就是盯这个车，你可以加点预算看看坦克300的 HFT 或者是其他同品牌的一些，就是硬派越野或者怎么样的，看看比就是比较热门的吧，或者说有售后比较好的一些的吧。我怕这个到时候要是坏了什么，到时候你修车也是个问题。
1: 嗯，那人可能问这个车就是想特，我就不想跟他们一样，我就想与众不同。
0: 对，确实，毕竟你喜欢呢是最就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你一定要就是认清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你想要它是便宜还是干什么？但凡你要是认可它，哎，它就是便宜，那么你就得接受它其他的缺点，
1: 嗯，
0: 这是相对应的，嗯。
1: 参考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啊方块补充好了，说刚才这西北路那朋友说，经过一个小时努力，终于到友谊桥了啊，后面的朋友做好心理准备，这是往这个这是出事方向是不是啊？DLUK 说我太懂，我有个疑问，既然23年的卡罗拉双擎能卖到6万。那为什么不买26年的新款呢？还是9万9吧，油耗更低一点，而且没有颗粒捕捉器。3万块钱在您那儿可能不算钱，但是在我这儿或者在很多消费者心中，别说3万了，1万块钱都是一道坎儿。我见过太多人说，我买二手车，我预算可能3万5，我就能拿出3万5，多1000我都没有，是真没有，都不说这差，你这一下差3万呢，你的生活应该很幸福。
0: 首先呢，那个新车9万9啊，或者说是那是新车，而且还有是
1: 购置
0: 税啊，还有新车的保险呢，落地只要是双擎，现在没有现车，都是说预定，我预定从线上先给你做，是这种感觉。然后落地怎么地也得10万05左右，我感觉，因为前段日子我给他们提了一台，就是全落地，还是找的关系，哎，处不错，10多年的朋友，哎，都4S店朋友才有这个价格。这是一，第二是什么？二手车有一个就是怎么感觉，就是近几年吧，我们就是做二手车有一个感觉是什么？你5万以下3-4万的好卖，你超过5万了之后，选择性就太多了，因为这些 BBA 的价格下来了，你5-6万现在买 A6 什么的，或者买 A4 什么，都能买个年限不错、用公里数好的。现在二手车就是5万以上和5万以下的区别，不像以前了啊，你3万跟6万可能说新车啊或者怎么样，你差距很小，没差多少。但是现在差1万，可能差一个级别，差一个档，或者差3年车，差一个款，就2万一个档，3万一个档，4万一个档，5万一个档，就1万以前可能说，哎，就可能差2年车的感觉，没有差多少东西。但是现在1万块钱，就拿卡罗拉来说，你2万块钱现在买个1年老款的，那么你3万块钱现在能买14年新款改款的，你4万块钱能买19年，你看看这差距大不大？所以说1万块钱真的能难倒英雄汉，难倒咱们老百姓。所以说现在差距1万块钱差很大很大，
1: 对，
0: 这个概念。
1: 别这咱说这一下3万块钱干着去了，那可不是3万块钱。

0: 呢。那中间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想起高考老师说那话，是一分能有一操草一操场人一回事啊。你别10000块钱，1000块钱可能都差出好多车型了，现在都。
1: 对，现在咱们的车以前双擎是16万级别到20万级别是这个感觉的，它可能拉开差距，一年可能降10000降8000，它能拉开差距。现在一共就10万块钱到顶，然后底下还有个2万块钱底儿在那儿，中间就8万块钱差价。
0: 嗯，
1: 你看看2026年和2005年，你看这20年之间也就差10万块钱，差8万块钱，怎么去分配这个价值？它没有差太多了，现在。
0: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稍微的多展开了一点点啊。各位可以针对自己的想法或者诉求，不管是预算呐、偏好啊，包括说想要评估啊，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看到这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大天联系方式啊，是这样的，广告啊，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大天在哪办上班完了这手机号多少，广告不行啊。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啊微信号都行啊，帮您做个对接，说想去大天这看一看没问题，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没法说地址电话这些东西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想咨询的是宝马，哦呦妈呀，宝马535 GT 这个车怎么样？那太好了，那是70-80万的水平啊。说哪个年限公里数能好一点？你这个车你现在照20万你就很好买了，但是车源很少。大连车商，你问谁敢收这玩意儿？
1: 现在不敢收。嗯，就是535 GT 啊 ，GT 系列是宝马的特殊版本，而且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普通家庭设计不到的。可能正常5系50多万，它可能的就是特殊定制版本，可能就是你得多加个20万。如果说你要是买20几万呢，现在别说这个5系，就7系，大连现在也没人敢收，都是说在南方那边车源能多一些，或者说大连就是出来5系GT 20多万以上的车，基本车况好的也都被南方收走了。大连咱这边就是车商，我看了我们周边都是做3-5万的，10万以上的我们都停收了，真是卖不动。
0: 你看谁敢收，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好不好？好，有没有人买？有，但不在咱身边。
1: 对，其实我不知道您预算哈，客户，如果说您就是喜欢 GT 这款车，我不知道您预算，有的这因为 GT 就是款式水也是好几代，从2015年到我看啊，2014年、2012年改了一个款。往后2015年之后改了一个款，2017、2018年以后改了一款，2017、2018年以后就到20以上了。如果说你就10多万的话，也能买到个差不多的，10多万买个2015、2016年的，往后买个公里数小的，买个。其实 GT 的车跟5系的价格，二手车性价比非常好，它跟5系价格差不太多，可能就公里数同样公里数同样车况，差个18000块钱。你就对比5系的价格，往后你加10000块钱。就能买到同样的公里数、同样的车况的一个 GT， 所以您参考一下，大概这样，
0: 对，
1: 看您预算吧。
0: 对，但最主要就是没有车源啊，这是最关键的。
1: 对，5系满地都是，真的，5系满地都是，哪年都有。但是 GT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就是能符合、能喜欢它那风格。这个它真贵，就在这
0: 儿。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路情啊。王大好和雪阳应该都提到的是一个地方，二职高中门前说这个3排道啊，接孩子站2排。这是放这高中放学都挺晚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兵力十足，挺客气，就发个大点说车，不用，就是你只要找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你直接就是哎，把您的这个细事儿，你想买呀、想卖呀、置换呢还是咋地的，说清楚啊。你要买车哪年的、想花多少钱买个啥车，预算多少，咱给您推荐，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不用客气，直接说事儿就完事儿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哦，宾利十足补充了2016年的君威，2016年的君威，应该是老款。你没说排量，最关键的排量你不提啊，11万公里，前后保险杠一处补齐。2016年是不是既有新款又有老款呢？它是16款，16款，我这懵住了。他不说排量，我对不上号，是 1.5T 还是2.0自吸，不一样啊。
1: 嗯，16款新款，16款第一批改款新款，只要是16款就是 1.5T。还有2.0T， 2.0T 那个君威
0: GT 啥的啊 ，GS， 对对对 ，GS，
1: 对， 16款这个车，如果说 1.5T 的这个车，现在就是要是公里数11万公里哈、啊，这个车就是3万左右市场卖价，要是车况好点可能就是3万都打开了。那个要是2.0T 的这车35000，就差5000块钱，大概这样。
0: 了解一下，宾利世族啊，看一下你具体是哪一个啊？董先生，我没懂您的目的。说我刚才就是咨询那个23年卡罗拉双擎价格那人哈，我现在先把我这个新卡罗拉，别不要新卡罗拉，就你的卡罗拉卖个5-6万，然后呢，我再拿2-3万买个二手车，剩下的存起来，是不是赔的有点多？这个操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1: 他没说他那个卡罗拉是能卖5-6，他那个卡罗拉能卖5-6万块钱呗？
0: 啊，就二，
1: 我拿了2万块钱，
0: 23年41000公里吗？
1: 啊，这没问题，这准，嘎嘎准，
0: 嘎嘎准。
1: 他拿2万块钱，剩4万块钱之后存银行里。对呀、啊，你这个意义是什么？首先，你这个生活品质下降了，2万块钱现在没，我们刚才没说吗？国家给的底线有个档，报废你要是买个差不多的车都给你2万了，你看看2万块钱。首先，您2万块钱买那个车，您能不能接受？我给你打个比方，就是原灯的老款的宝来，原灯的老款的那个卡罗拉，2012、2013年左右的，一次新款2万块钱你都买不着，就是类似于这样，我还给你买个特别精品的10万公里左右的，就是2-3件喷漆，就是过个2-3手库，就这种车，您重新回到这个纯油时代，毕竟您的双擎嘛，油电混合，再加上重新回到那个2012、2013年代。您能不能接受这个车，您能不能开出去，这是一。那个4万块钱存上去又能给你带来多少就是利益价值呢，这个就看你自己了。你说合不合适，你攒了4万块钱，但是你要想你当时新车买多少钱呢，你才开了3万公里你赔了多少钱，能不能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啊，再个这个车对你有没有价值。也确实23年他才跑了3万公里，1年才1万公里。您这个车折价，其实你要是不买这个车打车其实也都够。但是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想法，干什么用了，就这几个方面。
0: 对，就如果用不上，咱就直接一步到位，卖了它，不要了。
1: 对，卖了打个车，6万块钱都存银行，你就打个车就完事了，每年折价也够了。
0: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您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手，这个车型刚才大天也说了，非常擅长，帮您做个寄售啊，或者说帮您多卖点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能操作一下，是不是？
1: 就没问题，只要是说有需求，我这地方有的是，咱们那个也是干那个比较专业。有什么需求都能给你解决，都没问题。
0: 哎，是的，反正这个，但是最终怎么做、怎么操作，这决定权在您自己手里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故事与你。23年的比亚迪汉 EV 506，那就是纯电的啊，对 EV 哈、啊，14万公里，有兼职干过活，那就手续不是已经转飞，没有大事故，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3年纯电的汉 EV 506公里续航的，3年跑14万，确实你干也没咋好好干，可以再多一点，如果干活的话。
1: 这个车如果说原版原漆市场上能卖个8万5到9万块钱，如果说有喷漆或者说有点刮蹭换件什么的，就是8万以内了。大概就是好歹它是个 EV， 关键公里数太大了。比亚迪汉这个车不干活的很少很少，特别是纯电的，基本上都是网约公司挂靠的，所以说这个公里数，而且比亚迪汉还能调表，所以说以后我、
0: 啊、电车能调表，
1: 对，很多我遇到好多次。这个后都得找专人，后台数据还得调调，而且它连 APP 上那个，正常你像别的 APP 上它不同步调不了，但是比亚迪汉那个 APP 上都能同步，所以大家买比亚迪汉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机构，找那个调后台数据都能调出来，所以说大家就是，所以这个车不是很保值了，这个也改新款的了，大唐全新的汉都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车慢慢好在它这个纯电，如果它是个油的就那个油混的更坏了。
0: 这个如果配合这个公里数的话，是不是啊？
1: 对，那些可能就是5-6万块钱了，就不值什么钱了，没人买了。还是纯电的，现在还有市场需求。再个，它的年限还在那个，咋说，还是在那个注册干活这个范围内，市场还是有的，所以说它保值率还算可以。但是对于它那个新车买的时候，那差价就太大了，就是8-9万块钱。
0: 能稍微展开一点关于新能源调表就的事儿吗？我们想听一听，学习学习。我看非常非常的瞠目结舌。
1: 新能源调表啊，你像我就先讲一下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能调的，就像国产品牌，我咋别点品牌了，不点名了哈，就点那个国产品牌，就是 咱们经常流行的，不要点，不要说那些冷门的吧，就是咱们经常看到那些国产品牌油混的调表，我们就是毕竟调表这个东西它一

0: 这个它不符合常规，它也不合法。咱说实话，有如果有专门有人去做这个事儿嘛，它有市场现象，咱就讲一下。它正常我问过，它可能是调下表需要1500块钱。这个表啊，咱们北方弄不了，都得把表拆了，拆了之后发南方，人就有专门技术，可能攻克后台或怎么样，1500块钱它就可以调好了，再发回来，之后再装车。咱这边只是负责拆装，没有调表这个设备。特斯拉调表我没见过别人调，但是有调的。特斯拉后台调完了之后，你表的数字会变，但是你那个跑的里程，就是跑的那个能耗，它变不了。因为你的能耗，比如说100公里15度电，你跑100公里它就是15度电。但是你现在顶上显示你用了18度电，但是你表上不到100公里，那么就说明您这是不是调表了？说只能后期
1: 啊，
0: 算，这
1: 还
0: 个，
1: 考数学，你还
0: 对，再一个就是后台特斯拉，你调完表，它会有一个报个故障码，在维修里边会报个故障码，所以说特斯拉调完表，它只是一个障眼法，实际后台咱们都是能看得到的，
1: 但是你刚才说这汉就
0: 不
1: 不是障眼法，就不是障眼法。
0: 对，对，汉呢是怎么事啊？汉就是我就是有，毕竟汉它是干网约出租车比较多的。所以说，就是研究这个车的人，他也比较多。但我没调过，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调。因为新能源调，只要我们后台一调，它都能调出来。我们去调也没有意义。就是这些网约车，所以我跟大家说是什么？你网上看的感觉是，哎，这个是个10万公里、8万公里，它其实是网约车下线或者自个儿调完的。哎，他们就感觉，哎，网约车就是或者新能源没有调表的，这个可能就是实表，就当实表买了。他们调完了之后啊，他是怎么调呢？我第一个就是我干网约车，我头半年进一次四 S 店，表上比如说是5万公里，我干了10万公里，我下次进四 S 店之前，我把这个表调了，调了之后我重新进四 S 店，我可能我7万公里，
1: 留了
0: 半
1: 个
0: 年
1: 四
0: 我
1: S
0: 就
1: 店
0: 七
1: 数
0: 万，
1: 据。
0: 对，留了个四 S 店数据，然后云端数据也有，四 S 店数据也有，但是您这个那个人家后就是云端就是比亚迪的人的那个数据中心。您是调不了了，因为电机的公里数，因为闪电全在您那控制。你充了多少次电，然后每次充多少，一核算出来，加上您的能耗，一核算一除以，也就是一除以能耗，马上你公里数实际公里数出来了。所以说后台你是调不了的，只能调一个障眼法。但是好在是什么？也不是好在，这关键是它那个 APP 操作那个车机的 APP 数据也是跟车机是同步的，所以这个就很尴尬了。哎，就在这儿。
1: 所以说借这个话题跟各位表达一个啥呢？都说车商会，这也，车主也一般呐，这都招都用的啥样？用的太这个淋漓尽致了吧？这也。
0: 因为他们做这个网约车也是专业的，您在这您就做哪行研究哪行嘛，对不对？您做网约车，我就研究这个呗。就是最过分的就是，我把轮胎跑3万公里，把原厂轮胎卸下来了，然后放在家里，我去买新的轮胎去跑。然后我就是每个月还都是像这样进四 S 店保养。等我卖车的时候，我给调上5、6万公里，我再把原厂轮胎再给你装上，就防不胜防这个东西，
1: 参考一
0: 整
1: 下
0: 不了。
1: 啊，做一个了解。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下申发来的消息，2万5想买思域，能买到哪年的？10万公里左右，就是公里数先往后放，咱先把年限整明白。有的可能公里数大点，有的可能还不到10万呢，对不对？2万5买思域，那就得老款了哈。
0: 对，只能买14年以前的，15款改款你肯定是买不到的，就事故的也不好买。你如果说公里数10万公里，你买14还费点劲，你14可能得2万5到3万块钱。买个12年正好，然后买个1年改款以后的，然后3连屏的，买个最好带天窗的、带一键启动的那高配，25一年能买到10万公里。就这样。
1: 就这么个情况。车源好找吗？
0: 都杀铁了，能剩下来的很少很少了，都报废了。因为它符合报废年限，但凡它要是跑个十几万公里，有一个那个。有点小事故换件什么的，有点大额出险什么，都报废了。哎，就在这儿。
1: 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在你的接受范围？不能接受的话，咱不行，看看别的呀，或者怎么着。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你现在2万以内，或者说这个2万左右买不着车了，或者买不着这个级别的了，应该也不是吧？我可以看看别的，是不是还有？还是说也都是很少了？
0: 对。对，不很多，因为什么？您可同级别，我刚才想说，您可以看，不是说就非得思域。思域是什么？确实，它外观内饰什么，确实也就是 比较经典。

0: 我也在那个年代也比较时尚，就同级别里边，它可能动力要好一点，但其次伴随着什么，底盘隔音特别差，然后发动机那个发动机噪音也特别，因为它隔音差，发动机进就是进室内的噪音也特别大，然后还有那个变速箱5AT 的，它那个同步器在10万公里、8万到10万公里跟 CRV 一样都是爱坏的，这都是它的缺点，这个油耗特别高，9个油到10个油，同样25,000，我推荐你去买什么？去买个11年到13年的卡罗拉。如果就是不喜欢卡罗拉，那你去看一看新款的大众朗逸、宝来，13年到14年25,000都能买个10万公里左右的，买个车况不错的，买1.6就行了，不太推荐1.4T，干式双离合后期可能会有麻烦，就买个1.6的，13、14的，25,000块钱买个10万公里左右的，肯定用着比思域强，
1: 对，
0: 但是这是我的观念，我看你自己，
1: 你参考一下。就是如果咱就2、3万这个预算，就是我预算没有那么高，没有必要非要盯着某一款车型，买一个咱说所谓的性价比更高或者稳定性更强、出现问题的概率更低、年限更近、公里数更小，以这个作为主力方向，我是这么看的。
0: 确实是，就是比方说，您要是说就是盯准那个思域，可能认准这个，一个是本田这个品牌，再个日系车皮实耐用。其实现在如果家用的话，您跑的公里数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一年就1、2万公里，你完全可以看看什么，别克的那个英朗3万块钱都能买到18年的，福特的福睿斯就买1.5自吸加6AT 的，这个绝对是能用住的，跑个10几万公里肯定是没问题。再其次就是什么那个别克的昂克拉，这都是年限比较不错的，17、18、19的都能买得到了，3万多块钱，就
1: 对，
0: 2、3万块钱都是这个覆盖内的。所以你换换品牌，这些合资品牌，好歹是合资啊，最起码它不返修，就稳定性也是比较不错的，用着也挺好，质感也挺好，做工用料都没问题，您参考一下。
1: 没错，就聊到这儿啊！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到。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跟大家一起跟大伙分享的是了大天啊！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在明天中午到明天晚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6度。
5: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遇事儿别急，人这一辈子等不到富有，难道咱还等不到月光吗？着急多半只会徒增焦虑，倒不如轻松一些去。OK， 北京时间20:17，继续问候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叫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

989说想点播一首景龙的龟，哥们儿这歌压力好大呀，我搜索了一下这歌我没找到。史密斯志他说，谢卓，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诸葛亮演唱的东山再起。他说这首歌啊，歌词很励志，旋律上和唱腔上是很魔性，听一听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魔性了。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吃点月饼快乐快乐。那就多吃点月饼。这歌压力也好大呀。一泽也说，他说今天晚上车好多呀，所以大家如果堵在哪儿了，大家千万堵车咱别堵心，听听歌呗，行不行？QQ 说想听一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许先生说，人生没有永远正确的选择，始终要相信当下的选择就是正确的选择，你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最好的，一直走下去就会繁花似锦，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一遍后悔，总想着当初如果怎么样就好了，也别埋怨当时的自己，当时的你孤立无援也很迷茫，就算重新来过你还是会选这条路，不要去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他说人这一生真的人啊请慢下来，这歌不简单，人生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慢半拍再慢半拍的，因为生命的钟表不能一味的往前拨，对吗？我们要习惯自己是生活的迟到者，不用那么紧张那么紧迫，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钟有张有弛，徐徐有致的向前行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咋那么好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才会随着这日升又日落发出像流水一样清脆的声音，多好听啊。平常心他说今晚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三选一，他说张信哲的宽容，

来吧。接下来点歌的朋友是邹卫伟，他说想点播一首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刚才我看到一位朋友漫步沙丘，他说今天是邹卫伟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也祝大家节日快乐。我的天， Happy Birthday 朋友，生日快乐。怎么说我不爱你呢？

哇，谁懂啊？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死心？结果重要吗？知道没结果，又放不下的感觉真的太不好了，哈哈，好像整个人都已经坏掉了，哈哈。OK， 一起听歌吧，朋友，你堵在哪儿了？一起走天下。

说好久都没听交广了，干活搬地方，现在才开车才能听，来打个卡。植物猪说想点播一首老薛的《深深爱过你》。晚上好，好运冯哥。You are my eyes， 他说想点播一首《有缘人》，昨天没播，今天提前点儿，今天也够呛，哥们儿。大涛哥说，油价飞涨，但酒水价格稳定，建议大家可以没事喝点，喝酒咱就不用开车了。对了，今天晚上24点汽油要涨价了，大家伙现在啊，可能各个加油站都已经人满为患了啊，有时间呢咱就排会队加点油吧。绿源生鲜说西北路出市区方向堵车嘛，有没有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方便的话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们一声，西北路出市区方向拥堵吗？小鬼看家说蟹肉段啊，我不点歌，闪现出来问候一下，中秋三天假你怎么排的班啊？中秋三天假我们正常，三天假我们不休息。三天假是哪一天啊？周五周六周天对吗？周五周六我在，周五周六是直播，周天也有我们的节目月光快递，但周天呢那一天我休息，所以制作了特别版的月光快递。那一天我不直播的时候，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好吗？大家发送了，大涛哥说直觉，小郑说我可爱的儿子在我的车上，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宽容，他说我的宝贝很喜欢听这首歌，他说我可爱的儿子说他也很喜欢谢卓，让我一定补充上这一句，妥了，必须是张信哲的宽容。东泽说宽容，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宽容，大涛哥咱等一等行吗？先听宽容行吗？中秋快乐，山山若水。

0: 人真正闪耀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善良，是教养，是宽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所以希望我们永远都可以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然后清澈善良。
1: 嘿嘿 nice。
0: 逝去的青春说节日快乐，谢卓提前祝贺大家一下。突然想起来，他说你好像有很多名字，谢胖胖、谢老板、谢程程、理查德谢，那就再来一个叫谢快乐吧。他说感谢你每天把快乐带给我们，有月光快递一路陪伴真好。他说你看我都这么夸你了，能不能来一首摘下满天星，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哥们儿，你赢了。OK， 郑少秋，摘下满天星。咖啡很苦说周四快乐，今天老想着今天是周五，我想听一首孙楠的《如愿》。哥们儿，今儿来不及了，好久好久以前的信息我才刚刚看到。慧华说谢卓，底气来了，我懂，我懂这句话的分量。大家每一天晚上守候在这里就是我的底气，我太牛了，底气十足。

东泽说谢爱吃肉，中秋快乐，笑口常开。我再补一句，长命百岁。

而且呢配料也很简单，主要成分是水、白砂糖和绿豆。他说虽然呢是添加了木薯淀粉来调节口感，但是呢并没有看到特别复杂的油脂添加。而且呢 AI 还给出了一个针对性的饮食建议，说吃完这个老棒冰之后啊，可以适量的补充温开水，帮助口腔恢复酸碱平衡，这样呢也可以缓解冷饮对肠胃的直接刺激。再比如说一款咸蛋黄海苔脆片，这个呢在 AI 眼中就没有那么健康了。这袋170克的咸蛋黄海苔脆片热量呢大概是在850到950千卡，相当于是3到4碗饭的热量。那吃下去一袋，钠摄入量呢很可能轻松就会突破1200毫克，接近每日建议摄入量的一半。然后呢 AI 也提醒了说，吃完这个咸蛋黄海苔脆片之后啊容易口渴，建议多喝水缓解。其实呢不光是测评博主，类似的内容呢最近正在社交平台上密集出现。你像过去人们买东西习惯认品牌等促销，等着第二件半价，但如今呢年轻人晒出的不再是哪家超市打折狠，他们更在意哪款酸奶的 AI 评分更高啊，或者是哪袋麦片被 AI 揪出了隐形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推着购物车停在货架前，举起手机对着包装拍一张照片发给 AI， 几秒钟之后一份体检报告就出来了。这个商品它的热量高不高，它的配料表干不干净，营养均不均衡，一目了然。所以当 AI 走进超市，它改变的不只是购物体验，也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健康消费。而且呢正发生在每天推着购物车经过的那条货架前。如果隔一段时间走进一家大型超市，很容易呢就会发现一个细微的变化，就是健康食品不再躲在角落里了。你像在酸奶冷柜当中什么高蛋白无蔗糖等等的占据着最醒目的位置。那主食区呢新增了全谷物 DJI， 这个 DJI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然后还有米面专区等等。再往里走，这个零食货架上配料表简单干净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超架上的高频词呢已经悄然被一众黑话所占据，健康黑话占据啊。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会用 AI 拍实物吗？我发现每次一提到 AI 相关的事儿呢，好多朋友都特别感兴趣。国立多就说了，说 AI 进超市这个功能还挺实用的，尤其是健身控糖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随手一拍就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参考。躺平的闷葫芦说，真是改变生活呀，中秋回家就教我妈用 AI 买菜。挺宝贝，哎呀，你看，他就说了，说我现在吃饭前呢，也经常拍给 AI 算热量。但是不过啊，算着算着，有时候也挺累的。健康是健康了，但是吃东西的快乐也少一半了。快快乐乐说，我没有用过用 AI 分析食物健康信息，饮食健康呢会更讲究亲身感受，油盐多少，食材的新鲜度，照片呢很难完全体现。他说觉得比起靠 AI 计算，更愿意好好吃饭，清淡适度。小许同学说，我试过用 AI 拍食物看热量营养，当做简单参考很方便，但是呢不会完全照搬，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感受为准。IM 说，最怕有的零食啊，能不能字儿再大一点，操作少几步呢？最好呢还能够直接语音提问。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哈，倒是还不错，因为现在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家庭呢都是靠长辈老人帮着一块儿洗衣买菜做饭。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 AI 这个功能能够更完善一些，就像他说的字儿大一点儿，然后呢操作更简单一些，这样的话呢也方便老人用 AI 上手了。

柯维英说，这个对减脂的人太实用了。他说我最怕那种看起来特别健康，但是呢热量一点都不低的伪健康食品。不负遇见人说，这样的事儿在哪儿啊？能不能多进一些超市呢？

偶然说消费趋势真的变了，大家不再只追求好吃，而是开始关注日常每一餐的营养，连超市的货架都发生变化了。他说饮料呢，我现在基本只喝无糖了，

0: 我要草莓气泡水。哈、啊，他也说了，说健身新手啊，很需要这个，不光能够提示出来蛋白质有多少，也可以说一说一餐可以怎么搭配。兜兜有米说，很多食品呢，包装上面每个字都认识，然后等到翻到背面的时候呢，就开始眼花。如果这个 AI 能够真的把成分营养表讲明白，那这功能就挺实在。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树叶提到了说，西南路南行方向阳光越秀路段呢有车辆追尾，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
1: 一念善恶
2: 是人间，这是他挖的坑啊，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11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6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捕飞鱼，他说一会儿接孩子放学，明天就可以休息了，卸下一身疲惫，想想真是开心。今天晚上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关于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的歌，一首让无数人在深夜里听着听着就沉默了的歌，朴树的《平凡之路》。先说说这首歌是怎么来的。2014年初，朴树已经很久没有发表原

都用到电影里，朴树答应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填词。韩寒写出来的词儿呢，可能有一些韵脚并不是特别合适，朴树就自己改。两个人通过短信和邮件沟通了很久，最后录的时候，朴树推翻了原来的编曲方式，把一切做得越来越简单。最后录制的时候，他只用了自己的吉他和贝斯手，其他编曲全部用电脑完成。所以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能听出那种简单。它没有大弦乐，没有华丽的和声，没有层层叠叠的制作，它就是一把吉他，一个声音，就像一个人坐在你对面慢慢和你说话。今晚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来自朴树，《平凡之路》。

0: 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呢，最后还是以开篇时哥们兄弟谈话的方式作为呼应式的结尾，只是最后多了些许挪余式的感叹。你发现了吗？他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开头是问句，结尾也是问句。你走了那么远，最后发现你还是站在那个路口，可你已经不一样了，你还是你，但你已经看见了，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0: 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

0: 钙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长春生命肽就能给我治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0: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

0: 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说实话，在你们看来啊，就算是拿药当饭吃也治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解决掉。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说解放之前天花这种病，哎，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吧，那得上就能死人呐，是不是？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啊，过去叫什么？肺痨，你得上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呢，治疗起来很简单，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那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讲啊，说那这个医学既然发展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治不好啊？啊，人怎么不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大家了，谁告诉你恶性肿瘤治不了啊？谁说这个人他不能起死回生啊？啊 ,PD-1, 大家听说过吗？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这个药我告诉各位啊，这是当今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以前大家以为得了恶性肿瘤就是绝症，治不了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肿块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就能够基本康复，就跟治感冒一样简单。那咱们再说起死回生，大家听说过这个冷冻人吗？冷冻人就是把刚刚去世的人苏醒，说直接一点，死人变活人，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啊，但是中国的首位冷冻人已经有了，大家上网去查啊，不是我在这儿胡诌八扯，你们可以去查，他叫展文莲啊，现在就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啊，去查。大家看，医学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够将人冷冻起来，那么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啊。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我们都能够去攻克。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
1: 说到长春生命态呀，大家就很陌生了。所以李老师哈，我想问的具体一点，对比这些态呢，它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效果呢？
0: 易诺说的没错，说的对。对于这个态，可能大家并不陌生，比如尿激态、乙酰四态、净血态、骨髓态、肝转化态，包括胰腺态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态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激态也好，乙酰四态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激态、胶原蛋白态等等，他们都只是单一的态，一种态，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态只能解决一到两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态，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

0: 生命态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你用过的、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更快，疗效呢也更好。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啊，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他浑身的骨关节都恢复了正常啊，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换了一身新骨头啊。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啊，他人生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说是逆天改命也不为过呀。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我敢说您呢就能够收获健康。
1: 嗯，这么难缠的疑难杂症都治好了，那相信大家身上的病啊也一定不是问题。不过李老师啊，对于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来讲呢，大家以往呢都是与药为伍，这么多药加一起都没能治好病，难道长春生命肽这一个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0: 当然能啊，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大家伙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病了找谁呀？找活性肽呀。肽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依赖于肽的存在才能够进行各类生命活动啊。可以说肽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换句话讲叫什么？人体内的肽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它就能够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得好好的。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

0: 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两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存生命态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都被激活再生了，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咚咚的跳啊啊，跳的就跟那小伙子一样啊。你就是置换心脏，我告诉各位都没有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躺在那儿就跟那植物人一样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存生命态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像这种大面积的死亡啊，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是逆天改命。但是生物态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态、脑基态等等几种大脑活性态，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能动，到后来呢可以说话交流，可以进食，再到坐起来自己穿衣服自己大小便啊，再到下地行走，仅仅半年的时间呢，半年180来天，可以说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啊。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态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态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态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态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态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态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态类药物，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态瞬间裂变出700多种复合态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各类老慢病啊，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真正的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解决疾病。可以说国药长春生命态，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啊，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奇迹。正因为如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

0: 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无论是各类荣誉还是所取得的显著疗效，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朋友们，它的到来那么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的四循环。这么说吧，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了钥匙，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那么您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

0: 果说从指标来看，就是达到了临床康复的程度，就跟那个正常人一样，而且身体还要更好。但是你要记住，务必用够40天，给全身的细胞来补充了足够的营养，把全身细胞的健康基础啊，给夯实了。细胞够强壮啊，身体才能够硬朗结实。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有病，病啊都躲着你走，您明白吗？嗯，
1: 哎，明白了。哎，你讲了这么多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越来越有信心了。说实话啊，我之前呢就怕我这个脚后跟那个破皮那块了长不好，烂了，万一到最后脚保不住了咋办了，是吧？但是现在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尤其是我亲眼看到啊，我这会儿肉呢，哎，也不淌水水了，也不发黑了，我现在这个信心特别足。说实话啊，我就怕我这个脚后跟破皮这块呢长不好，烂了，保不住脚了。但是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尤其是我亲眼看到这块肉啊不淌水水了，不发黑了啊，我现在信心特别足。
0: 没问题，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绝对能长好，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呢截肢这种情况。你呀，可以放100个心，明白吗？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0: 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李老师。
2: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3: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2: 补态补健康就用生命态，国家级诊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7955，400-159-7955。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
6: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次理疗，药吃了无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死又死不了，活着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不知道活着好啊还是死了好，你说。
0: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第一，你的病我能帮你治好，怎么治？就用长春生命态，肯定能治好。那么问题来了，能治到什么程度啊？我让你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生活自理，啊，咱们说完全实现生活正常化，你像说话、走路、思维、记忆、吃饭等等，完全正常。您放心啊，我能帮你啊。您记住了，现在主流的也就是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肽。长春生命态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肽啊，这些肽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的完好如初，并且给他们补足营养，恢复100%的功能啊。咱们别的不说，就您

0: 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
1: 嗯，
0: 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态当中独有一种态叫做神经脑活态，记住、
1: 嗯、
0: 神经脑活态啊，这个态太重要了，它能够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就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态，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都能够给你修得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100%回来了，甚至比你中风之前呢、哎、更加灵敏更利索、哦、另外还有一种态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态，脊髓的髓，髓突生长态，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位朋友，你要有信心，就您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从出血这方面来的，还是脑梗这个方面来的，都能好。你要相信我，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科学，明白吗？
1: 好，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李老师。
0: 好，有信心就好。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咱们尽早的把长春生命态用上，我们40天迎来全新的生活，绝对不用担心再散犯了、嗯、明白吗？
1: 嗯，好，嗯，我明白了，那我这赶紧抓紧用上。
0: 啊，好，用上之后您的身体会越来越结实，您呢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对。
0: 好，
1: 那到
0: 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啊，李老师，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嗯、我们再见。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传导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哦，来自。

0: 阳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1: 啊，今天我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你还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那个临床治疗的患者，在那个西区三楼119号，19号床。
0: 哦，您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好意思。
1: 那我就能吃了，能吃一大碗米饭，还要吃那个炒鸡蛋什么的。哎呀，我就觉得吃的可痛快了，喘气也特别舒服了。原来我脑袋那么细呀、啊，哎呀，想喘口气可费劲了。现在我就是我嗓眼呀，已经变得少。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

0: 期。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
4: 实际上啊，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患者的缩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几个在上海有套房啊？啊，又有几个比他条件好啊？所以呢，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病不是没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太远了。经济方面，经济上咱们根本就承受不起呀。好，咱们回头啊再说说我们现在的肽类药物。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肽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什么糖尿病、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等等吧。记住了，所有的老慢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生病了，细胞病啦。因为啊，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啊，记住，这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这点你不得不承认，知道吗？您这个人就是细胞的组合体啊。那我们得了解呀，啊，那这个细胞为什么会得病啊？科学家给出了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肽的活性数量降低和减少，结果就是导致细胞发生病变、衰老、死亡，那么各种慢性疾病就会层出不穷啊。如果说病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西药，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肽的合成，让原本就稀缺的肽啊加大了消耗量，使本来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学博士林明照先生啊，林先生在1997年他曾经以肽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呢著名的报道。哎呀，这个报道啊就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高度的重视和轰动。那么这篇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肽不足百病生，六个字儿，大家看这六个字多有分量啊，肽不足百病生。而且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啊，亨伯特圣提诺曾经说过，说什么？说对于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肽那么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面微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什么？就是肽，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那么就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啊。很多的科学家一致认为肽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肽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肽的作用相比。所以啊，一时间肽在西方的医学界甚至远远超出了西药所能创造的价值。现在欧美啊，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着肽类的药物获得了健康啊。
3: 那说到这儿啊，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据我了解，国际上肽类药物特别昂贵，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可是美金呢。虽然我们说能治细胞，能治中风偏瘫，能治好你的心脏病。

0: 糖尿病、风湿骨病，但是这钱老百姓根本就花不起呀。
1: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望而兴叹啊。不仅仅是价格昂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博士毕业留校在斯坦福之后，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欧美肽类药物的两大不足啊，听我讲一讲，两大不足首先是价格昂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其次啊，最关键的不足是什么？就是单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药物 ET8肽 啊，它就只管降压啊，乙酰四肽呢，它只管治心脏，溶酸肽它就只管溶酸，胰腺肽、肌肽它只管您的血糖，也就是说呢，一种肽只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治疗的范围啊特别单一。但是咱们现代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啊？一体多病啊啊！你要是一种肽一种肽的补充，显而易见，这不太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我就在想，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全面的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呀，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全面的缩短国内国外在生物医学上或者是在尖端科技上的巨大的差距啊。后来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有那么一次啊，我和我爷爷啊，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我就获得了灵感。因为目前呢，国外的肽呀，它都是从这个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的药剂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提取出来的肽呀只有单一的一种。那如果我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几十种中药材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了啊？于是呢，经过层层的筛选，真的千万次的实验呢，最终选定了由数位名贵中药材组方的仙姑不老方啊，选定了仙姑不老方，并且从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了700多种肽的复合肽，也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长春生命肽。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长春生命肽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老慢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各种疾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怎么往往是最贵的，价格昂贵啊。就这项科研成果刚刚研发出来没有多久，美国 FDA 直接就找上门来了，干什么？要给我们申请专利啊，让我标拍卖底价。那么申请专利以后干什么呢？找这个当地的药品集团来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啊给买下来。那么这样以后啊，这个专利就被美国的大财阀给垄断了。这么说吧，全世界独一份，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那我说不行啊，那这样的话不就成了我不是药神里面这个格列卫了吗？啊，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呢，我不是为了赚多少钱的，而是要做出点成绩来造福这个世界。不过呢，实话实说，就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欧美申请专利保护那是大势所趋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够阻止的，早晚都得走这一步，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呀，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心有不甘呐。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咱们中国产的，说白了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啊？啊，然后用专利垄断之后打造成高价药，未来 再用数百倍的价格把这个救命的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实话，这么做我不认可，我感觉这就是对我们国家百姓的不公平啊！我个人也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之上，那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的血脉啊！所以说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长春生命泰是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啊，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啊要带着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干什么？我回国，回国呀，回到祖国呀。啊，在国内呢普及推广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呢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您这样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也能用得起也能用上啊。40天心脑健康，40天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从源头入手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从细胞到组织再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啊，把您这个里里外外的病丝咱们呢都抽得干干净净的啊。你的糖尿病眼病记住了，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治好康复。糖尿病我都说过，主要是什么，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啊，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啊，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这个时候就导致这个血糖升高。糖尿病眼病呢，除了大量的糖毒对眼部细胞的这个腐蚀导致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的缺失，导致我们眼部细胞不能够自我修复自我再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知道吗？就导致这个功能逐渐的丧失，人就看不见了。咱们长春生命肽作为21世纪全新的生物新药，记住了，这是生物新药新疗法啊，它跟这个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根上进行有效的治疗，只用一种药补充身体所需的700多种肽。你像这个胰腺肽肌肽谷胱甘肽神经活性肽魅力肽眼活肽，咱们都可以得到100%的补充。那么像您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糖尿病眼病的问题，40天之后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记住了，十分病好九分，没问题。血糖咱们不扎胰岛素也能达标，视力至少达到 0.8 以上，用完3个周期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不仅现有的病给你治好，身体里潜在的隐患也能给你调理好。这位朋友您记住了，您会比现在更加健康更强壮更长寿，而且咱们现在啊，一克1.5元，我们什么样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您尽量放心大胆去用，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2: 好好，太好了，哎呀，太感谢你的李老师。你这么说吧，我就寻思我以后的日子吧有光亮了，不用看别人脸子了。所以吧，我特别谢谢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然后给我们用药，我们尽快把这病治好。
1: 好，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好，再见，李老师。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4: 啊，我是湖北荆州的。 我这几天。

0: 啊，一直在听您讲课，我感觉您这人挺亲切的，说话也挺有道理。我呢，今天就想让你帮我看看病。
1: 好好，这位朋友啊，首先我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样的，把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0: 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大，我才46岁。我呢，但是现在有高血压了，这查出来都有5年了。以前吧也没啥感觉，我也没当太当回事，有时候呢就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测一测血压，基本上就是高压吧是160，低压是100那样。啊，我听人家说吃药啊，一吃吧就吃上一辈子，他就不能停了，啊，又伤肝了又伤肾的，所以我就没敢吃。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这个现在还没到50，反正也没啥不舒服的感觉，就那样放，没管了。不过今年就不行了。
1: 今年不行了，怎么了啊？
0: 啊，今年就我这个头啊就开始发沉了，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吧就爱醒，太阳穴呢老是突突的跳，然后心口窝这地方还有点闷得慌，心脏也跳得挺快。有时候就好像偷人家东西被人家发现的那种感觉，就突突的挺害怕的。我们单位有个同事吧，他刚开始啊就是高血压，后边呢怎么就得脑梗了啊，得心梗了，所以说呢我就挺害怕。这不这几天我听李老师您在讲嘛，说这个长春生命泰啊不打针不手术啊就能治好病，所以呢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您看我这个血压的话用上能不能降下来呀，以后我这个心脏啊脑袋呀不能再得什么大病了吧。
1: 好。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我听出几个问题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但是呢我首先先问一问啊，你得了高血压之后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啊？
0: 没有去检查，因为也没啥很严重的感觉，所以就没做。
1: 实指你这种情况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这样，血压高了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是不行的，知道吗？
0: 哦，
1: 因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降压药，它不是给您呢扩张这个血管，就是给您呢利尿，它通过这些形式干什么呢？来降低血压。你长时间服用对你的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副作用啊，你的肝肾损伤脾胃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您的血管呢会变得又薄又脆啊，而且这个垃圾毒素堆积的会越来越多，随时可能破裂出血，随时可能堵塞坏死啊，那你想这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分分钟会要你的命啊。所以啊，您知道害怕啊，您有这个顾虑担忧，这是对的啊。但是您现在做的事儿啊，都是在推着您往危险之处去走。可能您会说啊，过去啊都是这么治的，大家都是这么治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过去是没办法，你除了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啊。我们既知道高血压的病根，又有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一定记住，有了解决高血压的生物新药，我们就不能够再用过去落后的方法甚至被淘汰的方法了，要用新方法啊！那些方法它不是治病，记住了，那是在要命啊。现在呢，我们的医疗正在发生着突飞猛进的改变，我们第四代医疗变革之后，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咱们长春生命钛是最高级别的钛类物质，利用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纯的高科技生物药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唯一实现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细胞、全面营养细胞的准字号国药，而且啊，它是独一份有中西医结合的慢性病特效药。不管过去难治治不好的病，还是医院已经放弃治疗的重症大病， 记住了，通过补充生命活性肽，咱们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全身八大系统。

0: 能够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啊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么治，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啊，您才能够平安无事啊。我讲了这么多，您听懂了吗？啊，
1: 嗯，懂了懂了，听懂了。哎呀，我就怕我突然倒下，真不敢等呐。
0: 嗯，不能等啊，真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而且我们要相信科学。老一套啊，记住，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明天开始，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全国开展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啊，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我帮所有啊求医无门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患者把它给打下来了，便宜了1000倍啊，知道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是的，您说这么便宜能把这个病就治好，所以我就等着申请上。我要是真等严重了，那就不是这么点钱能解决的事了。
0: 嗯，是的是的，您那是个聪明人啊，你的想法呢也值得点赞啊，我给你点赞。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钛呀，补充700多种活性钛，他们能够协同作战，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啊，它解决高血压的同时，还能够啊解决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使我们一体多病、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得到全面有效的治疗。记住了，绝对是什么？治一个好一个。长春生命钛，一克一块五啊！大家记住，这是天大的好事，咱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
0: 好，抓紧时间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欢迎您呢、啊，随时把电话打过来找我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钛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
4: 你好，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呀，我觉得真的挺幸运啊。我是天津虹桥区的张淑兰，我听你说明天开始这个长春生命钛推广，一克就花1块5毛钱，这个是真的吗？
0: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真实不虚。从明天开始啊，咱们在全国就发起了长春生命钛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都能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咱们治啊最重的病啊，把最重的病治好，都能够拥有啊健康幸福的好日子啊。
4: 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我呢就想试一试。现在你说啊，坐那公交车都得2块钱，能那一克1块5毛钱，哎，就能用上这么好的生物药，而且也不打针不手术，少花多少钱不说，要是真能治好呀，我给你在这儿啊，我给你磕头我都乐意。
0: 您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些客气话呀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您呢，说说您的情况，我了解了解。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75。
0: 哦，
4: 哎呀，要说我的冠心病啊，9年多了，用上这个长春生命钛，你说啊，才半个月，效果真的是啊，又快又好。我跟你说嘛呢，我以前啊，心慌胸闷，这前胸后背就开始疼啊。
0: 嗯。
4: 去医院也做过那个动态心电图。说是 ST 段改变，
0: 嗯，
4: 还有那个口波，那大夫说啊有这个陈旧心肌损伤，
0: 嗯，
4: 因为我自己就感觉呀、啊、浑身上下啊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说啊，总出那取汗，哎，你就是嘛也不干啊，也是这后背就是一身汗，你像陈衣啊韩衫啊都能给你打透，

0: 这位朋友啊，中医里边讲啊，汗为心之液，啊，汗出的过多，这就说明啊，您心肌细胞已经受到损伤了，而且损伤的很严重了啊。
1: 是啊，尤其是最近啊，这一年啊，哟，我这两只脚啊就开始肿啊，以前的鞋啊全都穿不上了，只能穿嘛呢，只能穿大一个号的那拖鞋，晚上呢还睡不好。翻来覆去睡不着不说，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睡不到两个点儿，哎，就别醒不说啊，醒了以后啊，一身的冷汗，心里就开始突突突突突，就这突突啊，然后你再想睡就睡不着。
0: 哦，那我再了解一下啊，您刚才说您经常的前胸后背出现疼痛，那么你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1: 嗯、哎呦，有的时候吧是天天犯。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三五天犯一回，哎，要我说就跟那抽风一样，他呢也没有个准时间不说，是不知道嘛时候就犯病。
0: 嗯，没准儿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我告诉您，这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它引起心梗的风险呢比其他那个稳定性的劳力性的心绞痛都要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很严重。
1: 是
0: 啊，
1: 是呢，
0: 心梗啊，我们要了解啊，那是什么？那是要命的病啊。啊、
1: 哦、
0: 我跟你讲，咱们都应该知道它是5分钟就会要人命的啊，5分钟啊，短短几分钟从此阴阳两界呀、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这个陈旧性的心肌损伤其实是什么，是您的心肌细胞啊从这个虚弱到凋亡啊，心脏病已经到了终末阶段了，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就是心衰呀、啊、心衰之后您全身细胞的新陈代谢得不到保障，所以说才出现了脚肿浮肿的情况。我跟你讲，所以这个长春生命态你记住了，是你最好也是唯一能够让您用上就见效从头治到脚的选择、
1: 哦、
0: 那么这位朋友，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那是嘛呢，就是我不是从小嘛，哎，给带大的我这侄女啊、
0: 哦、
1: 哎呀，这侄女可是孝顺我啊，是他听那个党内科一个主任的医院的一个朋友人家说的，说嘛呢，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啊是世界顶尖的生物国药，效果好而且还见效快。哟，我就想年轻人啊肯定比我这老太太有文化，而且我现在啊都75的人了，哪怕给我治不好，但最起码能让我少啊早点醉。哎，我就想少遭罪就行，但没想到啊，自从用上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啊，哎，这个见效啊真的就是快。当天用上当天啊就觉得心口这块啊憋闷劲儿啊就轻快不少不说啊，就像哎透了一，就像给我怎么说呢，透了一条缝一样那种感觉啊。等到晚上8点多，哎呦，我躺床上，嘿，那天晚上不知不觉还真就睡着了。
0: 嗯，
1: 等用到第五，用到第五天啊，哟，我说我呀真能踏踏实实睡这么一宿觉。哎，不光能踏实睡觉，也不做噩梦哈、啊、也不这半道憋醒啊。哎，我再去穿的拖鞋，就觉得那拖鞋穿了以后啊晃晃荡荡的了，脚上的皮呢也是不像以前那紧绷绷那样绷着，也能看出那脚上的褶来了。到现在这个长春生命态我现在用的是半个月，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啊。哟，昨天中午啊，我呢跟老伴儿啊一起出去说上外溜达溜达去，哎，戴上口罩啊心里头也没感觉憋闷慌，又穿我以前的鞋啊一点也不挤脚，转了半个多点啊一点也没觉得累，回来以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啊，走的把脸走的还是红扑扑的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就是长春生命态啊，一张传世仙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啊所独有的作用效果啊，它是从细胞层面入手、修复激活您受损凋亡的

0: 肌细胞之后，它呀给您全身细胞全面补充营养的结果，知道吗？
1: 嗯嗯，对，
0: 真的。而且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分子量小于200个道尔顿的活性肽呀，它能够4秒钟入血，4分钟深入细胞并且起效。所以啊，您要坚持用满40天，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的心肌细胞都能够从那个软趴趴半死不活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干劲十足，那么您的心衰、心绞痛、您下肢出现的浮肿，包括您失眠、心悸等等这些问题，记住了，都能够彻底解决啊。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啊。哎呀，我就想嘛呢，就哪怕只让我喘气顺当点儿，我就已经很知足啊，也能知道现在这样。呀，我真的是都没敢想。李老师，我呢再想问一下啊，你说我吃的这个辅酶 Q10 啊，现在你说还用不用继续吃呢？
0: 辅酶 Q10 那还吃什么呀？啊，没有必要了。
1: 哦，
0: 我跟你讲一讲，因为这个辅酶 Q10 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啊脂溶性酶，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抗氧化，知道吗？而对于心脏来说，辅酶 Q10 的作用就是在心肌细胞缺氧的时候，它为心肌来补氧，它的作用实质上是很单一、很有限的。
1: 哦哦。
0: 而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呢，当中富含700多种活性肽啊。其中啊，这个纤溶脂肽、净血肽，它是专门给您呢、溶酸化斑块的，溶解一立方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一个半小时，明白吗？快速溶解，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啊把这个斑块血栓呢溶酸化水，啊，随时呢可以代谢排除体外。再有呢，这个伐泸定肽，它是专门修复心血管的。直接啊，让这个心血管恢复游刃有弹性。还有心肌肽和这个耐西多肽，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这个心肌细胞补充营养。
1: 嗯，
0: 而且这个营养啊，它不是辅酶 Q10 那样，只是单纯的补养，而是能够不需要转化，直接被咱们心肌细胞利用上的本源能量。再一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就是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它其中所含有的纤溶脂肽、净血肽，就相当于在您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净血机啊。那么比伐泸定肽相当于在血管上驻扎了一个24小时巡逻的工程队啊。我给你打这个比方，心肌肽呢和这个耐西多肽啊，就像在心肌细胞上建立起了营养工厂，他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就能够确保把冠心病、心衰的病根啊给你拔除干净，让您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所以长春生命肽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见效快、治疗全、不复发、治疗慢性病的最佳选择。不管您的病多重啊，多么的复杂，还是那句话，都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啊，辅酶 Q10 您就不用吃了啊。而且我讲句心里话，医学发展的太快了，我们要了解。咱们就说这个冠心病、心衰啊，再说这个心梗啊，过去都怎么治的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抗凝溶酸，第二呢支架搭桥，第三呢换心脏啊，抗排异，就这三板斧。咱们先不说效果啊，就说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用上几个，能用得起几回啊？而如今呢，活性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啊，把医疗推向新领域，但是它的价格也攀升到了新高度。就拿这个长春生命肽来讲啊，700多种活性肽，国外啊一克99美金贵吗？不贵，真不贵。但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99美金一克贵如登天呐。而我要做的是什么呀？是让咱们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

0: 块五毛钱治好病，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负担就用上长春生命肽。当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们能够各司其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再生新的细胞，全面营养细胞，让身体全面恢复。咱们呢，都能够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一次性的治愈疾病。
1: 对对对，真的啊，不瞒你说，李老师，我之前去医院啊，一直啊都不敢做那造影。一是呢，造影一次啊也要好几百，再就是嘛呢，我担心啊，做完造影就得下支架。虽然都说啊，支架的风险不大，但它费用高啊，而且你下完一次啊，保不齐就有第二次，药也得一直不能断、不能停，不错啊。算到一起啊，我们啊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起。所以说这次长春生命肽推广啊，能让我赶上，我呀肯定得参加上。
0: 嗯，是的，没错。但是我们要记住啊，长春生命肽的推广时间很有限，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结束啊，咱们就享受不到一克一块五治病真省钱的推广政策了，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记住了，抓紧时间啊！
1: 哎，好的，我记住了，谢谢你啊，李老师，我呀真的特别感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这位朋友。一句话，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一下就下一窝，数不清多少只。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 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

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

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的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依法也

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

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为国家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向国家要求，国家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

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肯定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了，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按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

0: 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高，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高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铁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 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

0: 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别客气，
1: 谢谢串门啊。
0: 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 啊。

0: 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拉什么东西，
1: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
1: 你
0: 正
1: 看看
0: 常。
1: 啊，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米7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就寻思着给老伴儿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
1: 说
0: 个
1: 明咱们现
0: 肠胃
1: 在
0: 啊，
1: 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太好了，是吧？
0: 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
1: 没
0: 果
1: 错，
0: 明显得很。
1: 太
0: 以
1: 好了，
0: 前，
1: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他那个一出门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
1: 没
0: 个
1: 错，
0: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椒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0: 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
1: 您
0: 是
1: 讲。
0: 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呐、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佛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啊，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你啊，佛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

0: 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6度。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6:02，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中秋节。在这儿呢，先代表我们节目组啊，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那么中秋假期，也就是9月25号到20。

27号，大连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阵雨，市区是以多云为主。打算中秋短途出游回家探亲的朋友们，出门前可要随时的关注短时预报。山区海边的风力会更大一些，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防风。现在的时间刚刚好是6:04，城市主干道的车流没有迎来最高峰，不像昨天晚间的时候哈，这个车塞的呀，你感觉走到哪个地方都是车流如织，一路大型停车场的即视感。那么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像今天早上早一点出发，那么我想告诉你啊，提前出门一定要选择错峰出行。我们先来花一分钟哈，把今天最重要的几件事儿先来跟大家呢把标题来说一说。第一，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双节出行高峰期今天正式开启。第二，中国天眼启动满十年，已经发现超过了 15.6 万个星系，二期工程同步推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开赛，全球技能青年同台过招。教育部宣布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昨天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济公爷爷把善良留给了几代人。信息很密啊，咱们今天呢不赶时间，接下来的2个小时当中，子萱陪你慢慢听，把今天最值得知道的一些事儿一件一件的讲明白。走，我们一起啊先来关注一下出发的路啊。

是不是觉得恍了一下？一首《天也不懂晴》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首先呢，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在9月24号国新办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国庆高速免费政策。2026年国庆节假期10月1号的0点钟开始起，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钟，全国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收通行费的。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点要提醒所有自驾的好朋友们，高速免费判定的标准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如果说啊，您是9月30号晚上上的高速，10月1号0点之后下高速，那是可以享受免费。那么反过来，如果说你10月7号晚上上的高速，但是呢，下高速的时间已经是10月8号了，那么您就需要正常的缴纳全程通行费用了。提示各位啊，今年中秋节假期，也就是说从今天一直持续到9月27号，高速是不执行免费通行政策的。所以说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把中秋和国庆的高速政策弄混。在这里面呢，子萱再给您强调一遍，中秋节高速不免费，国庆节七天小客车免费。那么交通运输部呢，还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双节叠加，全国公路客流预计达到近年高位，像热门景区、进出城通道还有省界路段容易出现长距离的缓行拥堵。文旅部同步也提出要求，各地景区要着力解决假期停车难、如厕难、拥堵排队问题，优化景区配套服务，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大家如果说计划自驾出游，尽量要提前规划路线，错峰进出热门景区。铁路双节运输大幕目前已经正式开启，运输周期呢，从9月23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一共是16天。铁路部门预判，今年中秋国庆叠加，探亲流、旅游流还有学生流高度重合，客流总量有望创下新高。全国铁路每天计划开行列车大约13000列，在京沪、哈大等热门线路增开夜间高铁，加挂车厢，提升运力。12306车票正常预售，返程高峰车票已经开售。那么还没有抢到返程车票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多多的使用一下12306网站的候补功能。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成功率最高的方式，系统呢会自动监测退票、改签余票，不用反复手动刷新。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乘车出行携带物品一定要遵守铁路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违禁品。节假日车站人流巨大，提前到达车站，预留充足的安检进站时间，避免耽误了您的行程。哇塞，一早有这么多的好朋友都纷纷早起发来了打卡问候帖啊，感谢温暖的大家。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看啊，首先今天来打卡的是胖胖熊，给大家送上的祝福就是中秋快乐，朋友们早上好。还有 Tony 呢，也是同样的6点03分发来了问候早安帖。龙哥说了，早上好早上好啊，中

哎呀，惦记完了这个团圆哈，听完了这支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你跟着我一样沉浸其中呢？哎呀，不忘初心就说了，祝福大家中秋快乐，一起来上班啊。

0: 谢谢陪伴着我，我们一盹上班，这就是劳模的节奏啊！我为你来点赞，为你送上蓝灯的士正能量。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啊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么哈，就是中秋节这几天呢，是因为有这个低空切变线的影响，我市的天空会稍显的一些阴沉，局部地区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水呢落区是以北部地区为主的。那么在周日的时候会受到新一轮的高空槽系统影响，也会出现全区域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整体雨量不大，不过呢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力方面呢，是以西南风占据主导，期间也会穿插偏南或者是西北风，气温将会逐步下滑，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4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0度之间，但是周日夜间会降到16度左右。所以呢，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我是有雨水的叨扰，大家呢应该是提前来安排一下您的出行计划。另外呢，就是收假归来之后啊，周一早晨气温是比较低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物。下周一天气转晴，气温也会小幅下降哦。好的，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半点的路况提示，精彩继续，不要跳台，一会儿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8月15中秋佳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由于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所以呢是假日当中各条主要干路街车流密度是相对较少一些的，几乎呢是一路畅通，无论是香炉的桥上还是东跨路，选择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天尽管是中秋佳节，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啊，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状态。最后来关注一下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有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6度。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朋友们，在一首哈苏慧伦演唱的《黄色月亮的歌声》当中呢，咱们啊说完了这些团员，说完了头顶的月光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头顶的这片星空。中国航天的好消息最近啊就没断过。昨天下午4:46，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这个卫星主要开展的是电磁环境探测和相关技术实验。就在此前不久，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也刚刚成功发射。天上是越来越忙，说明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路也都越来越稳。还有一个十年之约。

值得记住，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启用整整十年了。这十年呢，它发现了超过 15.6 万个星系，把人类仰望星空的目光拉得更远。而且呢，天眼二期工程也在推进了。十年磨一剑，这就是耐心和专注的力量。天上在追星，地上在补能。最新的数据消息，截至到今年的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数设施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 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新能源车主找充电桩越来越容易了，里程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治好。与此同时呢，我国还将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 4G 改变了生活， 5G 改变了社会，而下一代的通信网络已经在路上。其实科技消费端呢，这两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小米18系列开售的消息刷了屏，启境 G7 还有长安起源 Q06、 腾势 Z9S 等一批新车集中上市，智能生活真的是已经扑面而来了。科技创新从来其实不是远方的轰鸣啊，它就是你手机里的一次系统更新，充电桩上的一格电，天上的一颗新亮的星。我们一边仰望，一边呢也在亲手把它就变成了咱们的日常。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愿每一个为梦想赶路的人，眼里有星辰，脚下有大海。

0: 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信息内容。浩哥说了，东快路啊，入市区方向，就是马上进焦金山隧道100米左右，有一个厢式货车呢，坏在了中间路上，有放三角警示架，但是啊，三角警示架倒了，距离放的也不够，不到500米，不到50米的位置才放上了这个三角警示架，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马上就要进焦金山隧道100米，有一辆厢式货车坏在了中间道路上啦。还有老梁说了啊，子轩也要祝你节日快乐呀，中秋节你居然值早班，我也出门干活了，祝所有在外地工作的兄弟姊妹们节日快乐啊，陪伴大家让我开心。大海泉是水说，早上好早上好，中秋快乐，逮月饼哦。你说今天有多少人的早饭都是和月饼相关呢？朋友们，今儿的月饼难道词儿上了吗？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组本地的消息资讯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社会的社区民生动态。昨天晚上呢，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走进了高新区的七贤岭街道静贤社区，现场呢不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职能部门还面对面的为居民解
1: 就听交通广播
2: 早上7点整，由于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所以呢今天是一个休假日，各条主干路街都非常的平稳，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6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有您走在哪个点位，都欢迎各位编辑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今天早上的通行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好哈，所以呢，目前在平台当中啊，我就是在早间的这个6:37的时候收到浩哥的信息啊，说有一辆小货车是在东快路进入到市区方向，马上进交金山隧道100米的地方呢，坏在中间路上。除此之外，没有收到任何朋友发送的路面通行拥堵的情况啊。保持这个情况挺好。好，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加油油到底是长成啥样的呢。昨天呢，我是晚间呢回到大连这边来的啊，在大连市区这边家里边住的。为啥呢？就是我害怕今天早上如果说车太多呀，太拥挤呀，再给我塞道上咋整啊。但是万万没想到啊，昨天晚上那道那才叫那家塞的你呀、啊、悔不当初啊，塞的。然后途经几个加油站的时候也是哈、啊、看到啊，大家都是排起了长龙在那儿陆续加油。那我们通过领先提示关注油价走势。
1: 领先提示，
0: 9月24号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第19轮油价窗口呢是正式开启。92号、95号汽油迎来了上涨。那么自9月11号上次调价之后，中东地缘局势的影响哈、啊，国际原油是先涨后跌，近期啊再度冲高。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本轮继续实施成品油临时调控，按照油价机制来测算，汽柴油理论上每吨应该是上调830元和800块钱，折合成每升是逼近涨7毛。那么经过哈调控压缩涨幅，实际上我们去加油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啊，每一吨是上调了395元和385元不等，那么折算成每升就是上涨了3毛3。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地区的成品油销售价格。92号乙醇汽油每升是上调了3毛2，调完之后的价格是每升8.68块。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了3毛5，调过之后的价格是每升9.29块。98号乙醇汽油每升上调了3毛8，调过之后的价格是每升10.17块。0号车用柴油每升上调了3毛2，调过之后的价格呢是每升8.19块。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测算的话，咱们大连的小伙伴啊，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会多花16块钱。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看加油站哈、啊、依旧是这个车流如织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不是图这个油价有没有上涨或者是降低了，它是确实有加油的需求了。沛阳啊，通过平台啊提醒各位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阴天路滑，注意安全。国说，我今天上班啊发现一路畅通。大家以后再有这个精神头，能不能提前也告告我，我就满心以为哈，自己还在那播报这个中秋假期啊，出发前啊，就是你一定要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今天呢预计一早就能开始堵车。所以我寻思昨天晚上就来吧，就回大连市内住吧。谁都预判了我的预判呢？你们都往哪儿去啊？你们这个中秋小长假准备都咋过呀？但是呢，先要代表我们节目组给每一位好朋友送上中秋节的祝福。

希望啊，正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愿奔波的人有归途，愿团圆的人常欢笑，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花好月圆，人长久，千里之外共婵娟。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开篇的时候就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共同来欣赏。

0: 来走，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0: 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萱，继续问候大家。杨依依爸爸哈也过来报道了，中秋节快乐，问候各位少年与不是少年，今天早上也提前来打卡了啊，都祝福各位每天都开心。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哈聚焦到咱们大连本地的一些资讯消息。社区呢，刚才我们是在6:00多的时候那一段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提前已经感知得到了哈，有那些活力满满的这些活动，那么区域发展目前也更有方向了。同样也就是在昨天的高新园区也迎来了一场重磅的新闻发布会，开局起步1555，奋力开创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专场发布。未来5年，高新区呢将会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创新等6大方面持续发力，向着又高又新再提速，为大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的科创动能。接下来呢，请听大连云记者、大连新闻广播记者赵渊博发来的录音报道。
1: 高新区作为全市科技创新主阵地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14/57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5%，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11.2%。截止2025年底，全区累计实有经营主体3.8万户，累计培育科技型企业7000多家。15/57是高新区奋力开创又高又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攻坚突破期，全区将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园区为总体目标，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实施一体三翼发展思路，科学设定经济发展、创新创业、社会民生、绿色低碳4大类15项主要指标。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曹阳：
2: 部署7个领域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努力实现核心经济指标健康稳健增长，产业引领力和科创策源力显著增强，创新要素加剧集聚，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突破性跃升的阶段性目标。
1: 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大连高新区因产业而生，因产业而兴。15/57期间，高新区将从创新主体培育、创新人才培养以及创新生态优化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岩：
3: 构建企业全周期梯次培育，是高起点雏鹰类、高成长瞪羚类、高价值独角兽类企业金字塔式分层培育机制，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平台化发展，带动中小企业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畅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路径，全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1: 莺歌石科学城作为大连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5年将是莺歌石科学城整合创新要素、深化多方协同的关键成长期。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兼莺歌石科学城理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任国祥介绍说，接下来将聚力攻坚1到10中式转化与10到100产业规模化发展，全力打造全省科技创新主引擎、新兴产业发源地与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
3: 构建企业全周期梯次培育体系，实施高起点雏鹰类、高成长瞪羚类、高价值独角兽类企业金字塔式分层培育机制，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平台化发展，带动中小企业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畅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路径，全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0: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1: 其实呢，我觉得城市的发展改革先行，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那么政务服务和口岸监管，目前呢，大连的城市也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近日，属地查验一加 N 作业模式改革试点是在大连正式落地了。作为智慧海关的重要创新，这项改革是打破了空间限制，实现了多现场的一个协同查验，真的是效率非常的高，服务呢也很优秀，因为为大连的口岸营商环境再添新的优势。请听记者肖丹发来的录音报道。
2: 日前，大连海关所属大连港湾海关一名业务专家依托全新的一加 N 属地查检作业新模式，通过音视频系统与两名分别位于大连中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不同生产仓储车间的现场官员开启了一场连线问诊，不到半小时便完成了对两批次总重量达1812千克的夜光粉出口查检工作。大连中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张威：
3: 我们公司化工产品型号多，品种杂，仓储区域分散，以往查检需要来回调拨货物，至少提前一天预留时间。现在有了一加 N 远程协同查检新模式，海关官员可以分别到不同型号产品的仓储区域同步开展监管，让我们的查检作业安排更加灵活，出口货物通关更加高效。
2: 作为智慧海关场景建设的重要成果，一加 N 属地查检模式打破地域空间限制，以一个后台专家作业中枢为核心，联动分布在不同业务现场的 N 个一线官员，通过音视频实时交互方式，实现多现场同步协同查检作业。该模式将传统一对一独立查检升级为一对多集约化高效化远程作业模式，在满足双人作业和现场作业的监管要求下，将属地查检整体监管效能提升约30%。大连港湾海关查检三科科长何涛：
4: 一加 N 模式可实现企业作业速办、一线问题快答、专家疑难会诊等多场景应用，提升一线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通过后台专家与现场官员实时音视频交互协同，我们将风险识别、评估、应对和监督措施贯穿于查检的整个过程。
2: 下一步，大连港湾海关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急难筹判，通过流程再造、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属地查检便利化水平，继续深化推广属地查检一加 N 模式覆盖范围，以智慧监管创新赋能更高效更便捷的监管服务，助力辖区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为地方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你看，改革提效，节日也更加的暖心。今天呢是恰逢中秋佳节，滨城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氛围。中山区呢是把文明实践与中秋民俗结合，精准服务楼宇白领、新就业群体、老人、孩子等各类人群，用沉浸式多点位的活动，让传统节日更有文化味儿，更有人情味儿。文明新风也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大连云记者李静发来的报道。
5: 本次系列活动形式丰富，覆盖面广，亮点纷呈。文化出海，擦亮对外传播名片。儿童公园上演大义追梦号专场文艺演出，来自大连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带来精彩文艺盛宴。歌曲再一次出发、万疆、我爱你中国、我们的新时代等曲目饱含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嘹亮歌声激荡人心。民乐合奏站台风、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尽显传统民乐的磅礴韵味。弦乐四重奏、萨克斯重奏、木管五重奏轮番上演，婉转悠扬的旋律烘托出中秋月圆的温馨意境，极具地域特色的呼麦长调表演更是让现场观众大饱耳福，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公园同步搭配国风文创市集，邀请外国留学生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与国风美学，以外国人视角讲好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大义追梦号总负责人孙笑野：
6: 我们把舞台搬到社区百姓身边，一路演一路放歌，让新时代文艺走进人民群众，用音乐礼赞祖国，共话团圆。
5: 惠民盛宴赋能营商与邻里建设，回营街道中

0: 装修惠民活动汇集月饼 DIY、趣味灯谜、健康义诊等多元服务，为楼宇白领、辖区居民送上暖心福利。同时，文化特派员下沉基层，打造非遗民俗沉浸式大集，融合科普宣传与文艺展演，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高品质文化服务。居民。
1: 这个大集内容很丰富，现场有口腔义诊、义务理发等，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民服务，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关怀，心里特别温暖。
0: 温情敬老，传递城市温度。中山区开展社企联动敬老团圆活动，通过文艺汇演、老兵寄语、红色诵读等环节，丰富老年生活，普及养老服务知识，为独居高龄老人上门送关怀、送祝福，践行敬老爱老传统美德。此外，新就业群体趣味运动会温情启幕，为快递员、外卖骑手搭建休闲交流平台，舒缓工作压力，切实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城市归属感。中国好人海之旗志愿服务队队长胡云平：
2: 每到中秋、国庆这样日子，都是我们骑手爆单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过节。社区筹办这场新就业群体运动会，彼此拉近了距离，凝聚起向心力。我们会把这份团结劲儿带到日常工作中，力所能及参与基层治理，主动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0: 系列活动以文化聚人心，以服务暖民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持续擦亮中山区文明实践品牌，让团圆暖意铺满城区每个角落。中山区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科二级主任科员吕文豪：
3: 我们注重打造新场景、新体验、新消费，把青年创意融入特色街区，邀请楼宇白领走进社区，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我们的节日品牌，让文明更有温度，让城市氛围更有活力。
4: 中秋遇到了国庆，双节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了，城市颜值也在同步升级。甘井子区聚焦重点区域，迎宾通道、商圈景点、统筹园林、市政环卫三大板块，精细保洁、精致造景，精心运维，用干净整洁、亮丽有序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市民和来连宾客，尽显咱们大连好客之城的风采。请听记者楚迪的报道。
5: 紧扣中秋国庆节日主题，连日来甘井区高标准实施秋季鲜花摆放，重点覆盖机场贵宾通道、迎客路、红岗路、西部通道、大连北站、后沿高速口、梭鱼湾等门户节点与核心片区。区市政中心园林绿化管理部部长王军婷介绍，
6: 选用适合秋季的时令花卉，整体以红黄色系为主色调，既丰富色彩的层次，又让景观呢持久耐看。特别是本次打造的六座立体雕塑，让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做到点位出彩，沿线成景，烘托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5: 聚焦群众出行需求，甘井区扎实推进红旗西路、下伯路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开展摊铺沥青路面、整治病害检查井、维修调石和边沟、湿化交通标线、更新维修交通标志、翻新护栏、粉刷防撞墙等工作。红旗西路目前累计摊铺沥青 2.1 万平方米，处置各类井盖问题312处，维修边石400米，维修边沟615米，湿化交通标线4500平方米，下伯路摊铺沥青10000平方米，更换边石5900米，更换方砖5600平方米，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品质。区市政中心市政综合管理部道路维修现场负责人王福军：
7: 过去红旗西路道路破损严重，坑洼不平，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通过这次改造，保障了红旗西路道路的一个平整及顺畅。
5: 据了解，围绕机场、大连北站、高速出入口、梭鱼湾、体育中心等重点区域，甘井子区全面启动节前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节前集中对全区 1.1 万个垃圾容器、123座公厕开展深度擦洗消杀，完成 6.5 延长米护栏擦拭冲洗，对200余条主次干道及交通设施实施机械化湿式清扫作业，及时更换华北路、迎客路、体育中心、梭鱼湾足球场周边破损锈蚀果皮桶，补齐城市环卫设施短板。 大连甘心综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0: 项目负责人毕传伟。
1: 双节期间，我们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加密浇水、除尘、残花清理频次，做好高温、大风天气等应急防护，持续保障花卉的景观效果。

0: 二百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7: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呢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节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但是个别路段我们知道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呢到西南路熟食品教育中心采购的市民是非常多，因此目前在西南路沿线市中心院门前路段是在这个熟食品交易中心门前路段，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环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4: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6度。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

中岛。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啊。今天啊，真的是通信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在平台当中，我目前啊从7:00开始起只接收到了这是7条信息，然后呢有一条是说的路况啊，还有小赵同学说我平时6:30多就得走啦，然后得走1个小时，我今天7:00走，7:30就到啦。这不是今天过节吗？很多朋友都不上班，这早起的鸟儿，继续工作的好朋友们，我就想祝大家得到蓝灯地势正能量的同时，每天都开开心心。医生平安还说了，明珠广场公共厕所这附近呢，味道非常非常的难闻，空气污染相当的大。还有啊，解放路石葵桥，石葵路桥底下的那个公共厕所那附近味道也很大，严重影响那个空气质量。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阴天下雨格外味儿大呢？小谢说了，入市区方向，难道说自行车都可以上东联路，没人管吗？你说那人骑自行车上路的，是不是也合计嫩早？警察也不会在路上呀。哎，我就有的时候不理解这些人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也知道那道不让他走，所以他才选择那么早起的走。哎呀，一声长叹吧。但是沛阳哈，继续提醒大家是阴天路滑，大家一定要小心慢速行驶。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打包一组哈，让你会心一笑的这些资讯，暖心的新闻消息。先说说这一则消息啊，在山东威海有一个4年级的小男孩，放假的时候呢，是在自家的水产车间里边打包封箱，那手法那家太利落了，一看就是个熟练工。男孩父亲说了，孩子放假就来，天天看，嗯，就学会了，也不是天天干活。嗯，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孩子。一般呢，抡我这个地方呢，就是眼睛会了，手，嗯，还没拨了明白。但是呢，通过这件事儿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你会发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眼里有活的孩子，走到哪儿他都自带光芒啊。这除了别人家的孩子再拿出来说一说，咱再说说别人家公司。中秋节呢，有不少企业是效仿了胖东来宠员工，有公司呢给每位员工发了10样中秋福利，连带薪休假13天。这家评论区一片羡慕啊。子轩也想说，这背后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把员工当了家人，员工才会把顾客也当成家人。福利给你的这个温度，最终其实也会通过这些温度的传导，传递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要说温暖不只是在高楼里边啊，也在大山当中啊。云南呢是在昨天开行了4趟慢火车，专门保障山区群众的节日出行。高铁跑出了中国速度，慢火车守住了中国温度，这一个也不落下，这才是我们真正赶路的意义。再来跟大家说一条啊，民生好消息，多地推动了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一系列政策，多点发力，减轻家庭生娃养娃的负担，迎接新生命的底气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托起来。这个世界的美好啊，我觉得吧，往往哈，它不是惊天动地，哎，而是有人把小事儿做得特别的用心。既然有梦，就把它做到底。生活呀，就是由这些小事儿而拼凑出来的小美满。

奔跑的不只是我们，还有这个国家长大的孩子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教育的新变化。先给各位家长啊报一条重要的消息，教育部宣布将会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因地制宜分学段安排，并且是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深圳其实呢已经先行一步，近半数的学校参与试点，65万学生走出教室，把整座城市变成了没有围墙的课堂。孩子们在行走当中长大，这比任何补习班都来得扎实。高等教育的门也在开得更宽，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计划还将扩容7.6万人，更多的孩子将有机会叩开优质大学的门。技场技能赛场也同样精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呢是在上海开赛，这是全球技能界的奥运会。咱就说混凝土建筑项目啊，近9吨的原料考验的是毫厘之间的功夫，技能呢就是硬本领，行行都能出状元，这条路越走越宽。我们再来继续带大家哈开开眼，贵州的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科考成果刚刚发布，洞穴系统总长度达到了481.5公里，稳居世界第3、亚洲第1长洞，124个洞口相连，还累计发现了61具大熊猫的个体化石。你看咱们的国土之下还藏着那么多没有讲完的传奇。那么从校外课堂技能到这个技能大赛啊，从大学扩容再到这个地下奇观，这个国家向上的路已经铺得非常宽了，而且每一条都是通向普通人的机会。梦里有星光，也有光影。接下来呢，我们说一条，跟大家分享一条让我们非常难过的消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尤本昌先生昨天凌晨1:40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老先生走得安详，没有痛苦，提起他呢，大家脑子里面一定是想起了那句鞋儿破猫儿破。他演活了济公，也教会了无数人与人为善，笑对人生。经典会老，但是善良不会。尤本昌先生一路走好。那么长假来了，电影市场呢目前也非常的热闹，由韩延执导、周一龙领衔主演的犯罪片《空枪》正在内地热映，猫眼评分 9.5， 放映期呢已经延长到了10月25号。昨天呢他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率先上映，今天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同步公映，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假期里边除了团圆饭，您也可以约上家人朋友进电影院看一场好电影，这也许也是过节的正确打开方式。文化市场的热闹说明大家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好作品配得上好观众，好观众也值得更好的作品。那么这首歌一响，济公爷爷好像又摇着蒲扇，踏着破鞋，笑眯眯地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也许精神会老，经典，但是它一点都不老。就像今天的月亮还是那轮月亮，但是看月亮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幸福。时间来到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9月24号的时候，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的时候，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了1.48亿，同比增长20.8%。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提升签证、支付、退税、导览、住宿、交通等便利化水平，推出更多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让游客来华更便捷，停留更舒心，体验更难忘，近距离地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同时呢，高度重视出境游客安全与权益保障，持续做好出境游的目的地风险提示，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的领事保护工作。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也有不少的车主啊是计划自驾出游、返乡探亲，路上出行证件查验、租车违章处理，时常也会遇到不少的麻烦。好消息跟大家更新一条，支付宝里边的交管12123小程序新上线了3项实用服务，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交管12123 APP 进行更新，上边呢也有电子驾驶证、申领亮证这个服务，还有租赁车的违法处理、机动车检验预约、假期办事儿不用跑腿、线下窗口手机上就能够搞定，为你的假期出行减轻负担。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让人特别暖心的一件事儿。中秋节前呢，一位婆婆突然拿着一盒月饼啊给怀孕的儿媳妇吃，儿媳看了第一眼有些嫌弃，倒不是说觉得那个月饼不好啊，而是自己啊不愿意吃，可婆婆说什么都要给她，即便说儿子想要这盒月饼，婆婆却说哎，你先上一边啊，就这专门是给孕妇的月饼。儿媳妇打开一看，这里面哪装的是月饼啊，这不是现金吗，直接变了脸。本来呢她是不爱吃月饼了，推了好几次，婆婆呢坚持让她收下，说这是专门给孕妇吃的。丈夫呢就想着说哎呦，我替我媳妇给吃掉得了呗，然后就被婆婆一把抢了回去，说哎，这是给萌萌的。这位孕妇呢是好奇地打开盒子，发现里面装的并不是月饼，而是一沓现金，她立刻改口说哎，这月饼包准好吃啊，自己吃。这件事儿啊被发到网上之后，很多人说我也很喜欢这款月饼，我也特别喜欢这样的婆婆。这件事儿真正值得说的是什么呢，不是婆婆说给了多少钱，而是这位婆婆的给钱方式。如果说呢这位婆婆直接把钱塞进给了儿媳，这儿媳大概就是她不能要这钱儿，肯定会推辞，那推来推去反而变得更尴尬了。那婆婆把钱藏在了月饼盒里，借着过节的名义送给了自己的儿媳，让收的人没有心理负担，儿媳不用觉得欠了人情，也不用当场表达感谢。那这种绕一下的做法其实就是照顾了对方的感受。还有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值得点赞啊，就是婆婆啊从始至终没提钱的事儿，她只是说哎，这是孕妇吃的月饼，这说明她不是想用钱来换取什么，也不是在宣

示自己对儿媳妇有多好，他就是想帮一把，又不想呢让这件事儿变得更隆重。其实很多家庭矛盾是出现在钱儿这个问题上的啊，不是因为给多给少，而是给人的方式让人不舒服。有的给着钱嘛，确实是带着一定目的性的，有的给钱呢是带着情绪的，有的给完了还要回去，反复的提起来这件事儿。这位婆婆的做法啊，之所以被网友们所喜欢，是因为她把帮助变成了一个轻松的动作，收的人不觉得沉重。婆婆全程没有提钱，只是说了对你肚子里宝宝的爱和对这位孕妇的关心，这种让人不尴尬不带条件的爱，是不是朋友们伙伴们一下子咱就破防了呢？那么说到这儿啊，就发现原来世界上最甜的馅儿，月饼馅儿，那就是婆婆给的安全感。哎呀，也希望借助这条消息啊，也让大家呢可以如愿都拥有一位这样的好婆婆。好了，最后祝各位啊，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子萱，稍后呢是由小林为您主持的《连心唱录》节目，明天再见，拜拜。